0: 以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2: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3: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4: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5: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0: 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当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出口向新向优，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同期，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说，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进口表现突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经营主体增势良好，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同比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近60%。同期，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7.1%，已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区域发展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和8.6%。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6.2%、19.6%、10.2%。王军表示，上半年取得亮眼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下半年我国外贸仍面临一定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在上海正式启幕。会场内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会场外，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和这场全球盛会正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焦点。从空中俯瞰，上海世博展览馆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

0: 四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会场内热火朝天，很多参会嘉宾也在积极准备。在中国工作11年、从事人工智能研究46年的德国教授奥泰因·赫尔佐格，已经多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他看来，大会从全球众多人工智能会议中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他不仅讨论理论，更把人工智能的大量应用放进了会场里。
1: 一方面它有很多研究内容，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应用。其他会议很少能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把这两方面做到这么大的规模。
0: 而来参加大会的德国教授马克思·米尔豪泽凌晨4点刚刚抵达上海，早上9点就已经与一些团队讨论人工智能城市规划项目。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大语言模型取得哪些新进展，怎样让回答更加可靠、更加准确，也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对于发展人工智能有很大的优势。
0: 大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两天也是连轴转，从论坛议程的最终确认到外宾接待的细节打磨，每一个环节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青年科技创业者代表印奇，
3: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全球的 AI 从业者、研究者、企业家们坐在一起，既谈技术创新，也谈治理共识。
4: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据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摩托车新注册登记511万辆。统计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367.5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68.77%。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1852万笔，其中办理汽车转让登记业务1705万笔，全国异地办理交易登记二手小客车业务345万笔，同比增长11.98%。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改革措施在便利群众企业办事、促进二手车流通方面效果明显。截至六月底，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数量为5.33亿人，占驾驶人总数的94.04%。上半年全国新领证驾驶人数量1304万人，同比增长3.66%。面对网办业务需求持续上涨，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积极推行补换领牌证等交管业务足不出户网上办。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和行驶证、发放临时号牌等业务5566万笔，同比增长3.17%。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八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二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6: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8: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0: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9: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涵盖电视剧、纪录片、融媒体行动等，持续擦亮大剧看总台、大片看总台的金字招牌。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一系列总台出品大剧大片，电视剧《伟大的长征》，纪录片《万水千山》全景式再现伟大的25000里长征，讴歌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与革命精神，电视剧《星火征途》聚焦红军3大主力会师历程，展现革命理想星火不灭的征途，谱写各民族同心铸就的伟大荣光。电视剧《中国1927》回望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壮阔历程，诠释人民军队永不褪色的使命与担当。交锋、重器、芳名三九等现实题材剧集，及唐风宋韵济江河、牛和梁等文化类纪录片，跟着大剧大片去旅行等融媒体 IP 捕捉世间百态，定格鲜活人生。长江文明，千山鸟飞回，解码长江千年的文脉传承，描绘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地球减一，把最美的给童年，闪亮的 APEC 之旅等纪录片融合科学前沿、少儿美育和文明交流等内容，以影像拓展知识传播与文明对话的边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屏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一系列合作推动影视 IP 与实体产业、文旅场景、非遗传承深度融合，让优质内容释放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和产业价值。
1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大陆与台湾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25.3%。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约1850.37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1331.54亿美元，同比增长22.5%；大陆向台湾出口约518.84亿美元，同比增长32.9%。从单月看， 今年六月，两岸贸易额约342.08亿美元，其中大陆从台湾进口约241.93

0: 3.3 亿美元，向台湾出口约 100.15 亿美元。
1: 为深化两岸文旅交流合作，福建泉州今年暑假推出2026年全台暑期文旅交流季，将持续至9月30号。记者昨天从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了解到，本次交流季面向所有持台胞有效证件的台湾同胞，推出三项免费措施、五项系列活动及两项便利服务，欢迎台湾同胞来泉观光旅游、寻根业祖、文化交流。今年暑假，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泉州市提县木偶戏传承中心、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等文艺院团集中推出惠民演出，台胞凭有效证件可免费预约观演，每人限约一张，近距离感受千年雅乐与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泉州还推出泉州有礼、泉州有东西暑期万份好礼免费送全域主题活动，包含千份适宜考古文创盲盒免费抽取，让台胞朋友有看头、有玩头、有拿头，满载而归。此外，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将优先为来泉台胞免费提供团体讲解服务，并在族谱查询、对接寻根业祖等方面给予专项协助。泉州天后宫、通淮关岳庙等众多两岸民间信仰知名宫庙也将为来泉开展宗教民间信仰交流活动的台胞提供相应便利服务。
0: 前台青年创新创业就业交流沙龙昨天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活动汇聚台湾青年企业家、行业创业者、投资从业者与贵州本土青年企业家、产业协会负责人、本土创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大数据算力、动漫文创、商贸连锁、跨境供应链等赛道分享创业经验，对接产业资源，搭建长效合作平台，以青年力量搭建两岸融合发展连心桥。贵州省青年联合会主席李健在致辞中说，两岸青年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是推动两岸交流合作最鲜活、最有活力的力量。贵州出台系列惠台政策，为台湾青年来前就业、创业、扎根发展提供广阔舞台。此次活动旨在让更多台湾青年走进贵州，了解贵州，扎根贵州，在贵州寻找发展机遇，实现人生理想，和贵州青年一道并肩作战，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享发展红利。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六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

0: 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河视觉形象艺术展。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问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问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近日，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色拉油风波持续延烧。该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丙芘严重超标，约1300吨问题油流向岛内各地，台湾民众因食品安全问题陷入恐慌。相关话题我们请相关专家学者分析解读。
2: 台军砸钱升级环网系统，所谓台版防空超级大脑只是噱头，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做深入解析。
1: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日，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色拉油风波持续延烧。该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丙芘严重超标，约1300吨问题油流向岛内各地，波及300余家业者，覆盖餐饮业、食品厂，甚至部分学校营养午餐及团膳业者。台湾民众因食品安全问题陷入恐慌。然而，民进党当局后续的拖沓处置、信息隐瞒等一系列争议操作，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与广泛挞伐。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3: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陈先生，岛内多次爆发食安事故，那么这一次的超标油品监管滞后、信息披露拖沓，那据您了解，民进党推出的食安监管体系存在着哪些根本的漏洞呢？
3: 这一次台湾地区发生致癌油的事件，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整套的食品安全制度，从设计到治理逻辑，再到权责分配的系统性的失灵。首先从制度的一个层面来说，爆发出民进党当局源头管控的机制形同虚设。在当前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台湾地区的食品安全制度完全依赖厂商的自检，官方的常态化抽检，形同虚设。以业者自检为主，官方抽检为辅，这样的一个倒置的监管逻辑是这一次问题爆发的根本。民进党当局长期推行企业的自主管控，对大型的油脂加工厂仅要求半年一次的例行抽检，不强制逐批检测苯丙芘这类强致癌物质。所以说导致本次涉事的油厂在4月初厂油品质检当中自己标注合格，但是实际上致癌的物质却超标多倍的隐患。所以说最终是下游的厂商自行的复检才发现的问题，而台湾当局的监管机关全程都是后知后觉，等于说把公共健康把关权力交给了追逐利润的企业。所以说尤其是在这些高风险的品类，检验的标准又相对宽松，频次的不足，所以说这就使得日常的抽检覆盖比例极低，所以说也导致这一次问题爆发的更加的严重。上千吨的问题油品流通了近3个月之后，横跨了原料分装加工终端全链条之后，监管部门仍然没有得到处理。所以说这样的从制度上就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是有极大的漏洞。第二个方面暴露的问题，就是全链条的追溯体系完全断裂，上下游流向管控出现碎片化。从民进党当局吹嘘的这个食品安全管控系统，如今从时间来看已经严重的空心化，原料半成品终端分割割裂管理的制度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的严重。因为根据台湾当局目前的法规，仅强制上游原料进行登记，对二次加工酱料、点心、校园餐食等第二层衍生生产的产品追溯要求的模糊。所以说事发之后，食药署直接判定第二层产品无需下架，也不去核查流向， 导致上千吨含有毒油的加工食品持续的流通多日。这种尤其是跨县市跨品牌的数据目前也掌握不清楚，溯源的效率也极端的低下。从此事件爆发出来的中联油脂企业，它供货的泰山、福寿、福茂三大油品品牌分销全台数百家餐饮校园的厂商，但是台湾当局统一追溯的平台数据却更新滞后，无法一键锁定全部受影响的商户，所以说反而是在后来各县市的地方政府自主的摸排，才梳理出完整的受害业者的一个名单。所以说这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这片食品安全的全链条追溯体系彻底的断裂，没有发生效果。而在第三个层面，风险处置的层面，更是扭曲逻辑，优先政治利益的考虑，优先政治选举，公共的健康利益完全让利于产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这次事件本质它暴露的是民进党当局执政的失能，根源是民进党当局想大事化小，而不是为了保护台湾民众的健康利益，所以说刻意拖延披露下游厂商的名单，规避产业的冲击，再加上回收的执行力度不足，导致问题的油品回收率极低，使得台湾民众长期受到了一个毒害。所以我想从这三个层面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在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体系的三大严重问题。
1: 当年民进党在野时严厉追责食安问题，如今执政却消极处置毒油事件。那么陈先生，您如何解读其双重标准？
3: 从民进党处置这一次的食品安全他的态度可以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就是一个双标党，就是一个甩锅党。对比民进党这次处理苯丙芘超标致癌油的事件，与当年2014年的时候处理国民党执政时期所遇到的顶新强冠黑心油的风波，民进党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当年在野的民进党高举食品安全的大旗，对国民党当局施以极限施压，如今完全执政却刻意的拖延披露，缩小下架的范围，并且还不断的推卸责任，而更是对于自己的责任没有任何的主动问责。所以说这种体现出民进党在处理食品安全的时候跟他处理其他的议题也一样，完全是双标，也完全是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因为在民进党眼里，政党斗争的逻辑、选举的利益、权力的立场已经压过了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民进党首先从直观对比上来看，台上台下完全是两套相反的标准。在野的时候问责标准极致严苛，当年发生黑心油事件的时候，全党上下口径统一，要求马英九公开道歉，要求时任的行政部门负责人江宜桦引咎下台，痛斥国民党当局监管失责、包庇财团。但是如今却包庇可能涉及食品安全事件的绿油友们，而且并且把这所有的监管责任甩给地方的县市，而不去承担原本民进党当局要承担的这样一个事故，而且问责也是无限的淡化。目前没有任何一位官员因为这件事件而下台，赖清德也是在事情发生6天之后才发表空洞的4点声明，全程回避民进党高层需要承担的政治责任，而且不断地压缩管控的范围，拖延信息的披露，弱化健康的风险，并且把现在监督的者扣上政治操作的帽子，于是不断地进行政治的炒作，妄图将食品安全的公共议题转化为朝野攻防的一个工具。所以我想这是民进党的双标体现的非常的明显。当然这个双标的背后它有四层根本的核心的逻辑。首先根本的逻辑是在野的时候以监督夺权为目标，而如今执政了却以维稳保权为目标，所以说它的目的就是刚才我说的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第二个跟利益结构的转变有着巨大的关系，它在野阶段刻意切割资本，塑造对抗黑心财团的这样一种形象， 所以说他当年猛批鼎兴等食品大企业政治现金官商勾结，主动与食品企业划清界限。但是如今一方面要兼顾食品油脂产业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出于维护绿色台商的一个角度来说，要刻意的保护这些出问题的这些企业。所以说这是他们的这样一个利益结构发生了变化。当然第三个就是权责立场的一个切换，因为在野监督的时候只提理想的标准，如今执政者也要求要承担现实的政治代价，他害怕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执政无能监管空心化的一个问题，也害怕民众继续对其执政加大怨言。最后从政党意识形态的一个角度来说，一切议题服务权力斗争，将民生议题完全工具化，因为在民进党看来，其最高的目标就是选举当中利用选票夺取政权，再进行政治利益的分配。食品安全也好，只不过是其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罢了。所以不管是在执政的时候还是在野的时候，都是将做食品安全当做政治的工具啊。所以说这就暴露出来，民进党当局眼里只有政治，没有民众福祉利益安全的这样一个丑陋嘴脸。
1: 毒油波及校园餐饮，赖清德却长期回避回应民生危机。那么陈先生，这类处置方式会如何冲击民进党执政公信力呢？
3: 民进党当局妄图掩盖事实，甩锅责任，但是从这一次致癌油事件的一个发生，已经引起了台湾社会极大的反弹，也重创民进党当局的执政公信力。从民进党当局事发之后荒腔走板的处理来看，从民心跟民心基础、治理信誉、制度信任、政党道德、选举社会的基础，这多个层面都持续冲击了民进党的政党形象，所以说对民进党来说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所以说首先从民生底线的这个责任来说，因为这次涉及的食品安全，它涉及到了校园的食品安全，有很多毒油流入了学校的后厨，这就直接触碰到了岛内所有家长最敏感的一个焦虑点。所以说这种对家长的恐慌情绪，恐怕下一阶段会转化为对民进党赖清德当局治理能力的深度不信任。而民进党在处理事件的过程当中的不负责任，更是加剧了民进党当局的民怨。因为从自始至终，民进党处理它逻辑完全是本末倒置，健康让位于产业和选票，双标又彻底毁坏了民进党的道德信誉，所以说使得民进党过去自我标榜的食品安全维护者的人设形象完全破产，八年食安的改革也沦为了一句政治的口号。所以说民进党已经丧失了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支持，民众也越来越看清楚，当年改革诉求只不过是其攻击政治对手的政治话术而已。等他在台执政，他并非真心完善监管，过去所做的承诺公信力也全面的打折，尤其是在出现问题之后，其试图掩盖、试图转移责任，这就更加让其治理无能的形象更进一步的加剧。在这起事件当中，监管机关的权威彻底的流失，民进党当局也与地方政府的高效治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说在整个事件处理的过程当中，民进党他的不负责任又是体现的非常的明显。所以说我想从这些层面来看，不管是原本的中间经济选民，还是可能会过去支持民进党的这些浅绿的选民，在看到民进党当局处理食品安全、处理致癌油事件的一个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荒腔走板之后，也一定会对民进党打上一个问号。所以说这一次波及校园的致癌油事件对民进党是一个重大的伤害，伤害了民进党长期以来标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所以说他未来对民进党的冲击，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持续的观察。
1: 那么结合福岛食品准入本次毒油风波看来，民进党当局是否一贯将政治算计置于民众食品安全之上，背后又是怎样的治理逻辑呢？陈先生。
3: 确实，如果我们结合民进党当局处理福岛核食品的一个态度问题上，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它是一个选举利益至上的政党，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操弄优先的政党。在民进党的政治逻辑当中，政治完全凌驾了食品安全。所以说，这一次的苯丙芘毒油事件和之前的福岛核食品的准入，这两大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证明民进党当局至始至终都将政治利益凌驾于民众的食品安全之上。食品安全从来不是其执政的底线，而是服务其政治选举利益的工具。双标治理也是其常态化的执政逻辑。从对外的政策上来看，民进党当局以民众的健康为筹码，换取日本等外部势力的政治的支持。在野的时期，民进党当局坚决反对福岛五线核食品的输入，呼应岛内的主流民意，将反核食塑造成民生正义议题的攻击政治竞争对手。但是执政之后，为了谋求日本在所谓的国际空间等等方面的支持，也为了谋求日本在其以武谋独的方面的帮助，民进党当局竟然无视辐射残留的争议和民众的疑虑，强行解禁福岛食品的输入，刻意淡化核食的风险，放宽检验的标准。所以说，这就等于给日本等外部势力递交政治的投名状，服务地缘政治的算计，牺牲台湾全民的餐桌安全。而在对内的治理上，民进党一切以选举利益为核心，放任本土食品安全的监管，在野时期将民生食品安全问题当作攻击的工具去攻击竞争对手。此次致癌油的事件又处理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又考虑到相关产业是绿色台商，避免影响产业的利益，导致现在的监管出问题，导致事后的处理也荒腔的走板。所以说，它的核心是害怕其执政之下治理食品安全无能的形象进一步坐实。所以说，从这个事件当中可以看出来，民进党核心考量并非民众的健康，而是避免重罚企业，全域排查冲击粮油产业飘窗，也防止舆情发酵影响民进党的执政的形象，影响2026年的九合一的选举。所以说，民进党当局优先考虑的是保住自身的执政和选举的利益。这套双标的背后，这才是民进党固定的底层政治逻辑。首先，分裂的政治优先于民生福祉。民进党不管是对外也好，还是对内也好，他的食品安全准入的政策也全部都是以对抗谋独为政治目标，民生只不过是其地缘博弈的牺牲品。第二个层次，岛内的选举利益更是高于民

0: 它仍会继续的漠视民生的底线，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利益就没有办法得到根本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卿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环展计划将于今年年底前正式完工，该项目花费近百亿元新台币，旨在打破原有军种壁垒，将台海陆空三军防空反导武器纳入统一指挥链路。报道称，这个系统是台版防空超级大脑，未来一旦空中出现所谓威胁，全台导弹与雷达将通过 AI 系统秒同步联合作战。那么以台军目前的整合能力，升级后的环网系统能否达到台军预期？就相关话题，接下来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董思思、宋康飞。
3: 台军的环展计划被称为防空指挥系统的又一次升级，此前因技术整合难度高、跨部门协调复杂等因素多次延期，原计划2024年完成，后推迟至2026年年底。张学峰老师，这个环展计划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
4: 简单来说呢，这个计划就是升级台军的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或者叫 CSI-ISR 系统。台军之前也建设有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比如说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啊，它就建成了天网系统。天网系统呢，算是一套半自动化的指挥系统，然后在90年代用强网自动化的指挥系统呢进行了替代，之后在2012年升级为环网系统。现在建设发展的环展计划啊，是对之前的环网系统进行进一步的升级，算是二代的环网系统，或者叫环网二阶段经济工程。那么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是干什么用的呢？通常呢要包括对空警戒雷达、防空导弹系统，通过无线电系统、数据链系统和指挥中心相连。那么雷达发现目标之后呢，指挥中心可以指挥防空系统进行拦截，也可以指挥战机起飞进行拦截。那么这些自动化系统呢，它不断的进行升级，一方面是进行硬件升级，比如说让雷达看得更远，抗干扰能力更强，数据链传输距离更远，更保密，时间更少，运算的速度不断的提高。其次呢，就是对软件不断升级，自动化程度更高。最早的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呢，可能要打电话联络，现在呢是自动传输数据。最后呢，要提高兼容性，一个起码的要求是不同军兵种之间的信息接口能够兼容，能够实现一点发现，全网皆知。更高级的功能啊，可以实现不同平台之间的信息融合和信息支援。之前台军各军兵种之间的装备接口数据格式呢不兼容，难以将数据相互融合。而现在的环展计划目的呢，就是打破军兵种的壁垒，实现更好的信息融合。但是能融到哪个水平，目前看呢还不好说。
3: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台防务部门在环网系统中还引入了美制 IBCS 系统。张月峰老师，这暴露出台军自研防空系统存在什么问题？
4: IBCS 系统是一套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吧，它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制。那么目的呢，是将跨军种不同型号的雷达和导弹发射系统连接成统一的一个作战网络，它可以实现雷达之间深度的铰链和信息融合。台军使用环网系统呢，还要采购美国的 IBCS 系统，恰恰说明目前发展的这套环网系统呢，它是有问题的。那没问题的话，用采购的 IBCS 系统干什么呢？问题是什么呢？很可能是没有解决台湾本土的防空系统和美制系统之间的兼容性的问题。目前台军防空系统中的各种雷达，它的制式来源非常复杂，有本土产品，有美国产品，生产年代呢也跨越数十年。从高空拦截用的爱国者系统，岛内自研的天宫系统，再到中低空野战的陆射舰二，甚至海军军舰上的标准导弹和机场防卫的高炮，他们使用的火控雷达是不同的。对空警戒雷达也包括多种型号，比如说能够探测数千公里外目标的乐山雷达站，也就是普鲁庄雷达，包括遍布台岛的各种对空的警戒雷达，以及 12K 空中预警机，包括一些这个岸基海基雷达。那么要把这么多来源的数据呢进行整合，

0: 传输，最后融合成一张战场的图景并不容易。这涉及非常多的数据格式，涉及不同的硬件接口，总体看呢还是比较复杂的。特别是美国的一些系统呢，不会向台军开放数据和底层的源代码，所以它要采购美国的这个 IBCS 系统。同时引入 IBCS 系统之后呢，也便于和美国进行情报交换，便于呢双方进行联合作战。
1: 我们看到台军宣称，这个环展计划的连线规模极为庞大，打破了过去陆海空三军的军种壁垒，一举串联了台湾现役的所有打击武器与侦测雷达。台媒还把这个系统称之为"台版防空超级大脑"。张元峰老师，他真有台军吹嘘的这么厉害吗？
0: 关于这套系统的功能，台媒也进行了介绍，也打了个比方。那比如说，过去台军三军的这个防空武器呢，虽然也不少，但是呢，像这个在一栋大楼里面呢，空军守着楼顶的雷达，海军盯着门口的监视器，陆军呢守在后门。当发现目标之后呢，各军种呢必须通过传统的网络或者电话相互来这个传递信息。这中间呢，有可能会产生信息差、时间差，甚至呢可能发生两家同时对一个目标开火的情况，造成浪费。台媒还描述呢，这个环展计划则像是一个万用转接头啊，把不同厂牌、不同年代的武器全部连到一块儿。不论是哪一个军种的雷达先看到目标，全台所有指挥所的屏幕啊都会在一秒同步。这个时候呢，AI 大脑会自动计算出哪个目标最危险，派哪一枚导弹拦截最省钱，而且呢这个效率最高，并且直接下达最佳的这个相关的指令。他说的呢，似乎是很炫酷、很玄乎啊，但是呢，这其实是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的一些基本的作用，是其他军队的指挥自动化系统普遍拥有的功能啊。反而呢，他没有过多的谈这个数据融合，这也说明呢，台军目前建造的这个系统呢，在深度的数据融合上，在信息支援上，可能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那至于台媒说的 AI 系统，恐怕呢是他们的臆想。其实关键的呢，还是系统和系统之间如何实现兼容。那么，至于数据融合、指挥自动化的算法，之前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完善的方案，使用比较传统的一些程序，就完全可以实现刚才上面谈到的，进行这个优化、进行目标的分配等等。那么，即使使用 AI，它的提升也是有限的。用不用 AI，那不是这套系统的关键。这就好比我们现在使用的一些打车软件，能够很好的进行行程的规划，未必它就一定使用 AI 来进行计算，而是使用传统的应用程序、传统的算法。所以呢，台媒强调 AI 呢，只是一个噱头而已。
1: 那么张老师，针对台军环展计划试图构筑的联合防空网，解放军在战时可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瘫痪其指挥链路？如何进行有效反制呢？
0: 解放军有多种手段瘫痪它的整个的防空反导体系啊，可以戳其眼、断其手，就算它空有大脑也毫无用处。戳眼就是消灭它的各种对空警戒雷达，这些雷达呢外形尺寸都比较大，通常呢以固定、半固定的方式部署，特别是像这个乐山雷达站，目标呢非常明显，战时呢这些雷达将是解放军干扰、压制、摧毁的重要目标，即便它进行机动，那么在机动过程中也就无法提供空情情报。那么到了新阵地，它一开机，对空辐射、电磁波就又容易被探测和锁定，遭到打击。断手呢，就是重点打击它的大型防空导弹阵地、大型防空导弹系统，比如说强攻、天攻、爱国者等等。具体呢，可以采取剥洋葱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它的强攻系统是最外围的、比较高端的反导系统。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先使用多种手段，比如说高超声速导弹、陆军远火将其击毁，打开一个天窗，再使用各种空袭兵器击毁它的更加底层的系统啊，比如说天宫系统啊、爱国者系统啊，包括正在引进的国家先进低空导弹系统啊，以及陆舰二系统等等。具体的打击手段上，解放军也是非常的丰富，既有高超声速导弹可以精打要害，也有陆军的远火量大管饱覆盖全岛，还有隐身巡航导弹，当然还有隐身的无人机等等啊，数不胜数。此外呢，还可以使用无人艇搭载微小型的多旋翼无人机在台岛附近释放。使用这些微小型无人机去自主攻击它的大型的防空系统。由于台湾呢几乎没什么纵深，距离海岸线呢普遍不超过50公里，所以呢目标都是在微小型无人机的打击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台湾地区无论怎么强。

0: 横跨他的防空反导网，最终他的这个反导网、防空网还是会被撕破的。
1: 好，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话题做出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的两岸开讲节目。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旅游节目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台海之声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移动互联的时代，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啊我们的精彩内容，我们的直播，包括呢点听我们过往节目的这个精彩的点播。
2: 哎，我们现在是可以听的广播，可以看的广播哈。大家呢也可以到各大应用平台呢找到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去旅行，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在我们的旁边的这个评论区呢，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留言当中。
3: 那在这里呢，我们期待有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观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不管是听友还是观众朋友，我们都是去旅行的宝，各位宝子们，去旅行的粉丝简称为去宝。大家呢可以在直播甬道的下方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参与我们的互动，赢取我们的奖品。
2: 那各位去宝，最近这天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我发现最近朋友圈里面流行一个词叫做跨省纳凉。
3: 是的，就是大家不光是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着啊，更想体验那种天然空调的感觉。而且呢换一个环境啊，比如说像这个黑龙江的漠河呀，贵州的这个六盘水啊，这些地方都是高人气的避暑胜地。
2: 哎，比如说就拿漠河举例吧，他们夏天平均的气温才18-19度，这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得盖厚被子呀，或者呢要去高山溪流边宿溪，这个也是非常青睐的旅行方式，踩在冷水里面那叫一个透心凉啊。
3: 对，跟以往那种上车睡个觉啊，下车赶紧打卡拍个照相比啊，现在这个暑期的避暑烂啊纳凉这个方式是完全不一样了。还有去这个草原搭帐篷，晚上数星星，甚至还要穿这个厚的棉衣。另外呢去这个林间的民宿里头好好的睡一个觉，听着这个蛙声蝉鸣，然后泡上一壶茶，这样的方式哎呀实在是太舒服了。
2: 可能大家总结自己的避暑游啊，就是往北走，往高爬，是吧。但其实呢还有一种方式，比如说呢可以到海边，有些人呢是在海边坐夜游船，到晚上的时候吹着海风看夜景，还有人呢会带着吊床去森林公园一躺呢就是一下午。
3: 是的，那这样一个夏天您到底打算怎样来避暑呢？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哈，有没有您私藏的打卡的旅游小众目的地呢？或者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纳凉的方式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在我们直播的甬道下方啊参与我们的互动。
2: 那么今天呢依然会有两位趣宝啊成为我们的获奖的朋友。我们为您呢准备了精彩的奖品，会从今天所有参与评论的朋友呢随机抽出两位趣宝。奖品呢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不容错过。
3: 好的，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又会有什么特别的行程。首先当然要找北，当然要纳凉哈。去到了就是漠河，跟着学长走四方，有请我们的学长表弟带领大家去漠河纳凉。
2: 今天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嘴巴带路这个小单元呢，我们将和趣宝们一起呢去品尝一下名字端庄大气口感也非常美味的宫门鲜鱼。
3: 好的，两岸微旅行呢我们要去到的是浙江的慈溪，来感受一下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
2: 好的，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这一说到夏天，大家脑海当中会有什么样的画面呢？
3: 嗯，
2: 可能是那种繁茂的绿意和悠长的日光。而在我们中国版图的金鸡之冠，漠河的夏天有着一番截然不同的意境。它避开了喧嚣的燥热，自有一份难得的沉静。那很多人呢都熟知的是漠河冬日的冰雪童话，却不知道夏天的漠河更像是一处被时光遗忘的秘境，藏着北国最温柔的呼吸。
3: 嗯，的确啊，在这里夏季虽然非常的短，但是它的日光啊非常的长啊。
2: 嗯，
3: 可以说浓缩了四季当中最美的那样一抹底色啊，最纯净的底色，也是最让人着迷的底色。即使到了傍晚的时候，你发现天空还是亮着，
2: 嗯，
3: 所以你会感觉来到这里之后，时间会被无限的拉长。
2: 是的，
3: 夏天呢真的是一种梦幻般的质感。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随我们学长表弟的脚步，一路向北去漠河，寻找这样一份属于中国最北端的夏日浪漫。
2: 好，那我们请出表弟带我们去漠河的乌苏里浅滩，感受找北的快乐吧。
7: 大家好，我是表弟。盛夏的蝉鸣是不是已经把你们吵得想逃了？当大陆南方的小伙伴在30多度的蒸笼里蒸桑拿时，东北正躲着在夏日的清凉里偷笑。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路向北，去中国最北端的漠河，过一个不用开空调的夏天。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网路梗吧？大陆东北网友把南方朋友称为南方小土豆。到了夏天，这个比喻依然成立。当南方小伙伴拖着行李箱从湿热的空气里钻出来，一头扎进漠河里的清凉里，那种凉到醒的喜悦，真的会让人瞬间理解什么叫做南北差异。对很多台湾小伙伴来说啊，漠河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夏天的吸引力啊，首先是那一种远离酷暑的爽快感。在漠河啊，白天长得不像话，晚上9点多呢，天还亮着，你可以尽情的在户外撒欢，完全不用担心被热浪赶回屋里。其次啊，是体验南北的辽阔，从四季长春的宝岛飞越3000多公里，直抵这片被森林覆盖的净土，这种跨越本身就很浪漫。最后呢，是独一无二的夏日奇景。夏至前后呢，能看到白夜，白天特别的长，在这里你能感受到太阳迟迟不肯落山的温柔，非常的不一样。说到找北啊，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大名鼎鼎的漠河北极村，但真正的夏日寻北应该从更原始的地方开始，乌苏里浅滩。这里是中国版图最北点，

0: 黑龙江祖航到中兴县在这里完营。夏天这里没有厚厚的积雪，取而代之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和奔流的江水。和热闹的景区不一样，夏天的乌苏里浅滩呢，像个安静的绿色秘境。大家穿过一片静谧的白桦林，看到一块巍峨的泰山石立在眼前，上书写五个大字：中国最北点。旁边“恭喜你找到北了”的碑石，是所有小伙伴最开心的合影点。夏天啊，在乌苏里浅滩的体验是纯粹而治愈的。触摸那块标志性的石碑，面朝南方，小伙伴们呢能瞬间理解脚下土地的深远。从这里开始，最北的概念变得具体、可见、可感。
1: 听完了表弟的描述啊，站在那块中国最北点的石碑前，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哎呀，我们可算找到北了，是吧？那么这个仪式感已经拉满了。不过呢，地理坐标的抵达呢，往往只是旅行的序章。
2: 是的，真正的旅行应该要走到这个生活的机理当中去啊。最北这两个字呢，不单单是这个地理课本当中关于经度或者纬度等等这样一个地理的小的标志，一个点，一个数字，它更多的是走进寻常的巷陌去感受人间的烟火。
1: 哎，那么接下来的旅程啊，我们就跟随表弟从纯粹的地理概念走向鲜活的人间烟火，去北极村和北红村，去看看那里的慢时光，然后呢，也看看那里的人是如何把最北过成每一天的日子。
0: 如果说呢，去乌苏里浅滩是个纯粹的刷地理终点的行程，那接下来的北极村啊，就是最北这个概念的生活化表达。这里是中国大陆最北端的临江小镇，隔黑龙江和俄罗斯的村庄对望，它是一个把最北主题做透的小镇。大家关于北的这个所有想象啊，在这里呢都可以化作能摸得到、玩得来、还能寄出去的具体体验。踏进北极村啊，小伙伴们呢马上会被那一种找北的氛围裹住。村里呢几乎每块招牌都挂着最北，串成一条完整的打卡链，很有意思。旅行一般从神州北极广场开始，广场中央立着一块天然花岗岩石的神州北极石碑，和海南的天涯海角遥相呼应。南有天涯海角，北有神州北极，算是中国地理文化一对很有意思的对照。在这拍张照啊，就证明自己找到了北最经典的仪式。接着呢，可以去拜访中国最北邮局，这座1953年就有了的老邮局。夏天呢，可能是一间非常满的邮局之一，游客排着队啊，买着明信片，盖着那个独一无二的北极村的日戳，把祖国最北端的问候寄给远方亲友，或者寄给半年后的自己，用一张明信片呢，把一个地理的坐标定格下来。说实话挺浪漫的。沿着村中小路走啊，你会遇见最北的一家、最北的供销社，甚至最北的饺子馆。最北这两个字就这么渗进日常每个角落。村子里呢还有北极沙洲立着巨大的篆体北字雕塑，还闪着最北点的石碑金鸡之冠雕塑。大家可以在这里把关于北的符号都集齐。夏天的北极村啊，味道和冬天完全不同，没有了冰雪乐园和圣诞村，但换来的呢是夏至前后的白夜。晚上9点多呢，天还亮着，你可以沿着黑龙江慢慢晃，看着对岸的俄罗斯山岭的轮廓，看太阳迟迟不肯落山。他把抵达最北的这件事情变成了丰富体验。最北呢还有另外一个面孔，藏在比北极村更往北一点的北红村。如果说北极村是个热闹的前台，那北红村就是安静的后院。村子更小，不少村民是俄罗斯族的后裔。北红村的美呢，就在于它原始的慢，没有密集的最北招牌，也没有成熟的商业街，地标可能就是村口那片能俯瞰全村屋顶的观景台。夏天来到这儿啊，绿意是正片，牛马在江边草地上慢悠悠的蕨草，房子在山坡上层层叠着，风里呢都是松针和江水味。你可以沿着江边走， 看对岸俄罗斯的山林，也可钻进村民家听点淘金、渔猎、边境的老故事。因为光的污染很少，夏天看银河，冬天碰极光的概率都比别的地方还来得高。对于想躲清静、想沾点原生态的人来说，北红村呢是个好落脚点，是一个过日子的村子。在这里找北不是打卡任务，而是一种沉浸式状态。你本来就站在北里，生活本就是最北的风景。
1: 原来在这个漫长的白夜里，找北不仅仅是确定了一个方位，也同时寻到了内心的那份宁静。
2: 不管是寄给未来的自己一张盖着神州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收听我们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今天入伏了，天气越来越热，怎么样，还没有启动您的行程去找一个避暑的圣地来好好的旅游一把吗？
4: 对，因为每年暑假刚好孩子们也放假了，对吧？很多老师们也是这个时候放假了，所以暑期呢总是会迎来一个旅游旺季。那天热，大家就很想去找凉快的地方。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吴静，他说呢，这孩子也放暑假了，我是计划带他们去江西庐山避暑游玩。也是一个老牌的避暑圣地啊。
5: 对，我们再来看啊，我们的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真保真，主持人好，给大家推荐避暑圣地五台山。它坐拥华北屋脊啊，高海拔造就了清凉的气候，盛夏呢是温润凉爽的，古称清凉山，是千年文殊道场啊。这个山林清风伴着古寺的禅意，既能避开酷暑，又可以品读岁月沉淀的人文底蕴。
4: 说得非常好，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说的那句话，想要找凉快呢，一个是往北走，一个是往高爬，是吧？其实就是海拔一旦高上去之后，它的气温呢就有可能会降下来，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凉爽舒适一点。好，欢迎大家继续把自己的避暑圣地啊发送到我们的央视频我们去旅行的直播平台的评论区。
5: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行程，接下来是麦造嘴巴带路的单元。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
6: 旅行，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7: 麦造，
6: 吃货的天堂。
4: 说到咱们中国人的餐桌哈，有那么一道菜呢，简直就是定海神针般的存在，那就是鱼。老话说这个无鱼不成席，是吧？那逢年过节呢，婚丧嫁娶啊，哪怕是一顿简单的家常饭，只要有一条桌一条鱼这个上桌，一下子就感觉这个档次哈，仪式感哈，立马就不一样了。
5: 对，
4: 那不仅呢是因为鱼和鱼，就是有鱼的那个鱼，就是有鱼量的那个鱼哈，它是谐音的， 的去讨一个年年有余这样的一个好彩头。那更因为呢，鱼肉本身的鲜美是任何山珍海味都难以比拟的。
5: 是的是的，就像刘洋说的一样，中国人对于鱼的这种喜爱，这一份情感真的是刻在文化基因里的，连年有余，鱼跃龙门等等。那放到这个餐桌上之后，大江南北啊，各有各的做法。比如说啊，如果您去到四川啊，重庆，哇，那就是，哎呀，水煮鱼、酸菜鱼、热辣滚烫啊、
4: 是的。
5: 那如果说您去到这个广东呢，当然是清蒸的，原汁原味。
4: 是的。
5: 啊，去到这个东北，咱们去避暑的话，我告诉你，那就是大铁锅炖鱼，贴饼子。哈哈，这些啊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4: 是的，每个地方不同，有自己的做鱼的方法、但是呢，在众多的做鱼的方法当中呢，有这样一道菜，它不光好吃，还特别有背景。背景打个引号啊、它呢起源于清朝的康熙年间，传说呢康熙南下暗访民情，途经了一个叫宫门岭的地方、那康熙在路边小店吃到了当地的一道特色鱼菜，那店家呢就称它为富花鱼，因为那个鱼腹，就鱼肚子那个位置啊、它是有金黄的花纹、而且呢他比较喜欢吃鲜花嫩草，这康熙觉得名字有点俗气啊，所以就提笔改了个名字叫宫门县鱼，落款玄烨。
5: 嚯、
4: 这店主把这个墨宝呢后来就制成匾额挂在门上，后来呢被途经的官员认出来呀，这可是圣上御笔啊。那消息传开之后，这个小店当然是声名大噪，那这道菜呢也被引入了清宫御膳。
5: 好的，那么今天嘴巴带路的单元啊，麦噪的环节呢，我们的味道调查员还有我们的美食达人赵师傅要带大家一起来好好探究一下这样一道充满传奇色彩的宫门县鱼。
7: 现在食材又摆上桌了，要做一道菜。
8: 对，咱们做一道呢宫门县鱼。
7: 您看多隆重，现在给它修一下形。
8: 对，
7: 这个桂鱼是这个御膳经常用到的一种淡水鱼吧？
8: 对，得把这儿这个鳍这个刺去掉，用剪刀。
7: 鱼肚子这块也得剪掉。
8: 对。这儿有一个大刺，待会儿咱们打花刀的时候都不大好打。
7: 这是我见过给鱼修行里边最细致的了。这是要做什么？把皮去掉吗？
8: 其实不是去皮，
7: 其实是什么？
8: 其实一会儿就知道了。
7: 大有玄机啊，这道菜。哦，我知道了。你是要让它变成开花散叶的样子，是吧？
8: 对。
7: 哇，这绝对需要功夫。通常我们见到片鱼肉，其实就是紧紧跟着鱼骨头的纹路走，然后一条鱼片成有两片肉。然后今天我们这桂鱼的处理是，它一边身子的肉就能多出两片来。
8: 没看，你刚才说的时候，我是全神贯注。
7: 是，全神贯注。
8: 得把这个肉尽量的充分得给它片过来。行，这就好搞定了。
7: 最后一遍啊。
8: 对。好了。
7: 这样倒着拎。
8: 对，把这块骨头去掉。
7: 把骨头去掉还得。
8: 这完成这一个任务。
7: 它整个出来的造型是我完全想不到的。一扇鱼肉分成了三片，这边三片，然后这边三片。
8: 对。
9: 将片好的鱼肉细心改刀。下刀务必均匀，鱼肉才能如兰草叶般铺散开来。
7: 这是雕刀吧？
8: 对。
7: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在给鱼修形，是在雕刻一条鱼。先来展示一下赵大哥的作品，流苏桂鱼，雕艺用到鱼身上，也就是宫门县鱼能做到了。
9: 还要给改刀好的桂鱼肉洗个冷水澡，逼出血水。鱼肉也变得白白净净，捞出沥干水分，用盐和姜汁去腥提味。
8: 只有拍干粉才能飘逸起来。
9: 拍好粉底的鱼肉，需入油锅炸制，
8: 让它这个鱼丰一点。
7: 是一条炸毛的鱼。
8: 改名真应该改名脏辫鱼。
9: 鱼肉炸至酥脆， 色泽微黄淡雅，出锅后鱼头昂首挺立，鱼身恣意张扬，自在洒脱。
7: 第二条鱼也要做成流苏的吗？
8: 比流苏的手术要大。
7: 这两条鱼看来是同一道菜，但是不同的归途。
8: 不同的归途、
7: 嗯，
8: 对，这先取肉做，给它做成蓉，
7: 所以要求的是一根刺儿都不能
8: 够。
9: 分档取净肉，用刀顺刺刮，不走半点捷径。刮好的鱼蓉放入水中静置片刻后捞出，加盐搅打上劲儿。
7: 您从厨四十多年，是十几岁入行？
8: 19岁入行。
7: 哦，那个时候是自己的爱好，还是说家里觉得？
8: 没有，觉着好玩儿。
7: 觉着好玩儿，现在觉着呢？好玩吗？
8: 现在就有点使命感了。
7: 嗯，这是经过40多年的一个过程。
9: 洁白的鱼蓉一分为三，菠菜汁与胡萝卜汁分别上色，搅拌均匀。
8: 咱们先抹这个绿色的啊，猛的一看还以为做蛋糕呢啊。
7: 是，
8: 嗯，
7: 其实我觉得做到这一步啊，我们还都仅仅只是备料，所以说御膳菜，至少我的感受跟我之前做过的所有菜都有非常大的差别。
8: 嗯，御膳菜啊，它是包含的内容是很多的，
7: 嗯，
8: 所有菜系都是御膳的菜，
7: 都可以为我所用。
8: 对对，都为我所用，
7: 嗯，
8: 是吧？
7: 而且是取各家的精华来的。
8: 对对对，
7: 这个你能想到是鱼吗？像软糖。
8: 像软糖，
7: 这就是创造。
8: 嗯，其实呢现在还只是这么一个刚做的一半，
7: 嗯，
8: 等再把后半期做完了，得让它形成一个孔雀羽的那种外观。
7: 哦，
9: 以蛋皮铺底，鱼蓉层层涂抹，然后蒸制，一番创作之下，赵大厨的作品终于大功告成。
7: 真的好像中间那个眼睛，
8: 清朝那顶戴花翎，其实它就是孔雀羽。
7: 所以说龙凤龙凤，孔雀是凤的一种。
8: 对对对，吉庆有余。
9: 鳝鱼闪亮登场，与冬笋一并切丝，蒸好的瑶柱泡水碾丝，河鲜、地鲜、海鲜三种食材群英荟萃，颇有神仙打架的些许意味。
7: 现在可以做造型了，让孔雀开屏吧。
8: 其实做菜呢，既好看又好吃，还得有营养，一直是我们的追求。
9: 红红火火、酸甜开胃的糖醋汁，与外酥里嫩的鱼肉相得益彰，油光水滑、晶莹透明的玻璃嵌汁，则为孔雀羽增添无限风采。一道宫门鲜鱼，造型别致，口味丰富。赵大厨的用心之作，果然非同凡响。
7: 这道宫门鲜鱼着实令我惊艳，这造型都让我忘了这用了什么食材，到底是鱼，嗯，首先，然后我记得有各种鲜。
8: 其实细细梳理起来，
7: 嗯，
8: 所有的东西都是很普通的，无非就是一个鱼，还有点胡萝卜、菠菜汁儿、
7: 蛋卷儿、鸡蛋，
8: 然后底下有点那个鳝鱼、笋丝、瑶柱丝。嗯，
7: 所以其实御膳听起来好像离每一个人都很遥远哈，
8: 但是呢，作为现在来讲，寻常百姓随时都可以吃到，
7: 嗯，
8: 是吧？
7: 百姓餐桌上的味道才是，
8: 对 对, 对，
7: 才是最珍贵的味道，
8: 对对对对，嗯。
10: 这个菜做的相当好，
11: 对，真棒，
12: 舍不得用筷子破筷子，
7: 嗯，
10: 这个菜也都是祖母一次一次的创改。它是不断的发展，人的思想要有吃，吃无止境。
9: 未知道，说简单简单，说复杂也可以复杂到没有止境。赵新林在守正初心的使命中，变换出千般滋味，让御膳传承，让风味延续。
4: 刚才我们在录音当中听到的那一道宫门鲜鱼啊，光是听它这个制作的过程就觉得这真的是一道功夫菜啊。
5: 嗯，
4: 外皮呢是酥脆的，里面的鱼肉呢还要保持着鲜嫩，而且呢那种酸甜的汁水包裹着鱼肉的感觉，哎呀，想一想就觉得能流口水了。
5: 我们来看啊，这边已经有趣宝发了信息过来了，我们京城老饕王大爷说了，说这道宫门鲜鱼吃过一次，那可真是绝了。他说关键是那个鱼肉的刀工啊，炸完还不碎，浇汁儿这么一泼，哎呦，滋啦一声，香味儿能窜出二雷地呀、
4: 啊！哇，真是挺可爱的一个形容啊。嗯、还有我们的趣宝爱吃鱼的喵小妹，那你合适啊？他说宫门鲜鱼这种一鱼两吃的做法真的是挺惊艳的，尤其是那个糖醋汁的比例，酸甜味刚刚好，不会腻。那吃完了鱼肉啊，连那个汤汁都想来拌饭啊！
5: 哇！听完之后真的是欲罢不能哈，
4: 嗯，
5: 那这个美食的魅力就在于此，哪怕是一道宫廷菜，其实到最后，哎呀，都是这样一份寻常的烟火味。那么如果大家来北京的话，千万别忘了来尝一尝这道宫门鲜鱼。
4: 哎，好，然后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哈、啊，她发来一条关于避暑地的推荐，她说我特别推荐长白山作为避暑之地。
5: 嗯，
4: 非常好，因为我夏天也去过长白山，很多人都觉得长白山应该是冬天去滑雪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夏天去长白山其实也非常的好，因为那里呢就像这个我们的地理女孩她描述的说，高海拔和茂密的林海阻隔了酷暑，盛夏是清爽宜人。那古代的时候呢被称作不闲山啊，说这个群山天池静静的伫立，既有大自然塑造的壮阔风光，也沉淀着东北悠远的人文印记。
5: 太棒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盛夏的时节、嗯、您期待可以去哪里避暑纳凉，或者有什么非常特别的推荐呢，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当中。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
4: 哎，说到浙江的宝藏小城，大家第一个反应往往是乌镇啊、西塘啊。
5: 嗯，
4: 但是呢，在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南岸，还藏着一座低调但是却有料的慈溪。
5: 哎，慈溪，慈祥的慈，溪水的溪啊，它呢是宁波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它在这个长三角南翼，是一个制造业的重镇，很多的台湾同胞在这里深耕发展哈，是两岸经贸往来重要的节点。但是今天我们还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呢，很难得它还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城市。
4: 哎，首先我们要提的就是母亲祠、
5: 月
4: 窑青瓷。慈溪的上林湖这一带呢，是唐宋月窑的核心产区啊。晚唐诗人陆龟蒙笔下呢写过这样一句话：九秋风露月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个蜜色瓷其实就是出自这里的。
5: 是的，
4: 更特别的呢是当地的青瓷瓯乐、用这个青瓷做成的钟啊、磬啊、瓯啊这些乐器来演奏，那音色是空灵也是清越的。
5: 除了瓷还有心，它是挨着这个余姚，是阳明心学的主要的一个辐射区哈、那王阳明的心学呢，不仅在我们大陆影响非常的深远，在海峡对岸，在台湾同样呢也是流传甚广，不管是学界还是民间哈，有不少台湾同胞啊，都是把它当作修身治学的重要的一个参考。所以我们说这样一座城市呢，它把词的雅、心的慧是揉进了自己城市的灵魂里。
4: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啊，一起去听一听青瓷瓯乐的清音，再走一走王阳明先生留下的文化足迹。
6: 这里是月窑。

0: 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2: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他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3: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2: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
1: 演出人员王希，
2: 是我们所谓的瓯乐的瓯，唐宋时候我们喝酒喝茶的茶碗，我们叫做瓯。
3: 所以在历史的记载就有这种形似碗状的乐器。
2: 对对对，它是通过加减水来调节音高的。
0: 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这中国文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瓷器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3: 因为在青瓷文化园里，青瓷的青色是这里的主色调，所以这个瓷器现在放在这个桌子上好像和它融为一体了。我拿起来看一下，青瓷的釉面是发着光的，它的颜色整体给人就是非常素雅。
1: 方立川，
4: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3: 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4: 是
3: 啊，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4: 对，
3: 到现在更是经典。
0: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5: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升腾处，白墙和黑

0: 群礼仪，节与时，见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不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1: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2: 辟树果，新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3: 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4: 自
3: 治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5: 对
3: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4: 对，
3: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4: 对，
1: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践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6: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4: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3: 良知的知。
4: 是良知的知。在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3: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4: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谦顺戒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1: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7: 天地玄黄，
8: 宇宙洪荒，
7: 宇宙洪荒，
8: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7: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8: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7: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1: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9: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1: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6: 教师张启业：
10: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3: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10: 对，
3: 一同起航 的
10: 。
3: 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
1: 经典塑造了宁波辉煌的过去，也如灯塔指引着他奔赴美好的未来。
11: 好的，我们刚才跟大家呢分享了这个慈溪的美景和文化啊。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避暑地，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要公布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两位趣宝获得奖品啊。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吴静，还有一位呢是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12: 是的，慈溪其实夏天大家也值得去而且慈溪特别有名的是杨梅，我曾经吃到过这个慈溪的。

0: 杨梅，哇，那个甜啊，那个水分足啊，它也被称为中国的杨梅之乡。
1: 那么其实慈溪呢，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它还有阳明心学，对不
0: 对？
1: 对，在这里呢，还可以听到那个青瓷瓯乐哈，这个瓷做的乐器啊，那个音色真的是非常的空灵。它其实和台湾南管常用的瓷乐器是挺像的，同根的文化，不管隔多远，一听就很亲切。
0: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只能暂时告一段落了，也提醒大家呢，在节目之外可以下载我们的云听客户端，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就有更多的精彩内容跟大家一起分享。
1: 哎，我们刚才说的两位获奖的朋友啊，您可以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地址、电话，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QLX， 去旅行的汉语拼音首写字母的缩写 QLX@CCTV.com， 我们的去小行会和您联系，给您发奖。
0: 是的，主持人刘洋、嘉华，代表责任编辑许瑞，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听到的是这一首《归乡》，哈哈，跨过长江去南方，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1: 拜拜。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的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大家好，我是刘洋。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2: 前一段时间啊，来自台湾的孟子后人孟庆儿、孟庆泰携家眷回到了孟子的故里山东的邹城，与当地的孟氏宗亲呢共同举行了告庙仪式，寻根问祖，共叙亲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
3: 以脚步丈量山河，用耕耘点亮乡土，众多台青扎根闽南大地，深耕乡村沃土，助力乡村振兴，书写两岸青年的青春华章。台青赖正豪深耕乡村建设，台湾农技人曾明宝专注种苗培育，一粒两种架起了两岸农业的交流桥梁，共同绘就了闽台乡村融合发展的崭新图景。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台湾教师许怀之将跟两岸的听友们一起来分享苏轼的《鹧鸪天》。在逆境中的田园诗词里，感受夏天的一日清凉，半生悠然。
3: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4: 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山海隔不断血脉，岁月忘不掉乡愁。前一段时间呢，来自台湾的孟子后人孟庆儿、孟庆泰携家眷呢回到了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与当地孟氏宗亲共同举行告庙仪式。两岸孟氏宗亲齐聚一堂，认亲续脉，续写同根同源的血脉深情，传承千年孟氏家风与中华文脉。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强的报道。
5: 告庙仪式现场庄严肃穆，
0: 作为孟子的第73代孙女，台湾歌手孟静儿带领宗亲敬诵孟母著文，追思孟母教子大德，缅怀先祖圣贤风骨。在谈及现场心情时，孟静儿感触颇深。
5: 母教一人端饭宣献
6: 最激动的就莫过于当我在这个位置，然后代表来念孟母的著文的时候，孟母的著文就是在歌颂孟母的这个一方远德，然后还有他当时怎么样来教育孟子，其实现在念起来格外有意义。我能够来在雅圣庙前面来再次的把孟子跟孟母万古流传的这些德行孝行能够再朗诵出来，心里面分外的激动与感动，也更加觉得这个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身为孟子后人必然要传承的。
0: 此次返乡之行，两岸孟氏宗亲顺利完成族谱世系对接，家族脉络得以完整接续。孟静儿介绍，通过梳理成功核对祖辈参与宗亲联谊的记载，精准匹配家族支系脉络，两岸孟氏世系实现完美对接。
7: 哦，周易找到了，
8: 能不能在这里面
9: 找
7: 到？还有小熊，
9: 还有什么？这好酷，收费的收据。
7: 台北市仁爱路
8: 通讯录里面有他。
10: 哦，
9: 真好，
8: 这很好。找到了，
9: 真的好感动。
10: 在这我爸爸一起，
7: 还教了一个
10: 第一届，
9: 第一届，
10: 第一届，这是在台湾第一届，这是当时成立孟子宗亲会的联络名单，还有会议的章程。
9: 我爷爷那个时候他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庆泰的爷爷也有
10: 参加
9: 孟氏宗亲会，这里边
7: 能找到，
8: 通讯录里面有他。
9: 这
8: 很好。
0: 邹成孟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孟显新，
10: 他们的实习基本上已经对接上了，下一步呢要到实地去考察座谈，才能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身世啊，这个家谱信息啊更详实。
0: 首次回到祖籍地的孟庆泰，此次归乡不仅是个人的寻根之旅，更是圆满了祖辈跨越海峡牵挂一生的归宗夙愿，让他感慨万千。
11: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就找到了家。走进孟府孟庙之后，我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只有得知在这个山东省日照县的祖籍，但实际到底是哪一个支脉我们都不清楚。透过孟氏宗亲会帮我们找到我们是属于孟衍明的支脉，也真的就是完成我祖父的遗愿。
12: 教民与时事端为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11: 替我祖父找到他的支脉，让他找到他过去一直想要寻的根。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着我祖父的心愿回来了。
0: 一脉相承薪火传，天下孟氏一家亲。祭祖仪式过后，两岸孟氏宗亲围坐交流，畅叙亲情，融融暖意生动彰显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血脉羁绊。
13: 姑奶奶好，老姑奶奶好，老老爷好，
9: 小孙子好。你是哪一辈的？
13: 我是令字辈76，孟令胜，给他的老姑奶奶。
0: 此次台湾孟氏后人返乡寻根谒祖，不仅精准接续了两岸孟氏宗族谱系，圆了先辈跨越海峡的归宗夙愿，更以宗亲联谊家风传承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唯有坚守文化根脉，传承优良家风，才能不断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连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峡两岸薪火更续，生生不息。

0: 的幸福。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2: You are fired.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1: 创业还是就业？
2: 深耕还是转行？
1: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2: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1: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好生活，进入台客梦工厂。作为深耕大陆机械行业20余载的台湾年轻人赖正豪，用脚步丈量大陆山河，用耕耘书写青春华章。行走大陆，赖正豪有着怎样的经历与感受呢？来听总台记者方礼的报道。
4: 从海峡对岸奔赴大陆，对台青赖正豪而言，每一次用脚步丈量大陆锦绣山河的历程，都是了解大陆、读懂大陆的生动课堂。出于北京，千年古都的市井烟火与人文底蕴，让他真切体悟到大陆山河的风情与厚重。
5: 在北京，我最惦记的就是那口北京烤鸭，那种鸭皮咬下去，油脂在嘴里化开的酥脆，太绝了。在胡同里看大爷下棋，你会发现这座城

0: 城市除了大气，还有那种踏实的市井气，特别迷人。
1: 走进上海，这座城市锐意进取的发展活力，让赖正豪感受到大陆高质量发展的广阔机遇，也成为他不断激励自己在机械行业赛道上寻求突破的奋进力量。
0: 到了上海，感觉完全不一样，那里的夜太繁华了。你看那霓虹灯在外墙上交织辉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座城市永不停歇的脉动，它甚至会推着你思考，在这个快节奏的赛道里，我怎么样才能跑得更快。
1: 打卡四川，赖正豪体会到了四川人口中的巴适生活。在他看来，最难忘的旅行记忆是火锅的辣与熊猫的萌。
0: 四川呢，是那种又热辣又悠闲的平衡感，一边吃着火锅，感受麻辣在舌尖跳动，一边看着熊猫团子在那啃竹子，你会觉得生活和事业原来可以结合得这么好。
1: 细数大陆旅行的美好经历，赖正豪表示，最惊艳的便是新疆之行。从文字里的壮美天山、瀚海沙漠，到眼前触手可及的金黄胡杨、皑皑雪峰，大美新疆令他在初见时一眼惊艳，离别时又心生眷恋。
0: 而新疆，那是震撼之最。当我第一次站在那大到没边的雪山脚下，四周静得连风都能听见，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的竟是厦大食堂的那碗拉面。那种奇妙的感觉，原来这碗拉面的根就在这几千公里外的雪山之下。这一路上，北京的鸭香、上海的灯影、四川的火锅，最后汇聚成新疆的那片广阔，这些碎片串起来，那瞬间让我觉得是真实，是具象的，是我每一个走过的角落。
1: 作为深耕大陆机械行业二十余载的台湾年轻人，赖正豪用耕耘、融合、延展三个关键词，书写出扎根大陆、逐梦前行的青春答卷。
0: 如果用三个词总结这二十多年，我会选耕耘、融合、延展。耕耘是父亲留下的根，也是我的初心。实业是不动声色的，就是在机器的轰鸣声里耐得住寂寞，把产品做好。融合就是我从那个跟老师博饼的学生，变成现在机械行业的从业者。中医系的医者仁心和工业自动化的严谨逻辑，在我的生活里奇妙的融合在了一起。延展，我的人生边界在这里被拉宽了，从云霄到厦门，从福建到新疆，我感觉自己一直在路上。这种探索就是我二十多年人生最宝贵的注脚。
2: 近日呢，我们的记者走进了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专访了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阿宝的台湾农业技术总监曾明宝。听他讲述啊，从一颗种子到两岸桥梁的故事，以及新政之下他眼中的农业蓝图。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郭杰瑜发回的报道。
3: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利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曾明宝认为，新政中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直击了过往两岸农业贸易中的痛点。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4: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3: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甲式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榛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率、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4: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状元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 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拿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3: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增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牵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4: 台湾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3: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曾明宝感慨道，十项措施的发布就像给两岸种子又施加了一次最好的肥料，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浩瀚星河中，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情感深度，留下了众多不朽的文化珍宝。而在这其中，苏轼无疑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了个人内心的波动，更折射出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幻。
5: 是的，而词牌《鹧鸪天》的创作风格与内容是多样性的，也使其成为了宋词的一种代表性的样式。每位词人笔下的鹧鸪天都有着独特的情感表达，既有对生活的热爱与热切，也有对人生无常与离别的惆怅。
4: 今天呢，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和我们分享苏轼的《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首词呢，写于苏轼被贬黄州期间，词中呢描绘了一幅意境清幽的夏日图画，不仅动静结合，而且色彩鲜明。我们一起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6: 今天呢，我向各位介绍苏轼的词《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阙词呢，是他作于贬谪黄州时期，当时呢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7: 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6: 那鹧鸪呢，它就是一种鸟类。那为什么叫鹧鸪呢？它是取鹧鸪鸟的哀鸣声。古人呢，将其提升呢，附会为一个很美的一个词，信不得也，哥哥。那成为呢离愁别恨的一种象征，与词牌呢的书写聚散悲欢的一个基调相契。宋代文人呢进一步又融合，甚至是神仙道化，将鹧鸪升华为高洁超脱的一种意象。

0: 像辛弃疾啊，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啊种树书。他赋予呢词牌的一种隐逸的情怀，其名实掩饰呢，皆是只是从唐代音乐的节奏，那是他的声音。那呢，经宋代文人文学的改造，就体现他的情感。那最终呢，凝练为一种鹧鸪的意象。这也就成为呢宋代文人抒怀的一种经典载体了。
1: 那我们知道这个《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这首词，它的前两句呢，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那么想问问您，这首词开头的这个两句，词人要给大家描绘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0: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两句呢是以精炼的笔法勾勒出呢疏密有致的一个夏日图景。首句呢，它通过林断山明竹隐墙三个意象，林断一个意象，山明一个意象，竹隐墙一个意象，这是空间的递进，由远至近的描摹。远景的话呢，是密林近处呢山色清朗，竹隐呢掩映屋舍，展现呢夏日疏阔的视野与清凉意趣。那第二句呢，聚焦在近景，蝉声是零落无序的。那衰草呢，点缀了池畔；那池塘呢，是幽静微蓝，暗示呢夏末甚至到了初秋的一种萧瑟余韵。在技法上呢，它呢，第一者是以断、明、隐等动词赋予静态景物动态层次感；第二个呢，是通过听觉听到了乱蝉的蝉声，视觉上看到了衰草池塘，与触觉上呢竹阴凉意的这种多感官交织，营造你身历其境之感。第三呢是以明，是以山色之明与衰草之衰这个色彩对比，疏山与密林的构图反差，形成了一种画面张力，在平淡中见深挚，暗含苏轼对自然不完美之美。
2: 苏轼的《鹧鸪天》通过细腻的自然景象描绘和宁静的城外闲游，展现了他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在词中，苏轼描绘了林断山明竹隐墙的景象，以及乱蝉衰草环绕的小池塘。有不少两岸的苏轼粉丝认为，这首词体现了作者被贬黄州之后的苦闷抑郁的心境，也有人认为呢，本词表现了作者贬居黄州之后自得其乐的隐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0: 苏轼呢，他这两句词“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它依然呢是以多感官交织与动静对比来凸显夏日的生机的。翻空的百鸟呢是写视觉动态，百鸟振翅的倏忽闪现，以翻空呢强化了飞翔的力度，又时时见的断续感反衬的天空之辽阔遥远，照水红渠转为一个近景，荷花呢倒映如镜，而细细香呢是从嗅觉切入，淡香呢需凝神呢你才会感觉到的，暗合呢红渠优雅的气质。那技法上呢，它第一个是用色彩的对照，就是用百鸟红渠一白一红，这视觉的冲击。第二呢是以翻空之动与照水之境相应，构建张力。其三呢，时时见呢是显性的写，那细细香呢是隐性的写，这两者虚实相生，既拓展呢空间层次，又暗合苏轼对细微之美的敏锐体察，将异常景物呢升华为超然心际的。苏轼呢这首词的下片呢，他刻画的人物形象及手法呢，我认为他既非单纯宣示贬谪之苦，也并不是全然自得于隐逸后，虽然他是我们会认为他很超脱，但是其实呢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们欣赏的是他怎么样从正常人到超脱的一个转换。他既然是正常人呢，所以呢他呢还是在心情上面呢必然会有跌宕起伏的。 我们呢，还是回到这首词表层来看呢，这首词好像是闲适表象的一个构建，像呢，杖藜徐步转斜阳，它以杖藜徐步呢，勾勒出乡野隐者的悠然形象。转斜阳呢，暗示对光阴流逝的从容接纳。那动作的舒缓呢，与时空的延展，却呢，显它蛰居生活的一种表面闲适感。那呢，在中层观之呢，是它生命困境的一种隐喻哦。浮生一日凉呢，是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嘛，他却以呢又得呢强化偶然性。这种凉意呢，并不是主动去求取的，而是依赖的阴晴夜雨的赐予。这种被动性呢，又暗喻他呢被贬谪后呢命运受制于外的一种无奈。而"浮生"一词呢，更点出人生虚妄的一种本质，隐含呢他对宦海沉浮的倦怠感。在深层而言呢，是作者呢他超越性情突围。那苏轼呢，他虽然遇到了逆境，但是并没有沉溺于悲凉，他是以得凉者为小的幸福感呢，消解对浮生的虚无。他将偶然的凉意呢，转换为对当下的珍视。他从自然馈赠中呢，提出"日日皆可新生"的一种禅意吧。那结尾的"又得"的重复性呢，暗示呢这种心境呢，并不是一时之乐，而是通过呢日常的修行达成的一种稳态的超越感。所以我认为啊，苏轼整体是超然那个重于苦乐二元的，词中呢具有蛰居的孤寂底色，像呢在古城旁的一种荒僻呀、啊，对于浮生的苍茫感。但是苏轼呢是以哲人视角将其溶解于对自然时序的顺应中，所以呢你要说他是显性的苦闷，或者是他是一个从头到尾都乐天的吗？不是的，它更重在呢展现于无常中安住当下的一种生命智慧。正如斜阳可转而不必挽哦，而凉意可得而不必求，这种呢无执无滞的一种境界方式呢，苏东坡他在黄州词的一种精神内核。应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两句呢，苏轼是以阴晴呢拟人化了夜雨了，那赋予呢自然以温情，也因此消解了浮生的虚无感。又得这两个字呢，将偶然的凉意呢转为对当下的珍视，贬谪的困顿呢被溶解为日日可得的微小幸福。那此句呢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却以呢主动接纳替代消极的偷闲，他将道家浮生的苍凉转为禅中的日日是好日的豁达，像呢雨之落雨之阴晴，与人之得凉呢形成一种生命的对话，既点破呢前文闲适背后的孤寂底色，又以寻常的凉意呢升华出超越困境的哲思，所以呢就是认为是这首词的核心诗眼，被称为画龙点睛之笔。其实这首《鹧鸪天》呢，苏轼呢是以淡泊的笔调，在田园的野趣中呢，寄予他被贬谪黄州后的一种复杂的心绪。他既含呢浮生虚妄的隐痛，他又以杖藜徐步呢得一日凉的日常细节，将困顿升华为对当下的珍惜。词人呢借自然的时序，斜阳转夜雨凉，消解宦海沉浮的一种焦虑。他在呢禅造荷香间觅得心安及归处的深意。它展现呢超脱了悲喜随遇而安的一种豁达胸襟，所以呢我认为苏轼的这阙词呢堪称以平常心见天地心的生命哲思体现。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

0: 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欢迎来到生活乐分享。不久前啊，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的升空，其中呢，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备受全球关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是依靠钙钛矿结构材料进行光电转换的一种新型光伏电池，属于第三代太阳能电池，其制备温度低，成本低，在室内弱光条件下也能高效发电。而在基于钙钛矿的太阳能电池中，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具备更为轻薄柔性的优势，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7: 近日呢，我国科学家是成功的制备出了高性能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其光电的转换效率啊，是刷新了该类器件的世界纪录，实现了这个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从聚光到遇光的转变。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从聚光到遇光到底是如何实现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发回的报道。
8: 今年5月，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新一批空间科学实验随航天员进驻空间站，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就是其中一项。此次空间站重点开展两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分别是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钙钛矿基叠层太阳能电池。当前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已投入应用，不过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更好，它通过中间连接层将多个具有不同带隙的子电池垂直堆叠，如同光谱筛一般分工协作，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访进一步提到，其中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更被认为是兼具高效率、高稳定和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下一代光伏技术方向。
9: 钙钛矿有机都能做成柔性，都是轻薄柔的特点，所以这两个叠层也是保留了这样一个轻薄柔的这个突出优点。就太空应用，一个是柔，一个是轻，它就是因为这个有机东西本身比重也轻，它也很薄。
8: 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孟雷指出，这类电池长期受制于宽带隙钙钛矿前电池电压损失大、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得不到广泛发展。
10: 长期以来，其实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电池的这个效率一直受限，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并不高。那么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的是宽带隙的钙钛矿，这个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同时包含了碘和锈。碘和锈在制备过程中或者在它的电池的工作过程中会相分离，那么这个相分离会形成结构上的不均匀，也会引入半导体缺陷，那么它对这个效率的损耗包括对稳定性都是有很不好的这种影响的。
8: 也就是说，虽然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理论上很好用，但因为它本身的化学特性导致它其实很聚光。李永访坦言，相比于传统的硅叠层太阳能电池，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能否保持稳定的高效率转化是最大的难点。
9: 钙钛矿硅叠层的效率最高，到了34点几。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硅稳定性可以到25年，那么钙钛矿本身还是存在这个稳定性的问题，一般认为能保证的稳定性能5年的稳定性。
8: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李永访院士和孟磊研究员的团队在前期已实现叠层器件效率突破的基础上，瞄准如何有效抑制高锈含量碘锈混合宽带隙钙钛矿的相分离问题。为此，团队设计出一种思路。孟磊介绍，
10: 一开始我们想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以这个光照为分水岭，光照前它的制备当中它能够有起作用，

0: 那么在之后的这个退火呀，包括等等期间制备过程中，也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相对均匀的一个状态。
1: 更巧妙的是，光照运行阶段，富集在宽带系钙钛矿晶介处的 TDB 分子被光激活，转化为一种新结构分子 TAB。该分子能够有效抑制碘相关缺陷形成，表现出更强的光照下抑制相分离作用。
0: 太阳能电池最终是要在光底下工作的，包括在制备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氧气啊、环境的影响。那么它可以巧妙地运用这个太阳光和环境中的氧气，来将这个分子进行一种光转化，转化成 TAB。那么 TAB 呢，与钙钛矿的晶格又会有非常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可以在表面将这个离子进行这种钉扎，或者说是这种固定的作用，使得这种离子不容易迁移。然后钙钛矿器件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让它在工作过程中依旧保持它的相对均匀性，依旧保持它的高稳定性。
2: 这项研究啊，让钙钛矿有机叠层从聚光变成浴光。那么，基于这个成果，真的能造出好用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吗？它距离实际应用还有多远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团队的成果不仅仅停留于实验室里的理想阶段，基于设计出的最新思路，研究团队制备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实现28.04%的光电转换效率，创下该类器件效率的世界纪录。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持续光照运行625小时后，器件仍保持初始效率的90%，展现出良好的工作稳定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房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兼具轻量化、柔性化和高比功率的优势，将为能源结构进一步转型和地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科学技术路径，可广泛应用于建筑、交通、可穿戴电子等地面场景。
3: 钙钛矿有机轻薄柔的特点就是一个可穿戴，就是这种做到可以折叠嘛，就比较轻，可以放书包里边，需要的时候在阳光下面可以给手机充电，那么也可以给汽车充电，就是汽车前面买放在那儿。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应用应该建筑光伏一体化，实际上还有一个就室内光伏，这是它的一些应用上，就跟硅是互补的，跟硅是不冲突的。
1: 李永访同时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也将在卫星、空间站和深空探测等航天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届时，太阳能不仅将服务于地球上的生产生活，更有可能成为人类迈向更远太空的重要能源保障。他强调，按目前的成果已经可以进行应用，但团队希望进一步提高转化效率及其稳定性，从而在实际应用中更好地实现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的价值。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万妮达演唱的一首 For You， 这首歌曲非常有耳缘，因为它偏流行的 R&B 的旋律轻巧不厚重，万妮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了独特的感性和音乐魅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将和你分享的是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温岚演唱的一首 Can You Feel It， 这是她早期的一首作品，温岚的年轻和活力尽现律动的节奏当中，也充分地释放了 R&B 韵律当中的强大能量，一起来欣赏。

0: 耳边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周杰伦包办词曲创作的一首 My My， 这首歌呢还特意融合了普通话、英语和闽南语的三种语言。歌曲 My My 也是闽南语谐音不要的意思，用这种贴近了年轻人日常口语的方式表达分手后仍然不放下对方、不愿意对方偷偷离开的细腻的情绪，在周氏 R&B 的基底上加入了电子乐元素，最终呈现出了独特的浪漫质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听到的是不过期的爱，我们会沉浸在 Dumb Boy 和孟飞船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音的转换让人瞬间可以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

刚刚听过的是一首伴随性非常强的歌曲，来自新草莓乐队的 The Last Romantic。 R&B 的乐队其实非常少见，新草莓乐队以独树一帜的方式探索音乐当中更多的可能性。即将要听到的是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也让复古的调性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刚刚分享的就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黑白画印》，可以说他在当时对 R&B 歌曲的一次简单的尝试。听后你会发现，这种曲风也是被他诠释的有一种惬意和舒适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的《特别的人》。在方大同的音乐中，我们可以听见他对节奏韵律的超能力的把握，一起来欣赏。

0: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袁娅维和 Masca 联袂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丰富， Masca 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上袁娅维醇厚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下也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来自 Jane Shell 演唱的《别问很可怕》，她的唱腔非常有辨识度，早期也是一位在网络上走红的音乐人，不仅很会唱歌，同时也非常会玩音乐，一起来听。

来自刘凤瑶的 Loving You， 在这首歌当中，他将自己的声线和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那接下来要送出来自单依纯的一首《Way》，单依纯原封不动地还原了音乐人刘凤瑶诠释歌曲的特色，一起来欣赏。

0: 时间。来自张艺兴的一首《幻》，歌曲在编配方面非常的用心，简单循环的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地铺开了浪漫的氛围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节目送出的是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最后来送出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歌曲是以90年代的抒情摇滚为灵感，刻画了爱情里明知等待有慢性的重伤，却仍然执着守护对方的深情状态。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结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赵飞。
3: 中午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3: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启幕在即，布展进入冲刺阶段。
1: 冰雪情缘2026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陆地冰壶夏令营在福建马尾开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亿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 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9: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当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出口向新向优。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同期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说，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进口表现突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经营主体增势良好，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同比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近60%。同期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7.1%，已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区域发展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 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 20.3%、

0: 20% 和 8.6%。 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 14.8%， 占外贸总值的 50.9%， 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 16.2%、 19.6%、 10.2%。 王军表示，上半年取得亮眼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下半年我国外贸仍面临一定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在上海正式启幕，会场内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会场外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和这场全球盛会正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焦点。从空中俯瞰，上海世博展览馆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会场内热火朝天，很多参会嘉宾也在积极准备。在中国工作11年、从事人工智能研究46年的德国教授奥泰因·赫尔佐格已经多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他看来，大会从全球众多人工智能会议中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他不仅讨论理论，更把人工智能的大量应用放进了会场里。
2: 一方面它有很多研究内容，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应用，其他会议很少能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把这两方面做到这么大的规模。
0: 而来参加大会的德国教授马克思·米尔豪泽凌晨4点刚刚抵达上海，早上9点就已经与一些团队讨论人工智能城市规划项目。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大语言模型取得哪些新进展，怎样让回答更加可靠、更加准确，也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对于发展人工智能有很大的优势。
0: 大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两天也是连轴转，从论坛议程的最终确认到外宾接待的细节打磨，每一个环节都在紧锣密鼓的推进。青年科技创业者代表印奇，
4: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全球的 AI 从业者、研究者、企业家们坐在一起，既谈技术创新，也谈治理共识。
1: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涵盖电视剧、纪录片、融媒体行动等，持续擦亮大剧看总台、大片看总台的金字招牌。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一系列总台出品大剧大片。电视剧《伟大的长征》 纪录片《万水千山》全景式再现伟大的25000里长征，讴歌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与革命精神。电视剧《星火征途》聚焦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历程，展现革命理想星火不灭的征途，谱写各民族同心铸就的伟大荣光。电视剧《中国1927》回望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壮阔历程，诠释人民军队永不褪色的使命与担当。交锋、重器、芳名三九等现实题材剧集，及唐风宋韵即江河、牛和梁等文化类纪录片，跟着大剧大片去旅行等融媒体 IP， 捕捉世间百态，定格鲜活人生。长江文明，千山鸟飞回，解码长江千年的文脉传承，描绘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地球减一，把最美的给童年，闪亮的 APEC 之旅等纪录片融合科学前沿、少儿美育和文明交流等内容，以影像拓展知识传播与文明对话的边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屏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一系列合作推动影视 IP 与实体产业文旅场景非遗传承深度融合，让优质内容释放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和产业价值。
0: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阳涛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5: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6: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5: 闽粤传真，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作为第14届海峡青年会系列活动之一，冰雪情缘2026海峡两岸福建青少年陆地冰壶夏令营在福州马尾开营，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赖静玲、万存玲的报道。
8: 开幕式上，两岸冰壶行业代表、青年营员依次分享交流，讲述各自与冰壶相伴的故事。两岸相关协会代表共同签订《冰壶人才培育共建合作备忘录》，明确未来双方将在课程体系开发、品牌赛事举办、青年人才交流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随后，活动在最具仪式感的开壶环节拉开序幕。台湾冰壶协会会长欧阳立民，
9: 然后我们所签约的项目就是两岸共建冰壶交流基地，在未来让两岸的青年还有所有的民众都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项目。
8: 台湾冰壶教练张哲伦，
10: 我觉得蛮新奇的，因为就是还没有玩过陆地冰壶，所以我非常期待就是可以玩玩看陆地冰壶是怎么样子。
8: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学生刘夏言，
11: 希望我们不仅仅是在这次活动上面变成一个冰壶的好朋友，我更希望在我们活动结束之后可以成为这个长长久久的朋友，不仅是我们这个冰壶语言交流，更希望带他们在我们福州体验一下福州的这个风土人情、特色美食，包括名胜古迹。
7: 位于广东深圳福田区的新黄港口岸联检大楼建设目前已经进入收官冲刺阶段，这座全球最大的在建陆路口岸投用之后，单日最高可通关30万人次。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慧清、郑柱子的报道。
12: 目前，新黄港口岸联检大楼主体建筑土建装修以及室外配套设施已经基本完工，内部设备以及通关查验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已全面进入攻坚收尾阶段。作为在建的全国最大单体建筑和全球最大陆路口岸，新黄港口岸将设置旅客自助合作查验通道134条，人工查验通道68条，全新打造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28条。大楼内天花板设计以深圳市花乐杜鹃为原型，造型庄重而别致。新黄港口岸联检大楼精装4标段项目经理刘申根，
13: 5楼这个入境大厅呢，最具特色的应该是咱们30跟这个一行双曲的这个造型柱，它延伸到这个上面就是几个有6片花瓣嘛，就把它延伸在一起，我们也叫花瓣柱啊，更好的把丰富了我们这种吊顶的形式吧。
12: 新黄港口岸作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口岸，旅客只需要掏出一次通关证件就可以顺畅通关。口岸的旅检大厅自助通道、 创新采用三道门一体化。

0: 把闸机设计。以入境流程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和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集指纹、人脸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对比，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验、一次放行，预计通关时间将大幅缩短至5分钟左右，全面提升深港旅客跨境出行体验。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二处综合科副科长王元野：
1: 深圳海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强化通关智能化与查验模式创新，包括配备智能化的一个查验装备，科学规划旅客通行流线，与港方合作推行一检双放卫生检疫模式，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使通关流程更加精简，旅客通行更为便捷，整体体验更加顺畅。
0: 新黄港口岸设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预计可承载高峰日30万人次，将连接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光明科学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等重点地区，串联整个广深港科技走廊，从基础设施互联、科技创新协同、人员要素流通等多维度，有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深圳市口岸办规划建筑处一级主任科员田庚：
2: 我们是地下4层、地上5层，那为了方便旅客的这个出行，我们楼内设置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垂直交通体系，整个大楼里面安排了上100台的电梯和扶梯，黄冈口岸未来将接驳5条轨道地铁线，形成我们半小时科研圈和1小时的产业圈。那我们的 B2层也现在已经对接上了我们的7号地铁线，那旅客未来到黄冈口岸进出都可以直接通过地铁坐到我们的楼内。
0: 7月9号，香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2026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包括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等。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在本地立法测试演练完成后便会开通。
3: 今年正值福建船政和福建船政学堂创办160周年，在海峡论坛两岸船政文化交流活动上，台胞王彦明将父亲王康的随身物件捐赠给了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这里面有着怎样的两岸故事和家国情怀？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赖静玲发来的报道。
4: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5: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6: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创办船政，后由沈葆桢主持建成，造军舰、办学堂、兴海军、试飞机，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的艰难探索。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一局，后称为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后学堂，增设会试院和艺谱。1913年，原艺谱更名为福州海军艺术学校。1935年，该校因经费问题停办。为承接其办学资源与使命，由陈绍宽、萨振兵、陈兆枪、陈继良、陈训勇、李世甲等海军高级将领组成董事会，筹集资金，创办了福建省马江私立勤工初级机械科职业学校，简称勤工学校。这所学校后来成为王彦明的父亲王康就读的母校。1950年，新中国工业建设的浪潮涌起，王康作为紧缺的工程技术人才，北上支援东北工业建设。他告别福州，一路向北，扎根在沈阳53军工厂动力设备处，从此再也没回过福建老家。王彦明表示，父亲一辈子牵挂着船政的事物，牵挂着家乡的一砖一瓦，这张跨越海峡的毕业证最终还是要回到家乡的怀抱。台胞王彦明
7: 是第一届毕业生，有那个照片为证的。毕业之后呢，就在当时的福建政府里边的建设厅工作，后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去东北支援国防军工建设，从此就一去就没有再回来。他跟我的妈妈就在东北的沈阳扎根， 这一晃就是一辈子。很意外的就是在1980年代初，这张毕业证书在一个旧的仓库里边被找到了，我就把它保存下来了。因为我后来到台湾定居，这个毕业证书就由我姐姐保管。我姐姐呢2013年去世，在整理她遗物的时候，这个我把这个遗物就回到我身边，我从此我就带在身边，带到台湾。但是当时就萌生想捐出去的想法，认为经历这么多的波折，它还是在被保留下来，这我觉得这是冥冥之中的吧，所以我就产生把它捐出去的想法。
6: 机缘巧合，去年王彦明参加了两岸交流活动，其中一站是参观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他觉得父亲的遗物找到了归属，于是他把父亲的毕业证书和三本笔记本捐给了船政文化博物馆。今年船政160周年生日，他又把父亲就读于福建省马江私立勤工工业职业学校时的笔记本、画图工具等四件珍贵信物捐了出来。台胞王彦明，
7: 去年11月，我们两岸海峡的文化交流在严复汉墨馆，然后是有一个行程就是参观船政。我眼睛一亮，觉得我爸东西最终应该回归这个家，所以去年10月份有了第一批的捐赠，然后今年嘛160周年，船政也通知我有这样一个活动，并且邀请我，所以我手里还有一些父亲的遗物，把它捐出来，是想让船政的文物或者是史料变得更丰满，然后也了却爸爸的叶落归根的心愿吧。虽然他生前没能回到他的故乡，我们用他的遗物完成他的心愿。
8: 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家庭的那个存在，它是一个历史的痕迹，应该被保留下来。那它虽然已成为历史，但这一段历史弥足珍贵。船政的历史的连接和两岸的连接的话，我说这是必然的。
6: 一件件船政旧物，走完一场跨越海峡的归乡之路，这不仅是一个家庭完成父辈未了的心愿，更是两岸共同历史记忆的生动见证。爱国、科学、创新、图强的船政精神，跨越海峡，将代代相传。
3: 正午10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刘阳涛、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近日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色拉油风波持续延烧，该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丙芘严重超标，约1300吨问题油流向岛内各地，台湾民众因食品安全问题陷入恐慌。相关话题我们请相关专家学者分析解读。
2: 台军砸钱升级环网系统，所谓台版防空超级大脑只是噱头，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做深入解析。
1: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日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色拉油风波持续延烧，该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丙芘严重超标，约1300吨问题油流向岛内各地，波及300

0: 百余家业者，覆盖餐饮业、食品厂，甚至部分学校营养午餐及团膳业者。台湾民众因食品安全问题陷入恐慌。然而，民进党当局后续的拖沓处置、信息隐瞒等一系列争议操作，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与广泛挞伐。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分析点评。陈先生您好。
1: 曼斯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0: 陈先生，岛内多次爆发食安事故，那么这一次的超标油品监管滞后、信息披露拖沓，那据您了解，民进党推出的食安监管体系存在着哪些根本的漏洞呢？
1: 这一次台湾地区发生致癌油的事件，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整套的食品安全制度，从设计到治理逻辑，再到权责分配的系统性的失灵。首先从制度的一个层面来说，爆发出民进党当局源头管控的机制形同虚设。在当前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台湾地区的食品安全制度完全依赖厂商的自检，官方的常态化抽检形同虚设，以业者自检为主，官方抽检为辅，这样的一个倒置的监管逻辑是这一次问题爆发的根本。民进党当局长期推行企业的自主管控，对大型的油脂加工厂仅要求半年一次的例行抽检，不强制逐批检测苯丙芘这类强致癌物质，所以说导致本次涉事的油厂在四月初厂油品质检当中自己标注合格，但是实际上致癌的物质却超标多倍的隐患，所以说最终是下游的厂商自行的复检才发现的问题，而台湾当局的监管机关全程都是后知后觉，等于说把公共健康把关权力交给了追逐利润的企业，所以说尤其是在这些高风险的品类，检验的标准又相对宽松，频次的不足，所以说这就使得日常的抽检覆盖比例极低，所以说也导致这一次问题爆发的更加的严重，上千吨的问题油品流通了近三个月之后，横跨了原料分装加工终端全链条之后，监管部门仍然没有得到处理，所以说这样的从制度上就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是有极大的漏洞。第二个方面暴露的问题就是全链条的追溯体系完全断裂，上下游流向管控出现碎片化，从民进党当局吹嘘的这个食品安全管控系统，如今从时间来看已经严重的空心化，原料半成品终端分割割裂管理的制度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的严重，因为根据台湾当局目前的法规，仅强制上游原料进行登记，对二次加工酱料、点心、校园餐食等第二层衍生生产的产品追溯要求的模糊，所以说事发之后食药署直接判定第二层产品无需下架，也不去核查流向，导致上千吨含有毒油的加工食品持续的流通多日，这种尤其是跨县市跨品牌的数据目前也掌握不清楚，溯源的效率也极端的低下，从此事件爆发出来的中原油脂企业，它供货的泰山、福寿、福茂三大油品品牌分销全台数百家餐饮校园的厂商，但是台湾当局统一追溯的平台数据却更新滞后，无法一键锁定全部受影响的商户，所以说反而是在后来各县市的地方政府自主的摸排才梳理出完整的受害业者的一个名单，所以说这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这片食品安全的全链条追溯体系彻底的断裂，没有发生效果。而在第三个层面风险处置的层面更是扭曲逻辑，优先政治利益的考虑，优先政治选举，公共的健康利益完全让利于产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这次事件本质它暴露的是民进党当局执政的失能，根源是民进党当局想大事化小，而不是为了保护台湾民众的健康利益，所以说刻意拖延披露下游厂商的名单，规避产业的冲击，再加上回收的执行力度不足，导致问题的油品回收率极低，使得台湾民众长期受到了一个毒害， 所以我想从这三个层面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在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体系的三大严重问题。
0: 当年民进党在野时严厉追责食安问题，如今执政却消极处置毒油事件，那么陈先生，您如何解读其双重标准？
1: 从民进党处置这一次的食品安全，他的态度可以清楚地看到，民进党就是一个双标党，就是一个甩锅党。对比民进党这次处理苯敏比超标致癌油的事件，与当年2014年的时候处理国民党执政时期所遇到的顶新强冠黑心油的风波，民进党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当年在野的民进党高举食品安全的大旗，对国民党当局施以极限施压，如今完全执政却刻意的拖延披露，缩小下架的范围，并且还不断的推卸责任，而更是对于自己的责任没有任何的主动问责。所以说这种体现出民进党在处理食品安全的时候跟他处理其他的议题也一样，完全是双标，也完全是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因为在民进党眼里，政党斗争的逻辑、选举的利益、权力的立场已经压过了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民进党首先从直观对比上来看，台上台下完全是两套相反的标准。在野的时候问责标准极致严苛，当年发生黑心油事件的时候，全党上下口径统一，要求马英九公开道歉，要求时任的行政部门负责人江宜桦引咎下台，痛斥国民党当局监管失责、包庇财团。但是如今却包庇可能涉及食品安全事件的绿油油们，而且并且把这所有的监管责任甩给地方的县市，而不去承担原本民进党当局要承担的这样一个事故，而且问责也是无限的淡化。目前没有任何一位官员因为这件事件而下台，赖清德也是在事情发生六天之后才发表空洞的四点声明，全程回避民进党高层需要承担的政治责任，而且不断地压缩管控的范围，拖延信息的披露，弱化健康的风险，并且把现在监督的者扣上政治操作的帽子，于是不断地进行政治的炒作，妄图将食品安全的公共议题转化为朝野攻防的一个工具。所以我想这是民进党的双标体现的非常的明显。当然这个双标的背后它有四层根本的核心的逻辑。首先根本的逻辑是在野的时候以监督夺权为目标，而如今执政了却以维稳保权为目标，所以说他的目的就是刚才我说的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第二个跟利益结构的转变有着巨大的关系，他在野阶段刻意切割资本，塑造对抗黑心财团的这样一种形象，所以说他当年猛批鼎新等食品大企业政治现金官商勾结，主动与食品企业划清界限，但是如今一方面要兼顾食品油脂产业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出于维护绿色台商的一个角度来说，要刻意的保护这些出问题的这些企业，所以说这是他们的这样一个利益结构发生了变化。当然第三个就是权责立场的一个切换，因为在野监督的时候只提理想的标准，如今执政者也要求要承担现实的政治代价，他害怕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执政无能、监管空心化体空心化的一个问题，也害怕民众继续对其执政加大怨言。最后从政党意识形态的一个角度来说，一切议题服务权力斗争，将民生议题完全工具化，因为在民进党看来其最高的目标就是选举当中利用选票夺取政权，再进行政治利益的分配，食品安全也好只不过是其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罢了。所以不管是在执政的时候还是在野的时候，都是将做食品安全当做政治的工具啊。所以说这就暴露出来民进党当局眼里只有政治没有民众福祉利益安全的这样一个丑陋嘴脸。
0: 毒油波及校园餐饮，赖清德却长期回避回应民生危机。那么陈先生，这类处置方式会如何冲击民进党执政公信力呢？
1: 民进党当局妄图掩盖事实，甩锅责任，但是从这一次致癌油事件的一个发生，已经引起了台湾社会极大的反弹，也重创民进党当局的执政公信力。从民进党当局事发之后荒腔走板的处理来看，从民心跟民心基础、治理信誉、制度信任、政党道德、选举社会的基础，这多个层面都持续冲击了民进党的政党形象，所以说对民进党来说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所以说首先从民生底线的这个责任来说，因为这次涉及的食品安全，它涉及到了校园的食品安全，有很多毒油流入了学校的后厨，这就直接触碰到了岛内所有家长最敏感的一个焦虑点。所以说这种对家长的恐慌情绪，恐怕下一阶段会转化为对民进党赖清德当局治理能力的深度不信任。而民进党在处理事件的过程当中的不负责任，更是加剧了民进党当局的民怨。因为从自始至终，民进党处理它逻辑完全是本末倒置，健康让位于产业和选票，双标又彻底毁坏了民进党的道德信誉，所以说使得民进党过去自我标榜的食品安全维护者的人设形象完全破产，八年食安的改革也沦为了一句政治的口号。所以说民进党已经丧失了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支持，民众也越来越看清楚当年改革诉求只不过是其攻击政治对手的政治话术而已，等他在台执政，他并非真心完善监管，过去所做的承诺公信力也全面的打折，尤其是在出现问题之后，其试图掩盖、试图转移责任，这就更加让其治理无能的形象更进一步的加剧。在这起事件当中，监管机关的权威彻底的流失，民进党当局也与地方政府的高效治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说在整个事件处理的过程当中，民进党他的不负责任又是体现的非常的明显。所以说我想从这些层面来看，不管是原本的中间经济选民，还是可能会过去支持民进党的这些浅绿的选民，在看到民进党当局处理食品安全、处理致癌油事件的一个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荒腔走板之后，也一定会对民进党打上一个问号。所以说这一次波及校园的致癌油事件对民进党是一个重大的伤害，伤害了民进党长期以来标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所以说他未来对民进党的冲击，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持续的观察。
0: 那么结合福岛食品准入本次毒油风波看来，民进党当局是否一贯将政治算计置于民众食品安全之上，背后又是怎样的治理逻辑呢？陈先生。
1: 确实，如果我们结合民进党当局处理福岛核食品的一个态度问题上，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清楚的看到，民进党它是一个选举利益至上的政党，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操弄优先的政党。在民进党的政治逻辑当中，政治完全凌驾了食品安全，所以说这一次的苯丙芘毒油事件和之前的福岛核食品的准入，这两大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证明民进党当局至始至终都将政治利益凌驾于民众的食品安全之上。食品安全从来不是其执政的底线，而是服务其政治选举利益的工具，双标治理也是其常态化的执政逻辑。从对外的政策上来看，民进党当局以民众的健康为筹码换取日本等外部势力的政治的支持。在野的时期，民进党当局坚决反对福岛五线核食品的输入，呼应岛内的主流民意，将反核食塑造成民生正义议题的 攻击政治竞争对手，但是执政之后，为了谋求日本在所谓的国际空间等等方面的支持，也为了谋求日本在其以武谋独的方面的帮助，民进党当

0: 局竟然无视辐射残留的争议和民众的疑虑，强行解禁福岛食品的输入，刻意淡化核食的风险，放宽检验的标准。所以说，这就等于给日本等外部势力递交政治的投名状，服务地缘政治的算计，牺牲台湾全民的餐桌安全。而在对内的治理上，民进党一切以选举利益为核心，放任本土食品安全的监管。在在野时期，将民生食品安全问题当作攻击的工具去攻击竞争对手。此次自来油的事件又处理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又考虑到相关产业是绿色台商，避免影响产业的利益，导致现在的监管出问题，导致事后的处理也荒腔的走板。所以说它的核心是害怕其执政之下治理食品安全无能的形象进一步坐实。所以说从这个事件当中可以看出来，民进党核心考量并非民众的健康，而是避免重罚企业，全域排查冲击粮油产业飘窗，也防止舆情发酵影响民进党的执政的形象，影响2026年的九合一的选举。所以说民进党当局优先考虑的是保住自身的执政和选举的利益，这套双标的背后，这才是民进党固定的底层政治逻辑。首先，分裂的政治优先于民生福祉。民进党不管是对外也好，还是对内也好，他的食品安全准用的政策也全部都是以对抗谋毒为政治目标，民生只不过是提地缘博弈的牺牲品。第二个层次，岛内的选举利益更是高于民众的食品安全、公共安全。他想的始终都是选票，想的都是选票之后怎么去进行政治的分赃，而对民众的食品安全、公共安全，更是时时刻刻可以牺牲的一个砝码。所以说，民进党将这些问题工具化，作为朝野攻防的政治斗争之后，他就才会出现如今应对食品安全的荒腔走板的现象。所以说，从整个对民进党当局他的执政能力的评估，以及对民进党这个政党属性的这样一个评估之后，大家应该清楚，民进党他的当局执政之下食品安全的频发并非偶然的疏漏，而是制度性结构性的治理的势能。只要民进党不放弃政治利益至上执政逻辑，他仍会继续的漠视民生的底线，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利益就没有办法得到根本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卿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环展计划将于今年年底前正式完工，该项目花费近百亿元新台币，旨在打破原有军种壁垒，将台海陆空三军防空反导武器纳入统一指挥链路。报道称，这个系统是台版防空超级大脑，未来一旦空中出现所谓威胁，全台导弹与雷达将通过 AI 系统秒同步联合作战。那么以台军目前的整合能力，升级后的环网系统能否达到台军预期？就相关话题，接下来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董思思、宋康飞。
3: 台军的环展计划被称为防空指挥系统的又一次升级，此前因技术整合难度高、跨部门协调复杂等因素多次延期，原计划2024年完成，后推迟至2026年年底。张学峰老师，这个环展计划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
4: 简单来说呢，这个计划就是升级台军的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或者叫 CSI-ISR 系统。台军之前也建设有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比如说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它就建成了天网系统。天网系统呢，算是一套半自动化的指挥系统，然后在90年代用强网自动化的指挥系统呢进行了替代，之后在2012年升级为环网系统。现在建设发展的环展计划是对之前的环网系统进行进一步的升级，算是二代的环网系统，或者叫环网二阶段经济工程。那么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是干什么用的呢？通常呢要包括对空警戒

0: 求是不同军兵种之间的信息接口能够兼容，啊，能够实现一点发现，全网皆知。更高级的功能啊，可以实现不同平台之间的信息融合和信息支援。之前台军各军兵种之间的装备接口数据格式呢不兼容，难以将数据相互融合。而现在的环展计划，目的呢就是打破军兵种的壁垒，实现更好的信息融合。但是能融到哪个水平，目前看呢还不好说。
1: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台防务部门在环网系统中还引入了美制 IBCS 系统。张月峰老师，这暴露出台军自研防空系统存在什么问题？
0: IBCS 系统是一套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吧，它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研制。那么目的呢是将跨军种不同型号的雷达和导弹发射系统连接成统一的一个作战网络，它可以实现雷达之间深度的铰链和信息融合。台军使用环网系统呢，还要采购美国的 IBCS 系统，恰恰说明，目前发展的这套环网系统呢，它是有问题的。那没问题的话，用采购的 IBCS 系统干什么呢？问题是什么呢？很可能是没有解决台湾本土的防空系统和美制系统之间的兼容性的问题。目前台军防空系统中的各种雷达，它的制式来源非常复杂，有本土产品，有美国产品，生产年代呢也跨越数十年。从高空拦截用的爱国者系统、岛内自研的天宫系统，再到中低空野战的陆射舰二啊，甚至海军军舰上的标准导弹和机场防卫的高炮，他们使用的火控雷达是不同的。对空警戒雷达呢，也包括多种型号，比如说能够探测数千公里外目标的乐山雷达站，也就是普鲁抓雷达，包括遍布台岛的各种对空的警戒雷达，以及12K 空中预警机。包括一些这个岸基、海基雷达，那么要把这么多来源的数据呢进行整合传输，最后融合成一张战场的图景并不容易，这涉及非常多的数据格式，涉及不同的硬件接口，总体看呢还是比较复杂的。特别是美国的一些系统呢，不会向台军开放数据和底层的源代码，所以它要采购美国的这个 IBCS 系统。同时引入 IBCS 系统之后呢，也便于和美国进行情报交换。便于呢双方进行联合作战。
1: 我们看到台军宣称，这个环展计划的连线规模极为庞大，打破了过去陆海空三军的军种壁垒，一举串联了台湾现役的所有打击武器与侦测雷达。台媒还把这个系统称之为"台版防空超级大脑"。张月峰老师，它真有台军吹嘘的这么厉害吗？
0: 关于这套系统的功能，台媒也进行了介绍，也打了个比方。那比如说，过去台军三军的这个防空武器呢，虽然也不少，但是呢，像这个在一栋大楼里面呢，空军守着楼顶的雷达，海军盯着门口的监视器，陆军呢守在后门。当发现目标之后呢，各军种呢必须通过传统的网络或者电话相互来这个传递信息。这中间呢，有可能会产生信息差、时间差，甚至呢可能发生两家同时对一个目标开火的情况，造成浪费。台媒还描述呢，这个环展计划则像是一个万用转接头，把不同厂牌、不同年代的武器全部连到一块儿。不论是哪一个军种的雷达，先看到目标，全台所有指挥所的屏幕都会在一秒同步。这个时候呢，AI 大脑会自动计算出哪个目标最危险，派哪一枚导弹拦截最省钱，而且呢这个效率最高，并且直接下达最佳的这个相关的指令。他说的呢，似乎是很炫酷、很玄乎啊，但是呢，这其实是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的一些基本的作用，是其他军队的指挥自动化系统普遍拥有的功能啊。反而呢，它没有过多的谈这个数据融合，这也说明呢，台军目前建造的这个系统呢，在深度的数据融合上，在信息支援上，可能还存在很大的问题。那至于台媒说的 AI 系统，恐怕呢是他们的臆想。其实关键的呢，还是系统和系统之间如何实现兼容。那么，至于数据融合、指挥自动化的算法，之前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完善的方案，使用比较传统的一些程序，就完全可以实现刚才上面谈到的，进行这个优化、进行目标的分配等等。那么，即使使用 AI，它的提升也是有限的。用不用 AI，那不是这套系统的关键。这就好比我们现在使用的一些打车软件，能够很好的进行行程的规划，未必它就一定使用 AI 来进行计算。而是使用传统的应用程序、传统的算法，所以呢，台媒强调 AI 呢只是一个噱头而已。
1: 那么张老师，针对

0: 海军环战计划试图构筑的联合防空网，解放军在战时可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瘫痪其指挥链路？如何进行有效反制呢？
1: 解放军有多种手段瘫痪它的整个的防空反导体系啊，可以戳其眼、断其手，就算它空有大脑也毫无用处。戳眼就是消灭它的各种对空警戒雷达，这些雷达呢外形尺寸都比较大，通常呢以固定。 半固定的方式部署，特别是像这个，乐山雷达站目标呢非常明显，战时呢这些雷达将是解放军干扰压制摧毁的重要目标。即便它进行机动，那么在机动过程中也就无法提供空情情报。那么到了新阵地，它一开机对空辐射、电磁波就又容易被探测和锁定，遭到打击。断手呢就是重点打击它的大型防空导弹阵地、大型防空导弹系统，比如说强攻天宫爱国者等等。 具体呢，可以采取，波洋葱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它的强攻系统是最外围的比较高端的反导系统。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先使用多种手段，比如说高超声速导弹、陆军远火将其击毁，打开一个天窗，再使用各种空袭兵器击毁它的更加底层的系统啊，比如说天宫系统啊、爱国者系统啊，包括正在引进的国家先进，低空导弹系统。 以及陆舰二系统等等，具体的打击手段上，解放军也是非常的丰富，既有高超声速导弹可以精打要害，也有陆军的远火，量大管饱，覆盖全岛，还有隐身巡航导弹，当然还有隐身的无人机等等啊，数不胜数。此外呢，还可以使用无人艇搭载微小型的多旋翼无人机，在台岛附近释放，使用这些微小型无人机去自主攻击它的大型的防空系统。
2: 由于台湾呢几乎没什么纵深，距离海岸线呢普遍不超过5公里，所以呢目标都是在微小型无人机的打击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台湾地区无论怎么强化它的防空反导网，最终它的这个反导网防空网还是会被撕破的。好，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话题做出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的《两岸开讲》节目。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台海之声直播内容。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同时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组成。首先进入的是今天的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叶童演唱的《等一个傍晚》。这首歌收录于叶童202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童》。那《等一个傍晚》呢，是整张 EP 专辑当中情绪最柔软、最内敛的抒情慢板曲目。歌曲的曲风为极简抒情流行，节奏舒缓如落日下沉，天然适配黄昏独处、深夜复盘心事的场景。那这首歌是构建出了独属于成熟年纪的情感审美，哀而不伤。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果味C演唱的《冠军》。

好，听到的是来自 Gorisi 演唱的《冠军》，这是一首充满励志精神的歌曲。Gorisi 以超强的演唱功力诠释了冠军真正的内核。没有谁生来注定，只能仰望。当所有的热爱最终光芒万丈时，一路的泪水和欢笑都成为了美好。而当我们终于破除万难，到达巅峰之时，终于可以一起高喊出那句话：“我们是冠军。”这是由内向外的自豪与对自我拼搏付出的最优肯定。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邵子恒演唱的《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好，听到的是邵子恒演唱的《海的思念是蓝眼泪》。当海浪声揉进舒缓编曲，音乐人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化作整片深海的温柔独白，为抒情流行交出了一份充满易碎感的动人答卷。那这首歌的底色呢，其实是温柔的释怀。邵子恒独有的声线平衡了少年的纯粹和成年人藏于心底的遗憾，他没有沉溺伤痛，而是唱出了让大海收纳所有故事，任由浪声抚平回忆的释然。思念如海潮无法消退，却也终会随潮汐归于平静。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0号音乐作品，来自许嵩演唱的《粗糙》。

0: 这是一首玻璃精致直面生活肌理的走心之作，就是来自于许嵩演唱的粗糙。许嵩褪去了早年古风的婉转旖旎，以极简叙事和温柔的唱腔写透了成年人褪去幻想之后的通透和释然。歌曲里暗含独属于许嵩的人生观，不必执着打磨的完美无瑕，不必害怕身上的粗糙棱角。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黄雅莉演唱的《渺小的灿烂》。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好，听到的是由黄雅莉演唱的《渺小的灿烂》。我每个人都是简简单单的出发，平平凡凡的生长，磕磕绊绊的前行。人海太过浩瀚，自出发开始，其实我们心中已经有了答案。经历太多悲欢，但成长已在无声中悄然。渺小从不是平庸的代名词，有冲破桎梏的勇气，也有震彻旷野的权利。在这个喧哗浮躁的世界里，不用多成功，不用多伟大，人生太短。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相信每个你都闪耀着渺小的灿烂。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李佳薇演唱的 3AM 牵着你。

0: 世界总在教我们如何得体地交出自己，可有一些东西不愿被折叠整齐，比如说失眠，比如说微醺，又或者是凌晨三点走出的决心。李佳薇的这一首单曲《3AM 牵着你》是一份给自己的礼物，是为每个深夜保留的一次呼吸，也是为每一个仍然保留棱角的你点燃一盏夜灯。愿你在这首歌里拾获一次呼吸的权利，重温自己追逐影子时最真实的情影。好，那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进入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那欢迎大家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支持他们。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在星际湾区中听到的是歌曲中青春的朝气，星际湾区开篇听到的是王一博演唱的《青春恰是来》，朗朗上口的旋律展现了当下年轻人正能量的风貌，有态度，有个性，有正确的三观，有梦想。音乐人通过这首歌曲描绘对青春梦想的追求和对青春奋斗的赞美，它激励着广大青年珍惜青春时光，努力奋斗，为实现个人梦想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继续来听歌，马上请出的是王源带来的《奔跑的青春》。

我们听到的是王源带来的一首《奔跑的青春》，歌曲赞扬青年的奋斗姿态，把个人青春理想和民族复兴强国使命相融。此作没有空洞口号堆砌，而是兼顾私人情绪与家国格局，既写出别迷茫、别等待、年轻就是王牌的少年心气，同时也落定强国这一代激情澎湃跨峻岭山脉奔星辰大海的青年担当，完成了小我到大我的情感递进。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青春为名》。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青春为名》。在这首歌曲当中，陈立农用较为成熟的声线表达，让人内心深感触动。《青春为名》以温暖亲切的抒情流行民谣曲风，将我们对青春五味杂陈的情感娓娓道来。这是每个人青春记忆中最贴近你我的真实写照。听歌的时候，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阳光的校园午后。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听到的歌曲是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李荣浩以轻松慵懒的声音诠释了梦想，让梦想也有了别样韵味。李荣浩以诙谐的口吻调侃真理，通过看似世俗的歌词，实际上表达了对现代生活的深刻洞察和自省。他并没有将理想具象化，而是强调理想是一种状态，一种朝着目标前进的态度。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骄傲的少年》。

好，我们听到歌曲是南征北战演唱的《骄傲的少年》。南征北战一直都是非常励志且拥有阳光正能量的组合，我们可以在很多非常热血的动漫和电视剧中听见他们的优秀作品，听他们的歌让我们瞬间充满力量的感觉。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由长靖演唱的《昨日清空》。

好，听到的是尤长靖演唱的《昨日清空》，尤长靖的高音极具穿透力，加以深情诠释，特别引人共鸣。整首歌的歌词蕴含着对青春梦想的追逐，对友情的珍视，对亲情的感念。《昨日清空》的旋律悠扬悦耳，成功地唤起了人们对青春的回忆和共鸣，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的时光和身边的人。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用来自毛不易演唱的《青春当歌》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今年是古琴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20周年。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文光先生从艺70周年。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邀请吴文光先生来到香港大学，为港大师生带来题为《古琴乐全古今谈：从简字谱到交响乐》的讲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次特别节目《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红娜，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香港大学。今天著名古琴演奏家吴文光先生来到了这座百年名校，他将为港大师生带来题为《古琴乐全古今谈：从简字谱到交响乐》的讲座，为我们讲述这件千年乐器的前世与今生。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啊，古琴一直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它和中国的书画、诗歌以及文学一起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如今的它呢，走过漫漫时光，在当代舞台上迸发

0: 出愈发璀璨的生命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吴文光先生的古琴世界，聆听他对这件古老乐器的深刻理解，感受清弦流韵间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1: 吴文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继承了余山吴派以气韵见长的风格，以表现自然之趣和擅长心理描写为追求，形成了新时代的文人形影风格。
2: 非常荣幸啊，能够再次到搞大人跟这个大家见面，向老师们同学们介绍这个古代的我们的这个文化的瑰宝，古琴乐。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古琴乐了解多少，我们就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古琴。古琴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弹弦乐器之一，据说伏羲氏造琴，又说舜造五弦之琴，原始部落的领袖们发明了这样乐器。文献记载五弦，舜造五弦之琴，后来到了周代，周文王加一根，周武王加一根，所以就是说宫商角徵羽文武，这就变成了七弦琴。我们先把这琴来看一看，这个琴啊，这个式样汉代以后逐步定型，到唐代以后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头部、尾部、腰、肩，如果你把琴竖起来的话，像一个人形。最主要的，这上次看见有这小点儿没有？有这个13个徽，我们叫徽章的徽啊，别在这个身上边的这个徽章啊、孝徽啊，这也叫徽，琴徽。以前说是可以徽黄金，就是说用金箔做了以后就放在这上边。但是也有用螺钿，螺钿就是贝壳啊，就是现在这个是贝壳了。根据发音列，弦啊是按分节振动的，它什么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啊、八分之一啊，真的这些，六分之一啊，你从钢琴上你弹一个音的时候，它也会有这个发音列。所以这个发音列呢，元代的陈明子的这个文献里边，《琴律发威》吧，有详细的记述啊，怎么来计算？他们以前用这个折纸法，拿一张纸，就是对折，什么三折这样的话就把它这个分出来了。所以有了这个徽，就给我们这个左手的技法取音啊，因为你要按在琴弦啊这么长的里边，你手往哪按，你单凭听觉它可能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偏差啊，因为你这么长，就是说就跟贝斯似的，你的音准概念要非常好。但是有了这徽他就把这个指位，就是说这指啊摁在第几徽第几分这些都标明了。所以音准方面、按音方面、左手技巧得以了很多的发挥，特别是在泛音。他这个自然泛音啊在琴上非常丰富。为了向大家介绍更仔细一些，大家看看这个古琴的散泛安究竟是怎么演奏的。我们有请孙浩鹏先生给我们演奏一个片段的流水，高山流水啊。流水这曲它唐代以后就有，到宋代的时候分为两曲，有高山有流水。到了这个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嘛，有个青城山的道士叫张孔山，他加了很多我们叫这个右手的滚幅，更像流水的各种状态，涓涓细流用泛音啊，滚滚长江用这个滚幅，非常生动，也是古代名曲，有多重的含义。这一段我觉得是原始的曲调啊，所以请大家欣赏孙先生为我们演奏。

0: 发明了这个简字谱，这个简字谱的简不是简单的简， 是增减的减，就减少的减。主要的，它的这个功能的话，就是通过把一些部分的汉字啊，把它拆解开，再重新组成了秦的一个方块的这样一个指法。你比如说，这个大指，它写一个大，在这个左上角，大指，比如七徽，这是勾，因为勾中间还有个三角，把那三角去掉，里边添一个七，表示这个七弦，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看看，
1: 大指七徽七弦，
0: 啊、嗯、啊、嗯，对，
1: 勾勾的啊，
0: 啊，这就是一个音，你看一个字，比如大指七徽勾七弦，啊，这个就是简化了。要不然你说用左手大指，在七弦的七徽啊，这个文字谱就很长了。所以这是一个对古琴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明。通过这种方法，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现在，我们还用这种记谱法，因为它比较详尽。中间当然还有装饰音、滑音，比如说上滑音，它写一个戳，就一个这一横这样啊，因为这个戳字是一个。绞丝旁上头一竖一横，这底下一个早字儿，早上的早啊、这个戳戳就是往上嘛，
1: 戳上滑音、
0: 所以他有的时候就在那简字谱上面就加了这么一个一个小的一个符号就表明你一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戳注呢，这三点水一个注往下注下去，他就给你写一个三点水就这就是简字谱的好处，滑动等等。具有细微的这种描述吧，是一种指位谱。从音乐学的角度上说是指位谱，就是指在这个古琴上按哪个位置，它就出来哪个音。它并不写具体的音高，你按到那儿，它的音高就出现了。所以叫指位谱。当然也可以跟音位谱有所结合，
1: 对，
0: 但是主要是还是指位谱。所以这简字谱呢，很重要。据统计，165本谱集，就是什么《神气密谱》啊，《五支斋琴谱》啊，《自远堂琴谱》啊等等，一共有165种。根据扎夫西先生，在50年代初期的调查，600多首不同名的琴曲，3000首，有同名，包含不同版本的琴曲，所以这个 repertoire 这个曲库的话还是很丰富的。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今天怎么来运用。以前的办法就是打谱，因为简字谱呢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节奏层面不进行非常具体的计数。不像就是说你拍子啊，像西乐，比如五线谱、八分音符、四分音符、二分音符等等，这些就是说是记得很详细，比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啊，它这个简字谱里边就没有这些节奏的细节，它要通过你对这个乐谱这个指法的描述来演奏，然后根据你自己主体的感受来把这个拍子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打谱。今天这时代呢，我觉得怎么在当代让古琴乐能够发挥它的作用，能够为就是弘扬民族文化吧，为增强文化自信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光靠这个传统的打谱方式的话还略显有些不足。因为怎么样能够达到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在当代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就是说首先要从传统的古琴音乐的结构里边既要发现它的优点它的特点，又要看到它具有某些非兼容性，我把它取名为这个非兼容性， 怎么叫非兼容性呢？你比如古琴，它基本上是个个体性的乐器，它音量也比较小，大场合的话，还是有一定局限的。还有一个，因为它的节奏比较灵活，比较个性化，所以大型的这种表演性的这样的场合可能会受到一些局限。还有这古琴它也不是音阶性的乐器，所以虽然说银铙绰柱按华音体系方面有独特的民族性但是这种音阶转调等等这些方面和声它还是跟当代社会的需要的话究竟怎么来进行把它就是说更完善让它就是从多功能多渠道的能够进行开发，这是我个人吧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通过我学习民族音乐学我也考虑这个关于方法论方面的一些问题，感悟到一点，从这个阐释学的这个视角进行切入因为我们古代的话这个古琴音乐就会通过简字谱，它本身就是一种阐释因为它节奏个性都要通过你弹奏才能体现。我基本上就是觉得不光是从这个乐器来开发，还要从这个曲库，因为你3000首乐曲你如果光靠打谱它也还是个介绍性的，还是困难。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曲库的方面通过各种的形式多渠道多元的形式来进行开发来进行转化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更多的可能性和希望吧。20多年以来吧，就从上次到这港大来到现在20多年，我一直从事这个所谓这个阐释性的开发和转化这样的一个工作。当然说也很艰巨吧，不过我还是尽力录了那么几十首。首先我们来一个广陵散，我准备了一些就是片段的对照的，就是原来的再有我改编述作的这样的对着放看看这个里边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是达到了某种期望。现在我还是想请孙浩文先生来广陵散，我们中间挑一段，都知道这广陵散这故事吧。聂政晚上在灯底下准备去复仇的这一种矛盾心理就是聂政他的父亲为这个韩王练剑3年不成被韩王杀了。聂政就是说决定为父报仇，所以他练习这个弹起古琴，在这古琴这个琴腔里边装上一把匕首，因为这个韩王喜欢听琴，所以他去那弹琴，在过程当中就是把剑拔出来把这个韩王刺死了，他自己呢也毁了容。西路堂琴筒啊，它里边写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叫寻物，又名移灯就坐，就是说聂政在复仇之前在灯底下就是说待着，就是他的这种矛盾的心理，然后他就去进行了这个复仇的行动。我们弹一个片段，完了以后再放这个我改编的这五重奏。

就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刻画，是不是？当当大理当咚啊，这种内心的这种非常的矛盾纠结的这样一种。第二遍的时候，一共两遍，实际上它原来谱子上就一遍，但是为了加强，所以重复了一遍。这从管平吾先生打谱的时候就开始这样，我父亲也是弹这两遍。就是第二遍稍微快点，有点像行板似的。当滴滴答哩啊隆滴。刚才苏先生敲那么两下，为什么要敲两下？原来是这样，当当，好像敲锣打了这个更，以前叫金打金，就是打更啊，嘟嘟嘟嘟，意思天快亮了，就是。行动快开始了，所以就是敲那么两下，挺形象，挺形象。然后就是说是比较激烈的，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哒啦哒哒哒哒哒，就好像有一些场景式的吧，那这样的一种描述，我觉得琴本身已经体现的很深刻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五重奏。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换了一种形式，就是由这个西乐的这个五重奏，有些地方我用钢琴，有的地方我用这弦乐，我们来放一下，试一下，听听看。

0: 我觉得基本上遵守了它原曲的结构和音调，只不过就是说在多声化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因为你五重奏或者是四重奏，它在肢体上还是要进行一番编配吧，打破了原来就是说古琴基本上是属于单声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还有我们放一个萧山水云吧。
1: 萧山水云。
0: 啊，萧山水云也是就是说这个重奏的形式的，四重奏。我们也是放一个片段，前面是我个人弹的那个萧山水云。

就是保持了它的原有的旋律，不是说是采取一种主题改编的方式，取一个主题把它纳入到某种曲式里边，就是西方的曲式里边。数作的这个特点就是要保持它原来的这样的基本的旋律的面貌，只是从肢体上面加以丰富，让它的原作就是基本旋律，跟这个结构不做太多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数。还有一些重奏作品，或者是双琴，基本上都采取保持它完整的一个曲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当然，也有在这个段落方面，进行这个合参，或者是进行不同版本的这样的一种整合，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中国音乐、古琴音乐大部分都是标题音乐，它有一个情节性的情景线。你比如《胡家十八坡》啊，他小胡家里边有一些音乐形象，很像这种匈奴的舞蹈啊，或者晚上行旅宿营以后的篝火啊，跳一些舞蹈啊，比较强烈的这种北方民族的风格，把它里边这情节性的稍微进行安排。蔡文姬她的《思乡》，女高音出来唱一唱：“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这个蔡文姬在匈奴有两个儿子，她要归汉，所以这孩子就是不喜欢妈妈走。古谱里边小标题有这个同志牵衣拉着衣服，这时候就是用这个管子演奏这个大胡笳。再后来又回到了胡笳十八坡。归汉，就是蔡文姬啊，回归汉朝嘛。归汉的时候就用了这胡笳十八拍的这个，当然从配器上、从肢体上也下了一番功夫，有这个马蹄声，说哒哒啦啦哒啦哒啦，当当啷当，梆梆梆，哒哒的来，当当咚当，当当啷啊，好像这个马队就归汉了。这里边忽然许昌的大门就打开了，就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啊！这个我不是这我的想象啊，就好像城门打开欢迎蔡文姬回来，这是蔡文姬回过头来，就是说向北方投下了最后的一片，要不哒哒啦哒啦哒哩哒哒哒哒的啊，就是一种回过头来再回顾一下。所以就是这种情节性的安排，当然还是不脱离它原来的旋律，虽然版本上有所不同。吴碧霞演唱的，这是开头，“红颜随鲁”。

这个主要是采取了这个标题音乐的琴键性安排这方面，比较着重一些，放一个秋鸿吧，钢琴协奏，这是我头一个尝试这个数作，当时就是说，也是觉得好像有一种冲动吧，有一种欲望，对这个钢琴协奏很有兴趣吧，特别是就是说，因为以前在上学期间经常。 听到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我觉得秋鸿这旋律啊，开始的时候气势也比较大，所以就是说，我头一个就是编了这个秋鸿，由这个钢琴家金文斌，他来演奏的，我们放一下。

我这个琴曲里边，除了《广陵散》以外，这《秋鸿》就是最长的，它有36段。为了就是说能够比较集中的表现嘛，所以我这也是采取了一种节本的形式。我尽量的选择了就是这些比较能够表达鸿雁迁徙过程当中的情景的这部分，远落平沙啊，呼噜耳宿啊，鸿雁迁徙的过程当中啊，看见有水塘啊，有芦苇的地方，休息一下，金霜叫月啊，晚上就是特别容易受惊，月亮一出来，可能也就啊这鸿雁就是躁动不安了。还有就是排云出塞啊，它那小标题上写了北征的，就它里边就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棒棒棒棒棒棒棒啊，这就是排运出塞，那气势很大。这验证啊，就是所以这地方我用了这个通关什么的，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把这气势渲染出来，看起来也还是比较完整。这种传统的古琴或者是他们的这种琴人的用的手法跟现在也不矛盾，这是我的想法。我这音乐想象觉得这个旋律啊它就是这样，这样比较顺，所以我也就这么配了。我主要是想就是说把这个琴乐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吧，就是民族乐器的也开发，双琴的或者古琴或者是有古琴的或者是没古琴的，民族音乐学里有一 omni direction， 就是全方位的 omni， 所以想象的很丰富。还有就是你像这种鸿雁南征北征啊，它的这种怎么就是说在古琴的表演上面能够尽可能的吧，能够发挥一些音像跟表情叙事等等方方面面，大体上就是这样，几十年就过去了。当时我还是小年轻，现在成了耄耋老人了。发掘古琴传统音乐的这个曲库，先不要拘泥在一个方面，或者就非得要用这个古琴，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说能够以开发这个古琴音乐的曲库为主，不一定就是要干什么都要有这个古琴啊，这是我的想法，这样路子啊可能就会开一些。另外呢传播呢也比较容易一些，因为你要是让所有外国人都来弹这古琴基本上属于不可能，但是你如果你编写成其他形式多方面的方方面面的这样。

样的话，传播也可能就是说是面会广一些，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局限于这个乐器本身。有一阵子我提出一个什么废琴论，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是就是古琴这乐器啊，它把这个琴乐的能量，因为有一些非兼容的因素在这里边，就是把这曲库里的能量它给压在下边了。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块板给稍微的移动一下或放出点能量来，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供大家参考。

0: 谢谢吴先生您的分享啊，我是香港大学英文学院的讲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关于古琴打谱。你也介绍了很多您的著作以及您对打谱的看法。我想请问您觉得古琴打谱本身更多的是还原性的诠释还是创造性的诠释？有没有一些原则或者框架是我们需要去遵循的？包括您做的这些著作以及整合用交响乐室内乐的形式，中间可能会保留一些旋律，然后像胡笳或者是像秋红这种情节性比较强的，就是可以用这个遵循情节去进行著作。那如果像一些意境比较强的，比如说像欧陆忘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曲子，这个需要遵循怎么样的一些原则，怎么样去体现它的意境和情？
1: 这是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古琴这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传承特点嘛，就是它这个结构的节奏层面的开放，它不固定。当然有一些标注啊等等这些是有，但是它节奏层面基本上是比较开放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跟这个代代的琴家吧进行交换。虽然你原来的最初的那个原作原创的那个音响你现在已经很难追溯了，由于这节奏层面比较开放，你可以进行交换。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消防水平它的生命就显得很长了。你比如从过楚王南宋一直到明代，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现代，四五十种版本这我就觉得是古琴音乐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这个特点上，就是说你打谱就有了一定的这个条件嘛，因为它简字谱已经给你放在那儿了，但是它也没规定死你一定要这个节奏所以你这个它这个生命就通过跟这个历代的这些琴人在时间当中吧一直是存在，它体现了一种，我写过一篇文，就是文本跟本文，我借用了这个索绪尔的这个语言跟言语本文就是说是已经由于简字谱的节奏的模糊化或者是结构的开放已经不可追究所以我管它叫本文。还有一种是 version 文本，那就是你弹了以后它就有一个这样一个版本嘛就是变成一种文本，就本文跟文本的这种就来回的交换，形成了这个琴曲的这样一种传承。当然现在就是说这个文本就更容易固定了，因为有录像有录音，基本上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文本成为一种经典了它就可以固定。你比如你现在假如说把这项录下来它就固定了。当然说你为了学习你可能需要记谱，现在我们记谱的手段也已经我觉得也挺高明的了吧。我认为就是这个作为打谱来说，当然已经这么多年它已经有这个传派了。你首先就是说你要跟师傅学，就是你老师或者前辈亲家学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现在有些人上来就打谱，认为就简字谱反正也没节奏，就是我怎么弹都行。实际上它有一个传承已经我觉得经过起码几百年或者几十年它已经那个版本已经固定了。你不见得你就弹的就比那个人

0: 所有的音乐，我觉得很有趣。其实我就有一个问题比较想问，就是你最后有说到，你感觉好像古琴有压住了本身那些乐库那些能量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的问题比较像是你去做数作的时候，坚持用回原曲的旋律，对吗？你会不会觉得，当古琴这个音乐放到西方音乐的时候，就比较难去做到，就好像它那些很细致、很引导戳住音色上面的转变。当你去做这些数作的时候，其实你是想把本身的那些乐库那些能量也好，或者是它那些意境带出来也好，还是其实有尝试去兼顾，就是古琴上面一些特有的一些音色，然后尝试去把它放到你的作品里面去。
1: 非常好的这个问题，我也是觉得，有得有失嘛，这是我的想法，也要损失掉一些东西，但是有些东西，我也是就是说跟您这个想法有共同地方，你比如这 sliding notes 啊，timbre 啊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兼顾到，我也尽量的就是说是采取一些方法，你比如说。线，怎么用点？有的时候你上滑音、下滑音，你钢琴上也可以。就是说，虽然是点，它不是咱一家伙，但是我也用了这些，比如说半音阶啊，或者滑音啊、刮奏啊。我有的时候我也是总结了一些，比如说线啊、面啊，什么地方重音在哪儿啊？通过记谱的时候也是注意到了。但是，有的有时为了照顾这大的。当然也体现了一种性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吧，急于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古老音乐给怎么能够介绍到，社会上或者是世界上，这是我的这个想法，不能说跟西方音乐不一样了，就不能用了，这也我觉得胆子可以大点，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今儿我就聊到这儿，请大家指正。
2: 感谢吴文光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这场精彩纷呈又深入浅出的古琴讲座，它让我们感受到古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中华千年哲思与人文精神的载体。从简字谱到交响乐，让传统在对话与融合当中走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相信此刻您一定和我一样，对古琴、对中国传统音乐都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与体会。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特别节目《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主持人责编朱朱，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50余位台商组团探访云南咖啡产业，跨越山海共寻豆香。
1: 今天的城市月空间呢，我们邀您一起走进云南喜洲。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一文两厅院。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近日，参加第14届云台会系列活动“云台咖啡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的50余位台湾咖啡业者走进宝山市，探访该市咖啡产业园、精品咖啡庄园、咖啡种植林及生产车间等，开启一场紧凑而充实的产业调研。
1: 多位台商表示，云台咖啡产业在技术、市场与品牌上的互补性远超预期，合作空间广阔。云南与台湾虽然远隔山海，却同被北回归线穿过，相似的气候条件为两地的农业合作提供了天然的基础。得天独厚的地理与气候优势已经吸引了诸多台商在宝山市、普洱市、昆明市等地布局咖啡种植、加工、销售等全链条产业。
0: 探访期间，多位台商专程携带台湾本地咖啡豆赴云南，与云南同行共品共鉴，并围绕咖啡种植管理、加工工艺、品质控制等展开交流。大家纷纷表示，当前云南咖啡产业正处于品质提升与品牌出海的关键窗口期，叠加当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跨境物流日益便利，这里将成为台湾咖啡业者创业就业的理想之地。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才说到云南，在苍山十九峰的怀抱里，洱海万顷碧波的映衬下，静卧着一座古镇，这就是喜洲。它呢，曾以丰饶撑起滇西粮仓，养育着水土与人家，更以文化的积淀滋养着生生不息的市井烟火。
0: 云南独有的小短腿滇马，在过去如何驮起一条古道的繁华与传奇？四方街巷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进云南喜洲。
2: 小短腿，大脑袋，身高不过1米，这便是云南独有的特产滇马，也叫云南矮脚马。每日清晨，古镇的稻田边，滇马马队总会如约而至。清脆的马蹄声踏碎晨光，载着游人穿巷而过。这并非现代招揽游客的萌宠，而是中国西南地区两条闻名世界的古代商贸通道上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汉代开通的南丝绸之路，自四川成都出发，西到经雅安、西昌至大理，直抵东南亚。而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由滇藏线连接，滇川藏沿至南亚，为世界海拔最高、地势最险的古道之一。喜洲古镇是两条要道相交的核心节点。彼时横断山脉重岭南越，舟楫不通，唯以马匹为运输工具。马帮从云南腹地远赴藏区，绝非一日之功，他们急需一个理想的中转站。喜洲古镇雄踞大理北部，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坐拥西岸冲积平原核心地带，北接丽江，南连大理古城，东渡洱海可通昆明，西进漾濞、永平，遍抵怒江、宝山，直连缅甸、印度。平坦的地形有利于农业发展和人口聚集，也为南北向的交通提供了便利。于是， 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人畜在此休整，货物在此集散，西周古镇也由此诞生。正因这份地理与命运交织的相依相存，西周人与滇马之间也结下了穿越时光的深厚情缘。骑师严金刚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到马舍，探望这群心头宝。即便与相对矮小的蒙古马同框，滇马依旧是亮眼的迷你担当。再加上性格温驯，通人性，他们格外受小朋友们喜爱。
3: 好玩。
2: 别看模样软萌，滇马骨子里却藏着大本事。骨骼结实如小钢炮，肌腱发达有力，独特的刀状后肢赋予其超强耐力。生长于高海拔地区的它们，心肺功能强大，能轻松适应缺氧环境。
4: 虽然我们这个滇马呢，它的速度不如内蒙和新疆的马，但是呢，它的体力和耐力都是相当的强的，尤其是走山路的时候。
2: 正是这样的运输利器，撑起了茶马古道这条古代西南贸易大动脉的运转。而喜州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再加上滇马这一关键运力加持，直接催生了古镇的服务业、仓储业与集市，推动喜州从一个农业村落演化为西南地区的商贸重镇。
5: 走嘛，那么早就出来摆摊子了。
2: 每天清晨，古镇居民段廷妹总会准时来到古镇中心，为往来游客讲述这片土地的悠悠过往。
5: 喜州这个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四方街，因为它起到一个物资的交易和兑换，就在这个地方。
2: 他口中的这片区域与建筑，藏着牵动整座古镇历史脉搏的秘密。喜州古镇严格遵循东临洱海、西倚苍山的宏大地理框架，并以一条清晰的十字轴线实现建筑群落的和谐对称。而四方街正是这条十字轴线的焦点与所有空间序列的汇聚点。从空中俯瞰，市上街、市平街、市户街、富春里四条主干道构成的交通网络，将四方街与古镇的每一个角落相连。今天看似相同的四条街道，只有名字还依稀保留着历史的细节。据说在过去，四方街周边的街巷已经形成了专业性功能划分，例如物流仓储与批发中心为主的市上街，大宗商品交易与骡马互市的市平街，零售与手工业为主的市户街，以及金融交易与高档商品买卖的富春里等明确分区，形成了显著的商业聚合效应。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游历云南期间，因路线规划无法抵达喜州，但他依然刻意在游记中写下东詹母村居庐甚富的描述。专家推测，这里的某村就是今天的喜州，可见当时喜州的繁华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若说四方街是撑起喜州古镇的商贸根基，那提名坊便是流淌在古镇肌理里的精神血脉。提名坊矗立于四方街广场中央，堪称古镇的核心之核。坊身两面既铭刻着喜州历代名士的功名轨迹，也烙印着商帮先辈的辉煌印记。在喜州古镇四方街东侧的市户街上，有一座老茶馆。
6: 没有，
7: 没有。
2: 当地人总爱泡上一壶本土特色茶，本地人喝得津津有味，游客见了却满是好奇及疑问。
8: 哎呀，他泡的是什么茶呀？
9: 就说为什么在一坨一坨的，
10: 像窝头一样。
2: 这便是喜州特产沱茶，也是让喜州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商品。在持续的茶叶长途贩运中，喜州商人为寻求既紧实稳固又通风透气的理想茶叶运输形态，他们融合本地传统制茶工艺，于1902年创制出形似窝头的沱茶。作为沱茶茶艺师的王春燕， 至今依然保持着沱茶的原始制作方式。而最关键的一道工序，则需要制茶人气沉丹田，将全身的重量汇聚，一坐定乾坤。做工成就的紧实质地，虽让取茶时颇需一番力气，
3: 每次敲的是确实特别难敲，
2: 却也换来了沱茶耐存储与便于运输的特性。正因如此，它迅速成为茶马古道上的抢手货，更成为喜州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喜州古镇也因为沱茶从起初的贸易中转站，升级成为重要的物产货源地。若说沱茶凝结着喜州商帮的巧思与匠心，是他们闯荡四方的商业法宝，那还有一样法宝，更是商帮马队不可或缺的随行必备，这便是喜州粑粑。如今在喜州古镇四方街，四家粑粑店沿街而立，循着吆喝与浓郁的麦香，总能寻到刚出炉的粑粑，通体烙出均匀的金黄，趁热咬上一口，外皮焦脆掉渣，内里却柔韧筋道，满溢着纯粹的麦香。他最过人的本事，是能在茶马古道的马背上颠簸数日，依旧不变味，不走形。这份耐存的秘密，全藏在老辈人传下来的手艺里。面团里揉进足量的猪油，织就一层无形的保护膜，将潮气与细菌统统隔绝在外，再用炭火的热力穿透面团，逼出多余水分，让粑粑外皮焦脆，内里紧实。这样的质地能大大延缓粑粑氧化变质的速度。正是这一块小小的粑粑，陪着马帮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在古道的风尘里撑起了一段段行路的光阴。而喜州粑粑之所以能在茶马古道上声名远扬，根源于喜

0: 州这片土地的丰饶、气候的温润而带来的农业兴盛。每年十月，喜州古镇的稻田里都会铺展开一幅独属于秋日的图景，游客们举着相机将金黄稻浪与古朴村落框进镜头。在他们眼中，这是苍山洱海环抱下的限定美景。而古镇居民何善直正和姐妹们驾着三轮车穿梭在稻垄间。对世代扎根于此的喜州人而言，土地和气候是维系古镇千年来生计发展的根源。这片稻田在冬春两季种植小麦，夏季收割后种植水稻，形成麦稻轮作的生态种植模式。苍山提供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坝子作为承载进行生产和生活，洱海则调节气候，并作为最终的汇水区和生态屏障。正是喜州古镇山镇水田的自然格局，巧妙融入了自然的馈赠和人的智慧，构建出一套自足而高效的生态循环，使喜州成为丰饶的滇西粮仓，坚实的物质根基吸引着八方来客在此安居，古镇也因此日益兴旺。靠着优越自然环境和沱茶积攒起万贯家财的喜州商帮，在故乡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座气派的家宅，既是家，也是实力的象征。这些鳞次栉比的深宅大院中，严家大院尤为引人注目。大院位于四方街南侧，从高空看，这是一座坐西朝东的五进深宅大院。这座建于1907年的大院，是喜州商帮永昌祥商号创始人严子珍的故居。整座大院沿中轴线次第展开，五进院落层层推进，格局严谨，气度恢宏。一进院是大院门户与外物中枢，掌门进，理杂物，迎宾客，是家族对外首道窗口。二进院满溢烟火气，族中子弟在此起居治学，料理家常。二楼议事厅常议日常事务。三进院为核心私密地，一层居主人长辈，尽显尊长威仪。二层设闺房，藏着雅致静谧。四进院是贵宾专属院落，彰显滇商以诚待客的经商之道。而五进院是一栋建于1936年的西式洋楼，这是大理历史上第一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当年建造它的每一袋水泥、每一根钢筋，都需远渡重洋，再经漫长的铁路与公路转运，最终由马帮驮进喜州。它的存在不仅是严家财力的体现，更深层地映射出喜州商帮行走四方、融汇中西的开阔视野。当然，像严家大院这样精巧的设计并非家家都能拥有，但在喜州，即便是最寻常的人家，也总想方设法为自家的门脸装点出美感与温度。这里的民居大多以精雕的木石、雅致的彩绘装点门庭。李寿平与李福平兄弟便是这门传统彩绘技艺的手艺人。作为附近村镇小有名气的画师，此刻兄弟俩正忙着为一户民宅的门头细细勾勒着灵动的纹样。这种建筑彩绘的雏形可追溯至南诏大理国时期，彼时的大理与中原商贸往来密切，人文交流频繁，雕刻彩绘技艺便循着移民与商旅的脚步传入。当地匠人将心头所好的风花雪月与山林灵趣悄然融进中原的龙凤、瑞兽等传统图样里，渐渐打磨出独有的汉风白韵的建筑艺术。这种交融本身便是喜州作为文化通道的见证，而色彩的选择更透着因地制宜的智慧。
1: 我们这边的喜州古建筑，它用的色主要以这个墨色、蓝色都为主，像这种比较鲜艳的颜色它就用的比较少。
0: 喜洲背靠苍山。

面朝洱海，天地间尽是清透的蓝、温润的白与苍翠的绿。若是彩绘用了浓墨重彩，难免与这方湖光山色格格不入。唯有淡雅的色调，能让建筑与自然景致浑然相融，自成和谐。今日的喜洲古镇仍留存着上百座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它们沿古镇的核心区域四方街呈放射状铺展，而主要街道的外围则分布着规模较小、装饰简朴的普通民居。这些老宅除却飞檐翘角的典雅形制，那一抹耐人寻味的无色之色同样令人瞩目。这就是一户户宅院前高大醒目的白族照壁。喜洲海拔约1900米，西倚苍山，东临洱海，每至午后日头西斜，阳光便再难直射屋内，当地居民便生出巧思，筑起一面通体洁白的高大照壁。这面白壁如镜，担起了引光的重任，把珍贵的漫射天光与斜照暖阳尽数反射到庭院房舍，巧妙补足了光照短板。而且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几乎每家照壁上都会题有四个大字，这并非随意的点缀装饰，而是一个家族的精神门面。例如杨姓人家常题清白传家，典故源于东汉名臣杨震聚会的清廉之风。李姓则题清廉遗风，寓意效法诗仙李白清廉居士的洒脱与才情。这些题字寥寥数字，却深深植根于中原家训文化与历史典故，寄托着家族对精神传承的期望。

0: 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
4: 我在乎你，
3: 所以我心疼你，
4: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让大家去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0: 各位听友，近日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铜鼎尊跪坐人像的科技考古科研成果。
1: 科研团队呢，通过金像分析、合金成分检测、铅铜位素对比这样一些手段，系统还原了这件器物的合金配比、材料来源与制作工艺，为认识古蜀与中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交流互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震的报道。
2: 此次研究的铜鼎尊跪坐人像出土自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器物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高55厘米的青铜大口尊，尊口沿内侧铸有短柱，肩部铸接精美的龙形饰件和牛形饰件，下部为一尊高60厘米、双手持物于身前的跪姿铜人。为进一步厘清这件组合器的来源与铸造关系，科研团队在器物十处关键部位进行微损分析，证实尊体与人像的合金配比差异显著，两者并非同一批次铸造。铅铜位素分析则进一步表明，两者数据差异明显。青铜尊因为外地制造，人像及装饰构件则为三星堆本地铸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3: 我们能够看到 DZ3， 它这个铅铜位素比值明显与其他位置有所不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它尊底下是被截掉了一部分，才与人像来进行这个组合。我们可以分析，也就是尊它可能它制作之初就并没有说要与人像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只有到了这个组合的这个阶段，它才发生了这样一系列的这个组合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从铅铜位素和人像的制作工艺综合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外来品。
2: 除来源与成分外，专家还对器物的制作工艺进行了系统研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3: 很多人都比较好奇，就是三星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有什么不同。其实它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分铸方法，在三星堆青铜器铸造过程中是普遍的应用，但在中原，你看司木戊鼎是吧，它都是一起铸造成型，也就是浑铸成型。像这么大的器物它都是浑铸成型，但是在三星堆，像神树面这个面具，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器类，它很多都是采用分铸的方法。
2: 研究发现，该器物采用分铸加铸接复合工艺，青铜尊由6块外范、2块内心浑铸成型，龙牛饰件分铸后再以铸接固定，人像主体与双臂分模铸造，头顶方台与尊圈足之间则以包范铸接连接，并设支钉加固。
3: 那么龙与尊的连接，它其实龙的爪部和尊体它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连接，那么这一块就是它的这个铸接的部位啊，我们能够看到凸起的这个铸接的这个铜块。那么这是牛蹄与尊肩部一个连接，它其实也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这个铸接块的一个存在。
2: 此次研究还对器物的用途与文化内涵做出解读。金像组织显示，器物留有明显的焚烧痕迹，与祭祀坑的埋藏特征相吻合，印证了它作为祭祀用器的性质。专家还在清理中发现，尊底被凿出孔洞。这件源自中原的青铜礼器，在古蜀先民的改造下，已不再用于盛酒，转而承载起海贝、玉器等祭祀之物。
4: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5: 从一而终啊！
6: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7: 我要你活下去。
8: 你死了，我怎么活？
9: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还好嘛，
10: 发呆是忘了肠了。
6: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1: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2: 丢了什么？
4: 用声音描摹影像，
6: 生动越剧场。
13: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4: 第66集，负重马拉松。背上竹筐，唐三和戴沐白二人一马当先，狂奔而出。直到跑起来，他们才意识到这个惩罚果然很重。如果可以使用魂力，半天的时间跑60-70公里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很轻松就能完成。可是在不使用魂力还要负重的情况下，就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了。
8: 沐白，我们先停一下。
4: 唐三突然停下脚步，此时才跑出不远，唐三的额头上已经微微出汗了。小五、马红俊和奥斯卡已经落后数百米了，后面的朱竹清追上了他们的脚步，宁荣荣落在最后面。
8: 小三，怎么了？
4: 戴沐白也停了下来，有些疑惑地看着唐三。
8: 十个来回可不短呢，赶快跑吧。
14: 沐白，你还记得吗？老师刚才在我们出发之前说过，我们是一个整体，他要求我们共同完成这次惩罚。你看，竹青和蓉蓉也跟我们一起出发了。除了我要跑12个来回之外，你们也必须完成10个来回。以我对老师的了解，这次他不只是要惩罚我们，同时是要让我们锻炼身体。昨天老师跟我说，身体是魂师的基础，我能够越级吸收人面魔主魂环，就是和身体素质有关。更加重要的是，这次惩罚恐怕也是老师对我们的一次考验。他要考验的就是我们的集体荣誉感。我们是一个整体，论体力或许你我都能支撑，可他们未必可以。我看我们必须想些办法，看如何能够让大家共同完成这次考验。
6: 作为大师唯一的弟子，唐三对大师显然是最了解的。听了他的话，戴沐白缓缓点头。
8: 恐怕真的是这样，等他们追上来，我们先商量一下。
6: 很快，后面的5个人就跟了上来。唐三将自己对今天惩罚的看法又说了一遍。奥斯卡眉头微皱。
15: 我认为三儿说的对啊，大师应该就是要考验我们。我们的负重情况有所不同，应该是大师刻意计算了我们体力能够承受的极限范围之后才做出的决定。像三儿和戴老大的负重情况，应该是在他们的极限承受范围之内的，甚至还会有体力保留下来。胖子的负重应该刚好达到他的极限承受范围，自然也有几个人的负重是超过其极限承受范围的。只有通过大家的通力协作才有可能完成任务，负重超过自身极限承受范围的，我嘛，还有蓉蓉。
6: 说到最后，他不禁面露苦笑。跑出来才2公里，他就已经感觉背上的竹筐越来越沉，额头见汗，后面还有那么长的距离，他自问肯定是坚持不下来的。胖子马红俊大大咧咧地说，
15: 要我看，这不如我们作弊吧。啊，我们偷偷吃点小奥的恢复香肠，你还怕体力不足吗？作弊？
6: 奥斯卡没好气地瞪了马红俊一眼，他是聪明人，绝对不会做傻事。
15: 胖子，我只问你一句，你能肯定大师没让其他老师监督我们吗？万一我们作弊被发现，恐怕就不是现在的惩罚这么简单了。想什么呢你？而且大师对我们进行这样的惩罚一定是有他的深意的，只会对我们好。 现在我们要想个办法尽可能的节省体力才对。你这家伙。
9: 唐三突然开口说，
14: 老师虽然让我们负重跑不能使用魂力，但我们七个人的总负重是这么多，只要能够带着这些石头完成惩罚应该就可以了。小奥，把你的石头给我吧。
15: 好兄弟啊，三儿，不过现在还没必要，我看不如这样，我们七个人从现在开始按照速度最慢之人的速度匀速跑，这样大家就能够聚集在一起，而匀速又是最节省体力的，等到谁坚持不住了再互相帮助调整负重情况，这样一来呢我们就能够尽可能的节省体力了。戴老大，蓉蓉，你们看这样怎么样？
12: 小奥，没看出来你还挺聪明的。
15: 听到宁蓉蓉夸自己，奥斯卡脸上带着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你不知道我小的时候被称为聪慧小王子吗？这算什么呀？戴沐白年纪最大，实力也是最强的，此时他展现出老大应有的带头作用。好了，别废话了，说话也会浪费体力，我们继续跑吧，就按照小奥说的办。
9: 当下七人重新开始他们的长跑之旅。毋庸置疑，在七个人当中自然是辅助系魂师奥斯卡和宁荣荣体力最差，众人也就按照他们的速度跑了起来，匀速前行，朝着索托城的方向跑去。真正跑起来，众人才逐渐感觉到那些石头带来的压力。一个来回下来，宁荣荣和奥斯卡两个人已经是汗流浃背，宁荣荣无疑是众人体力之中最差的。奥斯卡虽然也是辅助系魂师，但他毕竟突破了30级，有了第三魂环在各种属性上的加成，状态要比宁荣荣好不少。唐三和戴沐白身上背的是一块15公斤重的石头，小五和朱竹清还有马红俊身上的石头是10公斤的。宁荣荣和奥斯卡的虽然只有5公斤，但他们此时感觉就像是背负着一座大山似的，身体越来越沉，只能咬牙保持着匀速前进。学院大门在望，令大家有些惊讶的是，大师正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完成第一次往返跑。在大师身边还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了一个大桶，
16: 每个人喝点水然后继续。
9: 大师说话一向是言简意赅。桶内是温水，略带咸味，似乎放了盐。在大师的监督下，他们每个人只允许喝一杯温水，然后再次踏上惩罚之路。
15: 随着时间的推移，空中的大火球似乎渐渐向当中靠拢，温度越来越高。众人喝了盐水，体力得到了一些补充。唐三和戴沐白倒没什么，但奥斯卡和宁荣荣明显感觉自己恢复了几分力气。看着学员们渐渐远去的背影，大师站在原地面无表情，但看到七个人是同时回来的，他眼神深处明显流露出几分赞许。大师提着大桶朝学院内走去，此时他不仅仅是教导学员的老师，也是关心他们的长者。他要做的并不是虐待学员，而是让他们得到真正

0: 努努和奥斯卡竟然都奇迹般的坚持匀速跑完了四个往返，除了喝水以外，他们中途并没有任何停顿。但是，当第五次往返跑开始的时候，奥斯卡和宁荣荣的速度已经明显慢了下来，他们眼前的景物开始变得模糊，双腿像灌了铅一般沉重，背后的竹筐也感觉越来越重。因为是匀速，其他人的体力还保持得不错，虽然此时每个人都已经汗流浃背，但精神保持得很好。唐三向奥斯卡说道：“小奥，把你的石头给我。”戴沐白也向宁荣荣伸出了手。这一次，奥斯卡和宁荣荣都没有拒绝，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了，再这样下去，恐怕坚持不下来了。唐三和戴沐白的石头直接从15公斤变成了20公斤，竹筐里都有了两块石头。5公斤的石头看似不重，但在大幅度消耗体力的情况下，明显给戴唐两人带来很大的负担。他们虽然仍能保持匀速前进，但两人的呼吸也明显变得粗重起来。相反的是，没有了那5公斤的石头，奥斯卡和宁荣荣瞬间生出一种飘逸的感觉，仿佛整个身体都轻得能够飘起来一样。他们大口喘息几声，跑起来就变得轻松多了，甚至还有些游刃有余了。
1: 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三次往返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结束了。第八次往返开始的时候，已经整整过去2个时辰，此时正午已过，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艰难起来，肺部仿佛被火烧一般，每迈出一步，地面上都会留下一个清晰的水印，那是他们身上流淌的汗水造成的。从上一次往返跑开始，他们在学院门口补充的盐水已经变成了2杯，并且有短暂的休息时间。大师并没有催促他们，依旧在他们每一次回来之后给他们准备好温盐水。
2: 不行了，不行了，小叶，我不行了，我真不行了。
1: 说话的是马红俊，他脚下一个趔趄，险些扑倒在地。马红俊停下来，双手撑在自己的膝盖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那张胖脸已经变得一片苍白，似乎每一次呼吸都极为困难。众人先后停了下来，这一刻大家竟然都说不出话，彼此对望，他们发现每一个伙伴身上的衣服都已经被汗水浸透了。本来唐三和戴沐白是不会如此疲惫的，但他们身上多了宁荣荣和奥斯卡的负重，比其他几个人的压力要更大。七个人当中唯一显得轻松一些的倒是小五，小五也达到了30级，但他的负重和朱竹清、马红俊是一样的，再加上他本身体重就轻，所以此时就只有他还有些游刃有余的感觉。足足喘了5分钟啊，众人才渐渐缓过来。马红俊忍不住说：“
3: 反正午饭也吃不上了，不如我们慢一点吧，行不行啊？小爷是真不行了，再跑下去恐怕得累死啊。”
1: 戴沐白皱眉说：“
0: 慢，你没发现大师每次给我们准备的盐水温度都一样吗？我们的速度一直在降低，很明显大师计算了我们体力的情况，如果我们跑回去太慢的话，恐怕还会有额外的惩罚。虽然大师对我们的训练是严厉了一点，但他也是为了我们好，一定要坚持住。胖子，把你的石头给我。”
1: 马红俊有些吃惊地看着戴沐白。
3: 戴老大，你还行呢，你这能行吗？
1: 戴沐白挺起胸膛。
0: 胖子，你记住，男人不能说不行。拿来。
1: 在戴沐白将马红俊的石块装入自己背后的竹筐时，唐三来到了朱竹清旁边。虽然他也不太明白为什么戴沐白没有选择帮朱竹清减轻负重，但此时他的身体状况和戴沐白的差不多，而朱竹清虽然嘴上不说，但明显体力消耗也是很大的。
0: 竹清，我来帮你。

0: 唐三伸手向朱竹清背后的竹筐探去，朱竹清一拧，让过了唐三的手。
1: 不用，我还能坚持，你比我们都还要多跑两圈，现在消耗这么大，最后怎么坚持啊？
0: 唐三看着朱竹清愣了一下，他突然发现朱竹清似乎并不是那么冷。众人再次开始跑，这一次他们将速度再次降低。戴沐白虽然一声不吭，但能够明显看出来他的步伐变得沉重了许多，每一步流下的汗水也是七个人当中最多的。马红俊给他的石头可是十公斤的，在体力本就有些透支的情况下，他顿时有些步履艰难了。第八次往返跑结束，大师在给他们提供温盐水的时候刻意看了一眼他们背后的竹筐，却什么都没说。第九次往返跑开始，尽管没有负重，但奥斯卡和宁荣荣的体力已经消耗得接近极限了。马红俊呢倒是恢复了一些，小五还能坚持，朱竹清的脚步也是越来越慢了，反倒是唐三似乎咬牙挺过了自己的极限，看上去并没有透支的迹象。眼看索托城已经在望，第九次往返跑就要完成一半了，突然戴沐白脚下一个踉跄，整个人朝着前面倒下去了。要是在以往，戴沐白一挺身就能够站直，可此时的他体力消耗的实在是太严重了。
2: 沐白，
0: 唐三一直跟在戴沐白身边，眼看他要摔倒，赶忙一个箭步上前扶住他的肩膀。戴沐白邪眸中的双瞳已经合一，他的这种情况唐三曾经在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见过，这应该是戴沐白到达极限的一种表现。戴沐白并没有自己站稳，整个人都靠在了唐三的肩膀上，胸膛就像风箱一般剧烈地起伏着，看上去已经接近脱水的状态。
2: 戴老大，你怎么样？
0: 众人赶忙围上来关切询问。唐三没有吭声，直接取出戴沐白筐中最大的那块15公斤重的石头放入自己的竹筐内。
3: 小三，不用，我还能够坚持。
0: 戴沐白勉强站直身体，眼中流露出坚毅的目光。
3: 你连人面魔蛛魂环带来的巨大痛苦都能忍受，我为什么不能坚持下去？我可以的。兄弟们，让我们坚持下去，谁也不能掉队。
0: 说着，戴沐白强行从唐三竹筐中拿出自己那块15公斤重的石头，重新放回自己的竹筐内。
4: 戴老大，你把我的还给我。
0: 马红俊突然开口了，此时距离全部惩罚结束还有一个半往返的距离。谁都知道戴沐白扛着30公斤重的石头是不可能完成的。
1: 宁荣荣突然上前一步，还有我的，我这会儿也好多了，能够自己背负。
0: 唐三说，
3: 荣荣的就算了，胖子你坚持一会儿。
0: 马红俊把自己的石头重新放到背后的竹筐里，给戴沐白减轻了10公斤的重量。在唐三的一再要求下，宁荣荣那5公斤的石块从戴沐白的竹筐挪到了他的竹筐当中，此时他的负重增加到了25公斤。征程继续，众人每迈出一步都是那么的艰难。戴沐白在少了15公斤重石头的情况下，凭借着坚韧的毅力硬生生地挺了过来。
5: 第九次往返跑就在众人的相互扶持下挺了过来。此时他们虽然依旧在跑着，可实际上比起走路已经快不了多少了。惩罚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3个时辰，七个人大口大口地喝着盐水，都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似的。大师依旧站在旁边一言不发。戴沐白强打精神，
3: 兄弟们，还有最后一趟，大家要坚持住。
5: 奥斯卡突然开口，
4: 三儿，你把我的石头还给我吧，就剩最后一个来回了，我能坚持住。
5: 唐三愣了一下， 他突然发现奥斯卡的眼中似乎多了些什么。但看着奥斯卡那正在不断颤抖的双腿，唐三摇了摇头，
3: 不用笑，我还能行。
5: 奥斯卡走到唐三身边，汗水不断地滴落着，但他的目光变得很是坚定，
3: 你要当我是兄弟就还给我，我能行。
5: 宁荣荣在一旁已经喘得不行了，小脸苍白，但看到奥斯卡从唐三的竹筐中拿出了自己的石头，他也忍不住说道，
1: 小奥，你今天真像个男人。
5: 奥斯卡此刻已经累得笑不出来了，只能挺挺胸膛，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此时史莱克七怪的体力都已经透支，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放松下来。有的时候天才与庸才的区别就在于意志力是否坚定，挺过一次极限就意味着一切都会改变。第十次往返跑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众人实在是跑不动了，只能勉强挪动着自己的脚步，一步一步向前迈进。不行了吗？不，行的，我们都行的。扛着背后的石块，迈着沉重的步伐，他们一步步朝着最后的目标前进。走出一公里，奥斯卡险些昏倒，背后的石块重新回到了唐三的竹筐中。走出两公里，朱竹清背后的石块到了小五的竹筐内。走出三公里，宁荣荣昏倒，唐三将自己的石块都给了戴沐白，背起了宁荣荣。返回一公里，奥斯卡昏倒，朱竹清拿回自己的石块，小五的石块到了马红俊的竹筐内，宁荣荣到了小五背上，唐三背起奥斯卡。返回两公里，朱竹清昏倒，戴沐白勉强抱起他。距离终点还有不到500米的距离，唐三挂在胸前的竹筐里放着之前朱竹清的石块，以及从戴沐白那里拿过来的15公斤石块，背后还背着奥斯卡。戴沐白背着朱竹清，小五背着宁荣荣，马红俊背着20公斤的石块，他们几乎是一步一步挪移着朝终点走去。
1: 放我下来吧，
5: 宁荣荣虚弱的声音在小五背后响起，小五脚下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在地。宁荣荣从他背上滑了下来，两人相互搀扶，一步步向前走去。奥斯卡也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挣扎着从唐三背上滑落，在唐三的搀扶下向前走去。朱竹清还没醒，他虽然嘴上不说，但之前他透支的比奥斯卡和宁荣荣还要厉害。马红俊虽然胖，

0: 着马红俊和奥斯卡，帮他们支撑一部分体重。虽然他不能使用魂力，但在身体超越极限的情况下，玄天功本身的强韧特性逐渐发挥出来，否则的话，唐三也无法坚持到现在。戴沐白的腰被压得有些弯了，邪眸中多了几分红色，每一步前行都仿佛有千钧重力压在身上。400米，300米，200米，100米，大师僵硬的面庞出现在众人眼前，看着他们相互搀扶共同前进的样子，大师不禁动容。这最后一次往返，他们走了整整一个时辰的时间，但是最终他们坚持着回来了。扑通扑通扑通，七个人先后倒地，奥斯卡、宁荣荣、马红俊同时晕了过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8: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9: 音乐是速度，
10: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9: 是角度。
1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9: 亦是态度。
12: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9: 欢迎进入
13: 潮流最前线。
8: 在华语乐坛里，有许多的流行歌曲在创作的时候尽显青葱年少的风格，也带给听者爽朗的感受。今天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甄选一组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任素汐演唱的一首《别来无恙》，一并送出由白安演唱的《相遇即是分开》。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两岸听友都非常喜欢的白安演唱的《相遇即是分开》。白安娓娓唱出了青春时期的丰富的情感，也唱出了面对爱情中可能的分开，要更加的珍惜与身边人的相处时光。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单依纯的《续写》，一并送出由张远带来的《同感》。

来自张元演唱的《同感》，张元用他温润而动情的演唱，将我们带入到了同感是打开那扇窗，是一杯温水盛满的体谅，是心意相通的拥抱，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情感连接和共鸣。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马上要与两岸听友分享到的歌曲，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一并送出由房东的猫演唱的《今天是星期几》。

这一时段为台湾听友挑选的是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刚刚听过的是房东的猫的一首《今天是星期几》，风格清新，旋律轻快，歌词当中也充满了一种生活的气息，表达了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和对简单幸福的向往。接下来听到的是严仁中的《定格》。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来自张杰的《最用过心的》这首歌曲，减少了张杰音乐中常用的华丽的配乐，回归到了音乐的本质，谱写了一个关于青春、追梦和成长的音乐故事。
1: 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弦子演唱的《风》。

雏形来自徐佳莹的演唱，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是，疗愈是她发自内心的启发，越是在这个需要一些坚持和鼓励的时候，大家也更需要一些发自内心的分享和交流，得到一些真正的安慰，可以让日子阳光起来，可以有更多闪亮的发光点。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王希演唱的《群落》，以及深受两岸乐迷喜爱的庄心妍演唱的一首《接受失落》。

来自庄心妍的接受失落，这首歌他将对人生的缺憾的释怀融入到了跃动的音符，以音乐传递了他的态度。不管遭遇什么困难，我们都应该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和挫折，拥有从容生活、轻松涉世的自信和勇气。接下来送出的是金玟岐的《不要不要》，一并送出陈佳杰的《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

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今天送出的是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最后来送出的是陈佳杰演唱的《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这是一首充满了浪漫甜蜜味道的节奏律动歌曲，陈佳杰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声音，在律动的节奏下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的画面，同时也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今天的美好的时光。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气喘吁吁见你，制造浪漫偶遇，漫不经心，眼神飘逸，触碰发烫掌心，融化的巧克力。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淡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在华语乐坛里，有一些歌也许记录着你的故事，也许记录过长辈的故事。每一首歌都是那个时代流行歌曲的风向标。这一时段为你甄选一组充满醇厚浪漫气息的老歌，即将要听到的就是来自周华健演唱的《再爱我吧》，一并送出任贤齐演唱的《珍惜》。

来自任贤齐的珍惜，细腻而真实，饱含着对珍惜生活的努力尝试。任贤齐自己创作的歌曲也展现了他的音乐实力。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张雨生演唱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和两岸乐迷都非常喜欢的张信哲演唱的《信仰》。

自张信哲的早期代表作。这首歌曲将爱情比作信仰，歌词中我爱你是那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表达了爱情的力量和坚定，超越了热恋的温存和失恋的悲伤，展现了深刻的情感层次。接下来听到的是 Beyond 演唱的一首《喜欢你》。

听过来自黎明的堆积情感，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在学生时代住校的夜晚躺在床上听歌的一种场景。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一并送出孟庭苇演唱的一个爱上浪漫的人。

来自孟庭苇的演唱《一个爱上浪漫的人》。有人说孟庭苇的歌像山上的一潭清水，清澈透明，清爽宜人。孟庭苇的歌也陪伴两岸许多的乐迷度过了美好的青葱时光。接下来送出刘德华的《天》。

为你我受冷风吹，来自李宗盛的创作，由林忆莲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曾经在两岸乐坛风靡一时。林忆莲用她独特的音色、精湛的唱功、摄人心魄的深情，演绎了这一经典作品。今天的流行也沉淀为大家准备的是一组充满醇厚浪漫气息的老歌，接下来听到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

今天节目送出的是充满了醇厚浪漫气息的老歌，陪你聆听两岸经典。最后来送出的是来自郭富城的《我的爱人》，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旅游节目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台海之声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移动互联的时代，您可以下载

0: 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啊我们的精彩内容，我们的直播，包括呢点听我们过往节目的这个精彩的点播。
1: 哎，我们现在是可以听的广播，可以看的广播哈。大家呢也可以到各大应用平台呢找到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去旅行，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在我们的旁边的这个评论区呢，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留言当中。
0: 嗯，那在这里呢，我们期待有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观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不管是听友还是观众朋友，我们都是去旅行的宝，各位宝子们，去旅行的粉丝简称为去宝。大家呢可以在直播甬道的下方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参与我们的互动，赢取我们的奖品。
1: 嗯，那各位去宝，最近这天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我发现最近朋友圈里面流行一个词叫做跨省纳凉。
0: 是的，就是大家不光是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着啊，更想体验那种天然空调的感觉。而且呢换一个环境啊，比如说像这个黑龙江的漠河呀，贵州的这个六盘水啊，这些地方都是高人气的避暑胜地。
1: 哎，比如说就拿漠河举例吧，他们夏天平均的气温才18-19度，这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得盖厚被子呀，或者呢要去高山溪流边宿溪，这个也是非常青睐的旅行方式，踩在冷水里面那叫一个透心凉啊。
0: 对，跟以往那种上车睡个觉啊，下车赶紧打卡拍个照相比啊，现在这个暑期的避暑烂啊纳凉这个方式是完全不一样了。还有去这个草原搭帐篷，晚上数星星，甚至还要穿这个厚的棉衣。另外呢去这个林间的民宿里头好好的睡一个觉，听着这个蛙声蝉鸣，然后泡上一壶茶，这样的方式哎呀实在是太舒服了。
1: 可能大家总结自己的避暑游啊，就是往北走往高爬，是吧？但其实呢还有一种方式，比如说呢可以到海边，有些人呢是在海边坐夜游船，到晚上的时候吹着海风看夜景，还有人呢会带着吊床去森林公园一躺呢就是一下午。
0: 是的，那这样一个夏天您到底打算怎样来避暑呢？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哈，有没有您私藏的打卡的旅游小众目的地呢？或者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纳凉的方式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在我们直播的甬道下方啊参与我们的互动。
1: 那么今天呢依然会有两位趣宝啊成为我们的获奖的朋友，我们为您呢准备了精彩的奖品，会从今天所有参与评论的朋友呢随机抽出两位趣宝。奖品呢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不容错过。
0: 好的，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又会有什么特别的行程。首先当然要找北，当然要纳凉哈，去到了就是漠河，跟着学长走四方，有请我们的学长表弟带领大家去漠河纳凉。
1: 今天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嘴巴带路这个小单元呢，我们将和趣宝们一起呢去品尝一下名字端庄大气口感也非常美味的宫门鲜鱼。
0: 好的，两岸微旅行呢我们要去到的是浙江的慈溪，来感受一下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
1: 好的，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看不一样的风景，
4: 见不一样的人物，
5: 说不一样的远行。
4: 因为有趣，
5: 因为友情，
4: 我们的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4: 真的很好听。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0: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这一说到夏天，大家脑海当中会有什么样的画面呢？可能是那种繁茂的绿意和悠长的日光。而在我们中国版图的金鸡之冠，漠河的夏天有着一番截然不同的意境。它避开了喧嚣的燥热，自有一份难得的沉静。那很多人呢都熟知的是漠河冬日的冰雪童话，却不知道夏天的漠河更像是一处被时光遗忘的秘境，藏着北国最温柔的呼吸。
0: 的确啊，在这里夏季虽然非常的短，但是它的日光啊非常的长啊。可以说浓缩了四季当中最美的那样一抹底色啊，最纯净的底色，也是最让人着迷的底色。即使到了傍晚的时候，你发现天空还是亮着，所以你会感觉来到这里之后，时间会被无限的拉长。
1: 是的，
0: 夏天呢真的是一种梦幻般的质感。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随我们学长表弟的脚步，一路向北去漠河，寻找这样一份属于中国最北端的夏日浪漫。
1: 好，那我们请出表弟带我们去漠河的乌苏里浅滩，感受找北的快乐吧。
7: 大家好，我是表弟。盛夏的蝉鸣是不是已经把你们吵得想逃了？当大陆南方的小伙伴在30多度的蒸笼里蒸桑拿时，东北正躲着在夏日的清凉里偷笑。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路向北，去中国最北端的漠河，过一个不用开空调的夏天。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网路梗吧？大陆东北网友把南方朋友成为南方小土豆。到了夏天，这个比喻依然成立。当南方小伙伴拖着行李箱从湿热的空气里钻出来，一头扎进漠河里的清凉里，那种凉到醒的喜悦真的会让人瞬间理解什么叫做南北差异。对很多台湾小伙伴来说啊，漠河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个充满魔力的地方。夏天的吸引力啊，首先是那一种远离酷暑的爽快感。在漠河啊，白天长得不像话，晚上9点多呢，天还亮着，你可以尽情的在户外撒欢，完全不用担心被热浪赶回屋里。其次啊，是体验南北的辽阔，从四季长春的宝岛飞越3000多公里，直抵这片被森林覆盖的净土，这种跨越本身就很浪漫。最后呢，是独一无二的夏日奇景。夏至前后呢，能看到白夜，白天特别的长，在这里你能感受到太阳迟迟不肯落山的温柔，非常的不一样。说到找北啊，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大名鼎鼎的漠河北极村，但真正的夏日寻北应该从更原始的地方开始，乌苏里浅滩。这里是中国版图最北点，黑龙江祖航到中兴县在这里蜿蜒。夏天这里没有厚厚的积雪，取而代之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和奔流的江水。和热闹的景区不一样，夏天的乌苏里浅滩呢，像个安静的绿色秘境。大家穿过一片静谧的白桦林，看到一块巍峨的泰山石立在眼前，上书写5个大字，中国最北点，旁边恭喜你找到北了的碑石，是所有小伙伴最开心的合影点。夏天啊，在乌苏里浅滩的体验是纯粹而治愈的，触摸那块标志性的石碑，面朝南方，小伙伴们呢能瞬间理解脚下土地的深远。从这里开始，最北的概念变得具体可见可感。
1: 了表弟的描述啊，站在那块中国最北点的石碑前，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哎呀，我们可算找到北了，是吧？那么这个仪式感已经拉满了。不过呢，地理坐标的抵达呢，往往只是旅行的序章。
0: 是的，真正的旅行应该要走到这个生活的机理当中去啊。最北这两个字呢，不单单是这个地理课本当中关于经度或者纬度等等这样一个地理的小的标志，一个点，一个数字，它更多的是走进寻常的巷陌去感受人间的烟火。
1: 哎，那么接下来的旅程啊，我们就跟随表弟从纯粹的地理概念走向鲜活的人间烟火，去北极村和北红村，去看看那里的慢时光，然后呢，也看看那里的人是如何把最北过成每一天的日子。
7: 如果说呢，去乌苏里浅滩是个纯粹的刷地理终点的行程，那接下来的北极村啊，就是最北这个概念的生活化表达。这里是中国大陆最北端的临江小镇，隔黑龙江和俄罗斯的村庄对望，它是一个把最北主题做透的小镇。大家关于北的这个所有想象啊，在这里呢都可以化作能摸得到、玩得来、还能寄出去的具体体验。踏进北极村啊，小伙伴们呢马上会被那一种早北的氛围裹住。村里呢几乎每块招牌都挂着最北，串成一条完整的打卡链，很有意思。旅行一般从神州北极广场开始，广场中央立着一块天然花岗岩石的神州北极石碑，和海南的天涯海角遥相呼应。南有天涯海角，北有神州北极，算是中国地理文化一对很有意思的对照。在这拍张照啊，就证明自己找到了北最经典的仪式。接着呢，可以去拜访中国最北邮局，这座1953年就有了的老邮局，夏天呢可能是一间非常满的邮局之一。游客排着队啊，买着明信片，盖着那个独一无二的北极村的日戳，把祖国最北端的问候寄给远方亲友，或者寄给半年后的自己，用一张明信片呢把一个地理的坐标定格下来。说实话挺浪漫的。沿着村中小路走啊，你会遇见最北的一家、最北的供销社，甚至最北的饺子馆。最北这两个字就这么渗进日常每个角落。村子里呢还有北极沙洲立着巨大的篆体北字雕塑，还闪着最北点的石碑金鸡之冠雕塑。大家可以在这里把关于北的符号都集齐。夏天的北极村啊，味道和冬天完全不同，没有了冰雪乐园和圣诞村，但换来的呢是夏至前后的白夜。晚上9点多呢，天还亮着，你可以沿着黑龙江慢慢晃，看着对岸的俄罗斯山岭的轮廓，看太阳迟迟不肯落山。他把抵达最北的这件事情变成了丰富体验。最北呢还有另外一个面孔，藏在比北极村更往北一点的北红村。如果说北极村是个热闹的前台，那北红村就是安静的后院。村子更小，不少村民是俄罗斯族的后裔。北红村的美呢就在于它原始的慢，没有密集的最北招牌，也没有成熟的商业街，地标可能就是村口那片能俯瞰全村屋顶的观景台。夏天来到这儿啊，绿意是正片，牛马在江边草地上慢悠悠的蹶草，房子在山坡上层层叠着，风里呢都是松针和江水味。你可以沿着江边走，看对岸俄罗斯的山林，也可钻进村民家听点淘金渔猎边境的老故事。因为光的污染很少，夏天看银河，冬天碰极光的概率都比别的地方还来得高。对于想躲清静、想沾点原生态的人来说，北红村呢是个好落脚点，是一个过日子的村子。在这里找北不是打卡任务，而是一种沉浸式状态。你本来就站在北里，生活本就是最北的风景。
1: 原来在这个漫长的白夜里，找北不仅仅是确定了一个方位，也同时寻到了内心的那份宁静。
0: 不管是寄给未来的自己一张盖着神州最北邮戳的明信片，亦或者是在这个静谧的村子里头听风赏星星，我觉得这都是找着了北之后的美好生活。
1: 好，那么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彩虹》，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收听我们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今天入伏了，天气越来越热，怎么样，还没有启动您的行程去找一个避暑的圣地来好好的旅游一把吗？
4: 对，因为每年暑假刚好孩子们也放假了，对吧？很多老师们也是这个时候放假了，所以暑期呢总是会迎来一个旅游旺季。那天热，大家就很想去找凉快的地方。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吴静，他说呢，这孩子也放暑假了，我是计划带他们去江西庐山避暑游玩。也是一个老牌的避暑圣地啊。
5: 对，我们再来看啊，我们的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真保真，主持人好，给大家推荐避暑圣地五台山。它坐拥华北屋脊啊，高海拔造就了清凉的气候，盛夏呢是温润凉爽的，古称清凉山，是千年文殊道场啊。这个山林清风伴着古寺的禅意，既能避开酷暑，又可以品读岁月沉淀的人文底蕴。
4: 说得非常好，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说的那句话，想要找凉快呢，一个是往北走，一个是往高爬，是吧？其实就是海拔一旦高上去之后，它的气温呢就有可能会降下来，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凉爽舒适一点。好，欢迎大家继续把自己的避暑圣地啊发送到我们的央视频我们去旅行的直播平台的评论区。
5: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行程，接下来是麦造嘴巴带路的单元。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
6: 旅行，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7: 麦造，
6: 吃货的天堂。
4: 说 到咱们中国人的餐桌哈，有那么一道菜呢，简直就是定海神针般的存在，那就是鱼。
5: 哦，
4: 哎，老话说这个无鱼不成席，是吧？那逢年过节呢，婚丧嫁娶啊，哪怕是一顿简单的家常饭，只要有一条桌，一条鱼，这个上桌，一下子就感觉这个档次哈，仪式感哈，立马就不一样了。
5: 对，
4: 那不仅呢，是因为鱼和鱼就是有鱼的那个鱼，就是有鱼量的那个鱼哈，它是谐音的，去讨一个年年有余这样的一个好彩头。那更因为呢，鱼肉本身的鲜美是任何山珍海味都难以比拟的。
5: 是的，是的，就像刘洋说的一样，中国人对于鱼的这种喜爱，这一份情感真的是刻在文化基因里的，连年有余，鱼跃龙门等等。那放到这个餐桌上之后，大江南北啊，各有各的做法。比如说啊，如果您去到四川啊，重庆，哇，那就是，哎呀，水煮鱼啊，酸菜鱼，热辣滚烫啊。
4: 是的。
5: 那如果说您去到这个广东呢，当然是清蒸的，原汁原味。
4: 是的。
5: 啊，去到这个东北，咱们去避暑的话，我告诉你，那就是

0: 铁锅炖鱼，贴饼子。这些啊，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1: 是的，每个地方不同，有自己的做鱼的方法。但是呢，在众多的做鱼的方法当中呢，有这样一道菜，它不光好吃，还特别有背景。背景打个引号啊，它呢起源于清朝的康熙年间。传说呢，康熙南下暗访民情，途经了一个叫宫门岭的地方。那康熙在路边小店吃到了当地的一道特色鱼菜，那店家呢就称它为富花鱼，因为那个鱼腹就鱼肚子那个位置啊，它是有金黄的花纹，而且呢它比较喜欢吃鲜花嫩草。这康熙觉得名字有点俗气啊，所以就提笔改了个名字叫宫门鲜鱼，落款玄烨。
0: 嚯，
1: 这店主把这个墨宝呢后来就制成匾额挂在门上，后来呢被途经的官员认出来呀，这可是圣上御笔啊。那消息传开之后，这个小店当然是声名大噪，那这道菜呢也被引入了清宫御膳。
0: 好的，那么今天嘴巴带路的单元啊，麦造的环节呢，我们的味道调查员还有我们的美食达人赵师傅要带大家一起来好好探究一下这样一道充满传奇色彩的宫门鲜鱼。
2: 现在食材又摆上桌了，要做一道菜。
3: 对，咱们做一道呢宫门鲜鱼。
2: 您看多隆重，现在给它修一下形。
3: 对，
2: 这个桂鱼是这个御膳经常用到的一种淡水鱼吧？
3: 对，得把这儿这个鳍这个刺去掉，用剪刀。
2: 鱼肚子这块也得剪掉。
3: 对，
2: 给它
3: 这儿有一个大刺，待会儿咱们打花刀的时候都不大好打。
2: 哎，这是我见过给鱼修行里边最细致的了。哎，这是要做什么？把皮去掉吗？
3: 其实不是去皮，
2: 其实是什么？
3: 其实一会儿就知道了。
2: 大有玄机啊，这道菜。哦，我知道了。你是要让它变成开花散叶的样子，是吗？
3: 对。
2: 哇，这绝对需要功夫。通常我们见到片鱼肉，其实就是紧紧跟着鱼骨头的纹路走，然后一条鱼片成有两片肉。然后今天我们这桂鱼的处理是，它一边身子的肉就能多出两片来。
3: 没看，你刚才说的时候，我是全神贯注。
2: 是，全神贯注。
3: 得把这个肉尽量的充分得给它片过来。行，这就好搞定了。
2: 最后一片啊。
3: 对。好了。
2: 啊，这样倒着拎。
3: 对，把这块骨头去掉。
2: 哦，把骨头去掉还得。
3: 这完成这一个任务。
2: 它整个出来的造型是我完全想不到的。一扇鱼肉分成了三片，这边三片，然后这边三片。
3: 对。对，
4: 将片好的鱼肉细心改刀。下刀务必均匀，鱼肉才能如兰草叶般铺散开来。
2: 这是雕刀吧？
3: 对。
2: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在给鱼修形，是在雕刻一条鱼。先来展示一下赵大哥的作品——流苏桂鱼，雕艺用到鱼身上，也就是宫门鲜鱼能做到了。
4: 还要给改刀好的桂鱼肉洗个冷水澡，逼出血水。鱼肉也变得白白净净，捞出沥干水分，用盐和姜汁去腥提味。
3: 只有拍干粉才能飘逸起来。
4: 拍好粉底的鱼肉需入油锅炸制，
3: 让它这个鱼丰一点。
2: 是一条炸毛的鱼。
3: 今天改名真应该改名脏辫鱼。
4: 鱼肉炸至酥脆，色泽微黄淡雅，出锅后鱼头昂首挺立，鱼身恣意张扬，自在洒脱。
2: 第二条鱼也要做成流苏的吗？
3: 比流苏的手术要大。
2: 这两条鱼看来是同一道菜，但是不同的归途。
3: 不同的归途。这先取肉做，给它做成蓉。
2: 所以要求的是一根刺儿都不能
3: 有。对，
4: 分档取净肉，用刀顺刺刮，不走半点捷径。刮好的鱼蓉放入水中静置片刻后捞出，加盐搅打上劲儿。
2: 您从厨40多年，是十几岁入行？
3: 19岁入行。
2: 哦，那个时候是自己的爱好，还是说家里觉得？
3: 没有，觉着好玩儿。
2: 觉着好玩儿，现在觉着呢？好玩吗？
3: 现在就有点使命感了。
2: 嗯，这是经过40多年的一个过程。
4: 洁白的鱼蓉一分为三，菠菜汁与胡萝卜汁分别上色，搅拌均匀。
3: 咱们先抹这个绿色的啊，猛的一看还以为做蛋糕呢啊。
2: 是，嗯，其实我觉得做到这一步啊，我们还都仅仅只是备料，所以说御膳菜，至少我的感受跟我之前做过的所有菜都有非常大的差别。
3: 御膳菜啊，它是包含的内容是很多的，所有菜系都是御膳的菜，
2: 都可以为我所用，
3: 都为我所用，是吧？
2: 而且是取各家的精华来的。
3: 对对对，
2: 这个你能想到是鱼吗？像软糖，
3: 像软糖，
2: 这就是创造。
3: 其实呢，现在还只是这么一个刚做的一半儿，等再把后半期做完了，得让它形成一个孔雀羽的那种外观。
4: 以蛋皮铺底，鱼蓉层层涂抹。然后蒸制，一番创作之下，赵大厨的作品终于大功告成。
2: 真的好像中间那个眼睛，
3: 清朝那顶戴花翎，其实它就是孔雀羽。
2: 所以说龙凤龙凤，孔雀是凤的一种。
3: 对对对，吉庆有余。
4: 鳝鱼闪亮登场，与冬笋一并切丝。蒸好的瑶柱泡水碾丝，河鲜、地鲜、海鲜三种食材群英荟萃，颇有神仙打架的些许意味。
2: 现在可以做造型了，让孔雀开屏吧。
3: 其实做菜呢，既好看又好吃，还得有营养，一直是我们的追求。
4: 红红火火、酸甜开胃的糖醋汁，与外酥里嫩的鱼肉相得益彰。油光水滑、晶莹透明的玻璃嵌汁，则为孔雀羽增添无限风采。一道宫门嵌鱼，造型别致，口味丰富。赵大厨的用心之作，果然非同凡响。
2: 这道宫门鲜鱼着实令我惊艳，这造型都让我忘了这用了什么食材，到底是鱼，首先，然后我记得有各种鲜。
3: 其实细细梳理起来，所有的东西都是很普通的，无非就是一个鱼，还有点胡萝卜、菠菜汁儿、
2: 蛋卷、
3: 然后底下有点那个鳝鱼、笋丝、瑶柱丝。
2: 所以其实御膳听起来好像离每一个人都很遥远哈，
3: 但是呢，作为现在来讲，寻常百姓随时都可以吃到，是吧？
2: 百姓餐桌上的味道才是，
3: 对对，
2: 才是最珍贵的味道，
3: 对对对对对对。
5: 这个菜做的相当好，
6: 对，真棒，
7: 舍不得用筷子破筷子，
5: 这个菜也都是祖母一次一次的创改。它是不断的发展，人的思想要有吃，吃无止境。
4: 未知道，说简单简单，说复杂也可以复杂到没有止境。赵新林在守正初心的使命中，变换出千般滋味，让御膳传承，让风味延续。
1: 刚才我们在录音当中听到的那一道宫门鲜鱼啊，光是听它这个制作的过程，就觉得这真的是一道功夫菜呀。外皮呢是酥脆的，里面的鱼肉呢还要保持着鲜嫩，而且呢那种酸甜的汁水包裹着鱼肉的感觉，哎呀，想一想就觉得能流口水了。
0: 我们来看啊，这边已经有趣宝发了信息过来了。我们京城老饕王大爷说了，说这道宫门鲜鱼吃过一次，那可真是绝了。 他说关键是那个鱼肉的刀工啊，炸完还不碎，浇汁儿这么一泼，哎呦滋啦一声，香味儿能窜出二里地呀、
1: 啊、真是挺可爱的一个形容啊、嗯、还有我们的趣宝爱吃鱼的喵小妹，那你合适啊，他说宫门献鱼这种一鱼两吃的做法真的是挺惊艳的，尤其是那个糖醋汁的比例，酸甜味刚刚好，不会腻，那吃完了鱼肉啊，连那个汤汁都想来拌饭啊。
0: 哇，听完之后真的是欲罢不能哈、啊。
1: 嗯，
0: 那、这个美食的魅力就在于此，哪怕是一道宫廷菜，其实到最后，哎呀，都是这样一份寻常的烟火味。那么如果大家来北京的话，千万别忘了来尝一尝这道宫门鲜鱼。
1: 哎，好，然后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哈、啊嗯，她发来一条关于避暑地的推荐，她说我特别推荐长白山作为避暑之地。
0: 嗯，
1: 非常好，因为我夏天也去过长白山，很多人都觉得长白山应该是冬天去滑雪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夏天去长白山其实也非常的好，因为那里呢就像这个我们的地理女孩她描述的说，高海拔和茂密的林海阻隔了酷暑，盛夏是清爽宜人。那古代的时候呢被称作不闲山啊，说这个群山天池静静的伫立，既有大自然塑造的壮阔风光，也沉淀着东北悠远的人文印记。
0: 太棒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盛夏的时节、嗯、您期待可以去哪里避暑纳凉，或者有什么非常特别的推荐呢，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当中。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
4: 哎，说到浙江的宝藏小城，大家第一个反应往往是乌镇啊、西塘啊。
5: 嗯，
4: 但是呢，在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南岸，还藏着一座低调但是却有料的慈溪。
5: 哎，慈溪，慈祥的慈，溪水的溪啊，它呢是宁波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它在这个长三角南翼，是一个制造业的重镇，很多的台湾同胞在这里深耕发展哈，是两岸经贸往来重要的节点。但是今天我们还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呢，很难得它还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城市。
4: 哎，首先我们要提的就是母亲祠岳瑶青祠。慈溪的上林湖这一带呢，是唐宋岳瑶的核心产区啊。晚唐诗人陆龟蒙笔下呢写过这样一句话：九秋风露岳瑶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个蜜色词其实就是出自这里的。
5: 是的，
4: 更特别的呢是当地的青瓷瓯乐，用这个青瓷做成的钟啊、磬啊、瓯啊这些乐器来演奏，那音色是空灵也是清越的。
5: 除了瓷还有心，它是挨着这个余姚，是阳明心学的主要的一个辐射区哈。那王阳明的心学呢，不仅在我们大陆影响非常的深远，在海峡对岸，在台湾同样呢也是流传甚广，不管是学界还是民间哈，有不少台湾同胞啊都是把它当作修身治学的重要的一个参考。所以我们说这样一座城市呢，它把词的雅心的慧是揉进了自己城市的灵魂里。
4: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啊，一起去听一听青瓷瓯乐的清音，再走一走王阳明先生留下的文化足迹。
6: 这里是岳瑶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7: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8: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他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9: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8: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欧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
1: 演出人员王希，
2: 我们所谓的瓯乐的瓯，唐宋时候我们喝酒喝茶的茶碗，我们叫做瓯。
3: 所以在历史的记载就有这种形似碗状的乐器。
2: 对对对，它是通过加减水来调节音高的。
0: 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这中国文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瓷器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3: 因为在青瓷文化园里，青瓷的青色是这里的主色调，所以这个瓷器现在放在这个桌子上好像和它融为一体了。我拿起来看一下，青瓷的釉面是发着光的，它的颜色整体给人就是非常素雅。
1: 方立川，
4: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3: 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4: 是，
3: 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4: 对，
3: 到现在更是经典。
0: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5: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深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0: 这位先生就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1472年，他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5: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气，学谦恭，循礼仪，节欲食，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不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0: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6: 辟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3: 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7: 自治，
3: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8: 对
3: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7: 对，
3: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7: 对，
0: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践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1: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7: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3: 良知的知。
7: 是良知的知。 在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8: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7: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顺借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0: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5: 天地玄黄，
9: 宇宙洪荒，
5: 宇宙洪荒，
9: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5: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9: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5: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0: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10: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0: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1: 教师张启业。
11: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8: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11: 对，
8: 一同起航
11: 的
8: 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
0: 经典塑造了宁波辉煌的过去，也如灯塔指引着他奔赴美好的未来。
12: 好的，我们刚才跟大家呢分享了这个慈溪的美景和文化啊。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避暑地，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要公布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两位趣宝获得奖品啊。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吴静，还有一位呢是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13: 是的，慈溪其实夏天大家也值得去而且慈溪特别有名的是杨梅，我曾经吃到过这个慈溪的杨梅，哇，那个甜啊，那个水分足啊，它也被称为中国的杨梅之乡。
12: 那么其实慈溪呢，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它还有阳明心学，对不
13: 对？
12: 对，在这里呢，还可以听到那个青瓷瓯乐哈，这个瓷做的乐器啊，那个音色真的是非常的空灵。它其实和台湾南管常用的瓷乐器是挺像的，同根的文化，不管隔多远，一听就很亲切。
13: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只能暂时告一段落了，也提醒大家呢，在节目之外可以下载我们的云听客户端，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就有更多的精彩内容跟大家一起分享。
12: 我们刚才说的两位获奖的朋友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两岸观潮。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毛强。
5: 大家好，我是谢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5: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4: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成绩单公布 ，GDP 同比增长4.7%。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启幕在即，布展进入冲刺阶段。
4: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

0: 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1: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兵源短缺，富豪出走，台湾社会到底怎么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 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2: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9: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请听报道。
10: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从基本情况看，可以概括为稳、韧、新、优四个方面。稳就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对于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
11: 尽管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这样一个基本面并没有变化。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0: 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关键词是韧，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从能源保供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使得我国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供应相应充足。
11: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今年全球通胀的预期上调至4.7%。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 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础。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
11: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10: 上半年经济发展的成绩单第三个关键词是新，也就是向新向优稳步提速。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还有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11: 这个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0: 走进工厂车间、智能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随处可见，在日常生活当中，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逐渐普及。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加快，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指出，
12: 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的规模呢达到了2798亿块。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 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的产量呢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日均的磁源调用量超过了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的跨越，彰显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10: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优，也就是质量效益优化改善。毛盛勇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企业利润和预期改善，能耗强度下降，特别是电子、有色等与新动能相关的行业盈利状况更好。
11: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的总体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所以呢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0: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指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11: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在上海正式启幕。会场内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会场外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和这场全球盛会正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焦点。请听报道。
13: 从空中俯瞰，上海世博展览馆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现场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每一处细节都在精心调试，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会场内热火朝天，很多参会嘉宾也在积极准备。在中国工作11年、从事人工智能研究46年的德国教授奥泰因·赫尔佐格， 已经多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他看来，大会从全球众多人工智能会议中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他不仅讨论理论，更把人工智能的大量应用放进了会场里。
14: It was really

0: 一方面它有很多研究内容，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应用，其他会议很少能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把这两方面做到这么大的规模。
1: 而来参加大会的德国教授马克思·米尔豪泽凌晨四点刚刚抵达上海，早上九点就已经与一些团队讨论人工智能城市规划项目。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大语言模型取得哪些新进展，怎样让回答更加可靠、更加准确，也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对于发展人工智能有很大的优势。
1: 大会开幕进入倒计时，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两天也是连轴转，从论坛议程的最终确认到外宾接待的细节打磨，每一个环节都在紧锣密鼓地推进。青年科技创业者代表印奇，
3: 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让全球的 AI 从业者、研究者、企业家们坐在一起，既谈技术创新，也谈治理共识。
4: 暴雨倾泻，台风过境，水库险情频发。今年主汛期以来，强降雨、台风天气接连来袭，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险情多发，多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农田被淹，特色作物倒伏，低洼区域车辆泡水，居民房屋及家庭财产受损等灾情集中显现。洪水渐退，灾后复产重建全面展开，修缮住房、补种农作物、维修受损车辆，处处都急需资金周转。天灾造成的各类损失能否理赔？不同受灾场景该如何规范操作，避开理赔误区，最快速度拿到赔款？请听报道。
5: 灾后重建推进快慢，保险赔付数据是直观标尺。截至记者发稿前，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受暴雨、洪涝、台风冲击，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保险业接报灾情案件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各地查勘定损工作持续提速，赔付金额还在动态上涨。按照监管统一部署，各地理赔绿色通道、提前预赔付机制落地见效，打破了过去全部定损完毕才拨付赔款的固有模式，为受灾群众复产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恒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介绍，今年落实监管大灾理赔要求，保险公司简化了申报材料，灾情初步核实就可提前拨付预赔款，破解以往受灾群众复产资金滞后难题。
6: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净，全部地块呢查勘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受灾群众呢，经常会面临复产资金空档期。那今年监管明确要求大灾场景特事特办，只要初步核实了受灾事实，我们就可以先行拨付一部分预赔款。洪水还没退完，钱就能打到农户账户上，这样呢最大限度抢抓复产窗口期。同时大灾期间，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证明、纸质材料等繁琐证明材料，线上提交照片就能报案定损。
5: 真实案例印证理赔提速效果。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每年的4到10月正是当地茉莉花的产花季。今年当地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当地茉莉花种植户蒙先生回忆，
7: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是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看着这洪水起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5: 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武成超表示，
6: 就是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在加大这个赔付量。
5: 据了解，这款茉莉花综合保险是今年3月当地立足恒州茉莉花产业量身打造的特色农险产品，它兼顾自然灾害、减产和市场价格下跌双重风险，依托财政补贴降低农户参保成本。目前茉莉花农户已陆续收到预赔付款，正在恢复生产。受台风八威侵袭，浙江衢州龙游县等地万亩早稻倒伏。保险工作人员提醒农户，受灾后切勿自行扶苗清田，先拍摄田地全景和作物受损视频留存证据，等保险公司核验完毕再开展田间作业，不然极易出现赔付缩水乃至拒赔。如今农户只需线上提交身份证件、土地确权材料和受灾影像，不用开具气象证明，保险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查勘，缩短理赔办理流程， 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表示，
8: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三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5: 要是采取传统人工逐地块核查，万亩农田定损一般需要7到10天。如今部分地区创新推出气象指数保险，农业、气象、保险部门联合发力，依据风力等级分档理赔，风力超过9级便启动赔付机制。在浙江玉环市，上千亩文旦果园种植户中，首批20多万元赔款7月13日已经顺利发放。此外，正在受灾一线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的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险分为政策性农险和商业性农险，赔付标准并非统一划定。以水稻种植保险为例，赔付金额主要依据作物受灾生长期、实际受损程度两大核心维度综合判定。灾情发生后，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精准核定受灾面积，结合人工抽样核验作物损失情况，并联动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全程公开透明，保障农户获得公平合理的赔付。即便政策不断放宽，但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因为不懂理赔边界，证据留存不当，误采操作红线，本该拿到的赔偿面临争议，甚至遭遇拒赔。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结合判例，梳理出百姓最容易踩坑的理赔盲区。
9: 比如车险改革之后，涉水险已经并入车损险，只要投保车损险呢，暴雨泡水之后，发动机损坏，正常赔付。现在呢，90%拒赔纠纷都是车主在水中熄火后二次启动车辆，人为损坏发动机，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如果受灾之后农户自行翻耕清理田地，保险公司无法核验受损程度，后期理赔大概率会遇到阻碍。另外，私自搭建的彩钢棚、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误区是，很多居民认为房贷绑定保险可以赔付家具家电损失，其实啊，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而屋内装修家电家具需要单独购买家财险。
5: 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汛期理赔范围，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也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清晰界定。家财险可保障暴雨积水带来的多项家庭财产损失，赔付范围涵盖房屋主体、室内装修以及家具家电，像暴雨浸泡导致的地板起翘、墙面脱落等装修损毁，以及电视、冰箱等家电泡水损坏，均可正常申请理赔。需要注意的是，违章搭建的房屋及附属建筑不在家财险赔付范围内，受灾损毁无法获得理赔。在保险行业从业者看来，汛期大范围启用预赔付绿色通道，并不只是短期应急举措，背后反映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持续完善的发展趋势。过去国内保险大多采取灾后一次性赔付，如今逐步构建起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快速赔付的全链条服务模式。政策性巨灾保险依靠财政补贴降低农户居民投保门槛，商业保险结合各地灾害特点细化暴雨、滑坡、内涝赔付条款，减少理赔争议。中国精算师协会会长王和同时指出，
10: 巨灾风险呢，具备低频高损的特点，单家保险公司很难独立承担巨额赔付压力。未来啊，中央、地方财政、保险机构、再保险市场多方协作的这种多层次巨灾风险分担机制会持续完善。一方面呢，扩大农村住房、特色农业、小微企业普惠保险覆盖面；另一方面，会优化保险理赔条款，删减模糊免责条款，打消所谓投保容易理赔难的固有印象，让保险呢真正成为灾害冲击之下社会稳定的缓冲垫。
5: 监管部门再次提示受灾群众，如果遭遇保险公司不合理拒赔，不要被动放弃。针对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险格式条款若是随意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责任，该免责条款在法律层面无效。受灾群众整理好现场照片、保单凭证，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投诉，必要时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灾害终会退去，重建正在提速。简化审批流程，推行提前预赔，缩短放款时限，理赔新模式把保险红利送到千家万户。群众只要把握正确报案时机，妥善留存受灾证据，遵守定损期间相关要求，就可以尽快拿到理赔资金，修缮家园，恢复生产生活。
11: 今天是第十二个世界青年技能日，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记者探访世赛集训基地上海市贸易学校，烘焙、糖艺、西点制作、烹饪西餐三个项目的国家队专家、教练和选手，现场展示了备赛训练和技能成果。从世赛基地的顶尖技艺到百姓餐桌上的美味产品，技能人才培养如何实现落地？请听报道。
12: 把中间这个部分向上
13: 提、放、交叉，再扭一次，一块小面团变成迷你碱水节。在各实训室内，法棍、可颂、糖艺造型、意大利饺子等项目的基本功训练同步进行。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备选选手陆宇正在其中反复练习。
14: 看刚刚我们有做那个意大利饺子的那个手指餐，我们就会把外形做成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国旗的颜色，像我们的一些绿色呀，因为这个面团的颜色是我们黄色的嘛，然后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红菜头，它还会做一些天然的这种色素，所以我们在比赛里面会把它从原始的这样一个状态去提取这种东西，然后去做一些创新。
13: 世赛比拼的不仅仅是成品的造型和口味，还包括基本功、操作规范、时间管理、临场应变和体能。第四十五届、四十六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成员蓝天说，世赛比拼的不是花哨，而是基本功。造型在赛事占比中只有15%到20%。近一米高的艺术面包需要选手从操作工位搬到展示台，平衡和体力都要反复训练。
15: 比赛当中我们可能走100米的路，在平时训练我们就要将近走500米甚至1公里的路去抱着它一直走，保证它不能倒。我们一般训练10到11个小时，那么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人是全程站着的，这个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13: 上海市贸易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世赛基地负责人钟伟兰介绍，上海市贸易学校自第44届起连续5届承担世赛烘焙项目选手培养工作，第47、48届成为烘焙、糖艺、西点制作、烹饪、西餐三个项目上海选手培养主基地。
16: 虽然啊，最终能够代表中国参赛的这个选手只有一位，但是我们认为通过参加世赛，我们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才是我们人才培养的最终的目标，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世赛来推动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技能人才。
13: 基地不仅培养顶尖选手，更把世赛标准转化成教材、课程和市场产品。上海市贸易学校实训管理中心副主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教练裘志俊说，学校将世赛集训积累的优质创意和前沿技术研发了烘焙、轻食、咖啡等新品50多款，连续4届亮相进博会，让世赛的技艺真正走向大众市场。
16: 我们把上海特色的大白兔奶糖融合在奶冻当中，让大家尝到了上海技艺的味道。蝴蝶酥的工艺也做了迭代，正常蝴蝶酥是平面的，我们优化了工艺，让它有栩栩如生飞起来的感觉，又加了巧克力的工艺，让蝴蝶酥吃上去更有层次感。
13: 在裘志俊看来，世赛基地要培养的不只是技能，还有项目管理的能力。基地会让选手轮流负责物料准备、团队协调、场地统筹，这套模式下来已经培养了4个世赛场地经理、3个场地经理助理，技能培训的触角也从上海延伸到了西部和边疆。
16: 我们紧扣国家东西部协作的发展战略，输出世赛优质的教育资源，向西部和基层传授技术火种。比如我们跟西藏自治区共同协办轻职计划，培养了20名西藏青年烘焙师，还有互滇联盟计划，我们跟云南的大师工作室开展交流共建，搭建跨区域技能共享的桥梁。
13: 咖啡是上海市贸易学校的另一张名片，学校从2014年引进国际咖啡调配师证书，到2022年申报上海首个咖啡专业，走出一条从证书到课程再到专业的人才培养路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场地经理何孝从介绍，学校还把咖啡技能培训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17: 依托互滇职教联盟，我们支持云南大理农林职业学院建设咖啡产业学院，推行互标滇用，输出上海本土化的课程。

0: 师资和培训资源，汇集当地师生和800余名咖啡农户。咖啡虽然是舶来品，但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国内和国际的双循环，把咖啡这张名片进行直教出海。
1: 大国工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唐毅西点制作项目国家队专家甘文华参与试赛工作已有9年。他告诉记者，试赛带来的不仅是奖牌，更是一整套人才培养的路径。这些成果正在行业里开花结果。
2: 第45、46、47届这些学生慢慢也到社会上去就业了，成果转化还是非常有成效的，都在我们行业中发挥了一些作用，同时他们也在做一些带教工作。就除了我自己带教之外，我的徒弟也在带他的学生，培养的人才为我们行业服务，比赛的作品能到老百姓的餐桌上去。
1: 技能正在从赛场走向产业，从少数精英走向广大青年。目前基地正通过模拟赛场、跨区域拉练、国际交流等方式，为9月在家门口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做准备。当米其林配方变成大众膳食，当赛场技艺走向百姓餐桌，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3: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持续升温，作为连接内地与澳门重要陆路口岸，拱北客流持续增长，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迎来暑期跨境出行高峰。请听报道。
4: 7月以来，拱北口岸迎来客流高峰，在口岸通关处，旅客有序排队通关，各项通关流程平稳顺畅，现场查验设备高效运转。不少旅客趁着暑假带着孩子前往澳门，开启跨境假期。当前，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正在举行，多场大型演唱会也将陆续举办，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持续吸引内地游客赴澳。亲子游、观演游、购物游等多种消费需求叠加，进一步带动了拱北口岸客流增长。记者从拱北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进出境旅客总量已超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人次。广东佛山旅客郭女士：
5: 现在出境游很方便，趁着暑假带孩子来澳门玩一圈，通关很顺畅，很快，很方便。
4: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拱北口岸提前优化现场勤务组织，优化空间布局，现场分区引导，并针对重要时间节点制定通关保障预案。同时，口岸持续推进智慧旅检体系建设，创新应用智能查验设备、智能审图等无感通关科技手段，将智慧监管硬实力转化为守法旅客畅行软体验。拱北海关所属闸口海关旅检一科副科长李斌：
6: 暑期通关客流量攀升，高峰持续时间长，我们会密切关注现场通关情况，合理调配监管资源，加强与边检、澳门海关等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高效验放，保障口岸通关平稳顺畅。
4: 海关提醒，拱北口岸每日出境客流高峰出现在8:00至13:00，入境客流高峰出现在16:00至21:00，建议广大旅客及时关注口岸动态，提前规划往返行程，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错峰出行。
7: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8: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郑博报道。
9: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的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0: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

0: 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所谓大陆改变台海现状的言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歪曲事实，纯属恶意炒作。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地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
1: 朱凤莲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只有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近期岛内爆出有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引发台湾社会对食品安全监管等问题的担忧。朱凤莲表示，食品关乎民生，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
0: 苯并芘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质，超过3900吨的问题油品流向了众多的家庭、学校、餐馆的餐桌，严重的危害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面对如此重大的食安事件，民进党当局拖延处置，企图盖牌隐瞒信息，充分暴露其漠视民生的丑恶嘴脸。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期间，福建多家影院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服务，吸引很多台湾同胞前来与大陆球迷同场观赛。朱凤莲表示，欢迎台胞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
0: 那目前呢，世界杯赛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欢迎台胞的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他们在大陆呢，既可以随时随地的使用大陆电视、网络、APP 等观看直播赛事，也可以去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的电影院，与大陆同胞一起充分的体验绿茵激情，享受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和蓬勃的发展活力。那看完了世界杯呢，还可以在大陆现场观看闽超、苏超、粤超、东北超、川超，充分的感受足球的魅力和各地文旅的精彩。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称，受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台军志愿役兵员缺口严重。台军规划自今年九月起，分两阶段在台湾九处军事校院营区试办卫少勤务外包业务。另据报道，由于民进党执政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在担忧情绪下，越来越多的台湾高净值人士正着手将资产转移到台湾之外。仅2024年，台湾就流失了400名百万美元身家的富豪。那么一边是兵源短缺，一边是富豪出走，岛内社会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接下来的两岸青年化安全栏目，请听台湾青年文德俊分享观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邱红霞。
5: 两岸青年，
6: 两岸青年，
7: 两岸青年，
8: 台湾台六青年
7: 化安全，
6: 化安全，
8: 共安全。
9: 两岸青年话安全，
10: 欢迎收听两岸青年话安全，我是红霞。今天我们邀请台湾青年文德俊参与话题讨论。
11: 大家好，我叫文德俊，我从小在台湾长大，在大学之后才来到大陆，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
10: 欢迎德俊。我们看到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

0: 李雄日前证实了岛内九所军校事办卫少勤务外包一事。那德俊，据你观察，让保安人员取代官兵来执行卫少任务，在岛内引发了哪些质疑？
1: 我有看到台湾一些社交网站上面大家的一些评论，主要讨论的比较激烈的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针对这个本来应该是军人官兵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变成一个外包，变成由私人公司来处理，那民众就会觉得，欸，是不是民进党当局有可能跟某些私人公司配合，有一些幕后交易？网上通常第一个讨论的是这个东西，又是绿油油，绿就是民进党的绿色的绿，油油就是非常多油水的油，他们优先考虑的是这个。那第二个部分呢，也很关注就是这些安全性的问题。台湾军方这样子，那这样是不是连最基础的这个防卫都做不到？这些理应要有可能涉密或军方的单位，如果外包给私人保安的话，那安全性要如何去保障？所以大部分是在这两个部分进行比较热烈的讨论。
0: 我们看到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宣称，此举是为了减轻台军的人力负担。那德俊，对此你怎么看？台军现在真的像网友说的那样，缺兵缺到管不了大门了吗？为什么原本应该由军人履行的职责，却成了一种负担呢？
1: 之前我也完成我的兵役，我也站过岗，也有站过夜岗，那更不用说那些军校的那些学生们，那他肯定在就学期间也会有进行哨岗的安全性的这些训练，那肯定他们也应该有相应的能力。那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台湾人对于台湾的军方的军力其实是非常不信任的，无论是刚刚提到的是否会有一些预算方面的黑幕，这个不信任。另外一部分最严重、最麻烦的是对于台湾的军事作战能力，还有这个大方向是极度的不信任。台湾的招兵的这些宣传，都是以军人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作为这个宣传特点，而不是以军人他的核心功能来宣传，所以他们是以这样的心态去当兵的。民进党当局推行抗中保台，在明知不可为之的情况下，依然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狂奔，就会让人感觉到本来就打不过了，然后你要把我们往前推，那这不就是要让我们去送死？所以就会有一些军人开始退役。因为他们实在很担心，在目前的两岸情势下，很有可能会擦枪走火，他们就必须要上战场。还有很大部分的军人在从事军人行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说会开战。
0: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由于民进党当局不断操弄抗中保台，不仅台湾年轻人不想当兵，就连有钱人也不想留在台湾了。据报道，由于担忧台海紧张局势，越来越多的台湾高净值人士正着手把资产转移到台湾之外。有外媒披露，仅2024年，台湾就流失了400名百万美元身家的富豪。那德俊，你认为出现这种出走潮的原因是什么？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谁？
1: 一个方面是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正在被迫外移，所以他们可能对台湾的未来的经济情况并没有抱持那么乐观。第二方面就是刚刚也有提到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卖力的推动抗中保台，引发两岸的危机，所以他们也会感觉到不安全，也希望可以找到一个相对来说会不会那么容易被战火波及到的一个稳妥的地方。我觉得岛内最缺乏的是一个能够稳妥保障自己公民生活、贸易还有各种安全的一个环境。这个的原因就很复杂，有众多的因素，不管是文化的因素、政党的因素，还有的外部势力干预的因素，导致现在台湾的民众普遍对于台湾抱有非常大的不安全感，所以就导致大家可能就会为自己的资产找后路。
0: 一边是兵源短缺，招兵招不满；一边是富豪出走，留也留不住。那德俊，台湾民众如今用脚投票，说明了哪些问题？
1: 民进党去渲染这个两岸危机的套路是很早很早之前就是如此。每一次要到所谓的大选期的前一些时间，就开始有一些所谓的威胁论。 然后他们就会打一些牌来营造自己就是所谓的守护台湾本土的这个英雄，然后来巩固自己的票仓。但是他们上任之后做错的事情往往又不是那么正义，所以就导致社会对于他们的不信任也逐渐在累积，所以就慢慢大家也看清了，然后开始会理性的去思考是不是要为自己找个后路，所以就导致台湾现在非常不稳定。就像赖清德说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他就必须要去渲染这个所谓的大陆威胁论。只有当两岸的关系越乱，然后越对立的时候，他们才可以从中获利，所以他们也不遗余力的在渲染这个所谓的大陆威胁论，想要试图拉全世界来进行这个对华抗争，这个才是会符合他们的政党利益，但是这并不是符合台湾的利益。
2: 深度国际，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之际，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所谓南海利益攸关方，并伙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布涉及南海的谬论。对此，中方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那么，日本妄议南海议题有哪些图谋？具体内容，请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3: 首先，请教王小鹏先生，关于所谓的南海仲裁案，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到底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为什么会引发中方的强烈不满？
4: 此次针对所谓南海仲裁案呢，这个日方它大致有3方面的表态。第一个就是为这个非法的裁决结果去张目；第二个呢，就是攻击中国相关的合法主张；第三个呢，甚至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当中的所谓利益攸关方。那么，我们之所以要坚决地反对日方这样的一种非法的说法呀，我想有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日方去不断地炒作所谓南海仲裁这样一个裁决结果，很显然，它就是要冲击地区这样一个海洋局势，冲击地区正常的海洋格局，并且呢，借此来否定中国在南海相关的合法的主张。那么事实上呢，也就破坏我们在相关区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海洋权益，同时也破坏中国的历史性权利。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啊，日本它并非南海沿岸国，更不是南海问题的直接当事方。那么日本呢，它以所谓的利益攸关方这样的一个名头，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合法而正常的行动去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这个完全是非法的。我们联想到啊，日本它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曾经在历史上啊，对中国人民呢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这其中有一项罪行就是在二战中日本非法侵占了南海岛礁。日本不思谨言慎行，反而变本加厉，妄称自身是南海事务的所谓利益攸关方，它的根本目的啊，其实就是为了要冲击二战以后的东亚海洋秩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日本呢，在支持所谓非法仲裁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还不断地伙同菲律宾、伙同美国展开双边或者三边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和安全方面的这个安排，妄图把这个地区的海洋局势彻底搞乱，企图浑水摸鱼。
3: 其实有关黄岩岛的归属问题，中方早就拿出了一系列相关的证据，其中显示菲律宾政府自己也是承认黄岩岛并非其领土。我们注意到，在此次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当中，中方特别强调，对于南海议题，日本方面是最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王秉忠先生。
5: 我想众所皆知，当年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就曾经占领多个南海的岛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带来无穷的灾难。 身为二战的战败国啊，日本不深自检讨安分守己，如今呢竟然还带头兴风作浪，想要破坏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真的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中国外交部除了严正捍卫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权利，更点名批判日本最没有资格在那里指手画脚，可以说呢是当头棒喝，正本清源，不容日本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至于日本为什么这么做，其实也表现得很清楚，那就是和菲律宾狼狈为奸，想借由干预南海问题来给自己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寻求一个借口。尤其近年来日本更是越来越嚣张啊，是频频和美国菲律宾在南海联合军演，公然试射进攻型的导弹，向菲律宾输出武器，破坏区域稳定。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十年前菲律宾在美国怂恿下搞出的南海仲裁闹剧，如果日本要去支持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那么他就必须承认自己用来宣称拥有专属海域的多个岛礁，包括冲之鸟礁啊，通通丧失相关主张的基础。否则呢，日本就只是呢纯粹的逢中必反，为反而反，根本没有什么标准可言。此外呢，日本自称是南海问题的利益攸关方，更是胡说八道。我们单从地理上来看啊，就知道日本根本不在南海地区。日本指控中国在南海扩权啊，更是有够不要脸的做贼喊抓贼。因为中国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啊，你日本从南海区域以外的地方跑来搅局啊，竟然呢还敢振振有词的污蔑中国，根本是蓄意搬弄是非。
3: 是的，日本频频鼓噪南海议题，背后暗藏海上扩张的军国主义图谋。王小鹏先生，为了能够进一步染指南海议题，日本方面还做了哪些事情？
4: 这其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也是日本人刘景俊二，他就深度参与了这个临时仲裁庭的搭建，包括所谓仲裁员的指定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那么在非法的仲裁结果发布之后呢，日本方面呢又不断的在多个多边场合，包括齐国集团峰会，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美日非三边场合等等，去煽宣炒作这样的一个非法仲裁结果，妄图把它说成是一个所谓国际法层面的依据。另外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日本又不断地推动美日非三边军事构架之下的一系列的这种军事合作，比如说与菲律宾之间展开巡逻船外交，向菲律宾提供军事专用的雷达，包括与菲律宾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妄图让日本的自卫队啊能够半永久性或者永久性在菲律宾展开这种军事存在等等，这都体现了日本多方面的不良企图。之所以这么做呢，日本应该有两方面的考量。第一个呢，就是要深度配合美国所谓印太战略。当前呢，美国在整个西太区域是要把它的第一盟友，把它的核心盟友日本推到台前，那么日本呢也心领神会。很显然，它无论是通过炒作所谓仲裁结果也好，还是通过与菲律宾啊就要展开所谓的非法的海洋划界也好，它其实都是为了要配合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的军事部署，包括一系列地缘政治的安排。另外再有一个呢，有日本自身的一些不良的企图包含其中。我们看到在所谓的新安保三文件发布之后，日本提出将自己过去所谓的专守防卫要转入积极防卫，还强调对敌基地打击能力。很显然他要不断地介入亚太区域的一些海洋热点，一些海洋争端。现在呢，他就把南海作为重要的一个试验田和重要的一个抓手，试图深度介入南海问题。
3: 那么对于日本不断进行海上扩张的各种动作，我们看到岛内的赖清德当局表现得异常软弱，岛内民众纷纷痛批赖清德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强硬姿态。吴勇先生，赖清德到底是怎么做的？您又如何看待赖清德当局的态度呢？
6: 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一方面是装聋作哑软弱无能，另一方面呢则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那简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比方讲啊，前不久日本和菲律宾呢是擅自的单方面启动了所谓的专属经济区还有大陆架的划界谈判，那么涉及的海域呢包括了中国台湾岛啊以东的海域。那对此啊，大陆方面第一时间是表达了反对， 然后呢还派海警船呢到台湾岛的以东的海域呢去进行一个执法的巡查，用实际行动来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反观赖清德当局啊，第一时间居然是表达了肯定，那引起舆情。

0: 越消极。
1: 我们看到现在无论是菲律宾还是日本都在刻意放大海上争端。王秉忠先生，您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否是在执行域外势力对华围堵的政策呢？而对于这样的做法，两岸又应该如何携手来应对呢？
2: 随着美国实力下降，那么不得不从第一岛链来进行战略后撤，但又不甘愿放弃所谓的印太战略，也就是对中国的围堵。于是呢，我们看到日本、菲律宾呢、就成了美国鼠疫的接盘者。并且更可恶的是，这些外部势力挑起区域争端，还要把责任推给中国，通过罗织非法仲裁，外加各种颠倒黑白的舆论战，企图啊击飞城市，谎言说千遍呢，好像就变成真的，把明明是最维护国际秩序的中国，说成是和平稳定的破坏者。所以从这里啊，也反映出两岸联合的重要。因为这些外部势力的阴谋之所以能够搞得起来，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两岸对立，让他们得以见缝插针。前不久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默认日菲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的所谓划界谈判，那么严重侵犯了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祖国大陆呢，第一时间果断地做出反制，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常态化的巡查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呢，即便想把这个扭曲成是所谓的侵犯台湾，但多数岛内民众呢，反而觉得是你民进党当局无能保护台湾渔民，幸好有祖国大陆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以及尊严。像这样的有力举措啊，可以说就大大提升了台湾民众身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以及底气，为两岸中国人共同抵制外部势力的祸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毛强、谢然，代表编辑秦怀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今年是古琴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20周年，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文光先生从艺70周年。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邀请吴文光先生来到香港大学，为港大师生带来题为《古琴乐全古今谈：从简字谱到交响乐》的讲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次特别节目《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红娜，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香港大学。今天著名古琴演奏家吴文光先生来到了这座百年名校，他将为港大师生带来题

0: 为古琴乐泉古今谈，从简字谱到交响乐的讲座，为我们讲述这件千年乐器的前世与今生。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啊，古琴一直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它和中国的书画、诗歌以及文学一起，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如今的它呢，走过漫漫时光，在当代舞台上迸发出愈发璀璨的生命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吴文光先生的古琴世界，聆听他对这件古老乐器的深刻理解，感受清弦流韵间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1: 吴文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继承了余山吴派以气韵见长的风格，以表现自然之趣和擅长心理描写为追求，形成了新时代的文人形影风格。
2: 非常荣幸啊，能够再次到港大来跟这个大家见面，向老师们、同学们介绍这个古代的我们的这个文化的瑰宝，古琴乐。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古琴乐了解多少，我们就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古琴。古琴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弹弦乐器之一，据说伏羲氏造琴，又说舜造五弦之琴，原始部落的领袖们发明了这样乐器。文献记载五弦，舜造五弦之琴，后来到了周代，周文王加一根，周武王加一根，所以就是说宫商角徵羽文武，这就变成了七弦琴。我们先把这琴来看一看，这个琴啊，这个式样汉代以后逐步定型，到唐代以后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头部、尾部、腰、肩，如果你把琴竖起来的话，像一个人形。最主要的，这上次看见有这小点儿没有？有这个13个徽，我们叫徽章的徽啊，别在这个身上边的这个徽章啊、校徽啊，这也叫徽，琴徽。以前说是可以徽黄金，就是说用金箔做了以后就放在这上边，但是也有用螺钿。螺钿就是贝壳啊，就是现在这个是贝壳了。根据泛音律，弦啊是按分节振动的，它什么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啊、八分之一啊，真的这些，六分之一啊，你从钢琴上你弹一个音的时候，它也会有这个泛音律。所以这个泛音律呢，元代的陈明子的这个文献里边，《琴律发微》吧，有详细的记述。怎么来计算？他们以前用这个折纸法，拿一张纸，就是对折，什么三折这样的话就把它这个分出来了。所以有了这个徽，就给我们这个左手的技法取音啊，因为你要按在琴弦啊这么长的里边，你手往哪按，你单凭听觉，它可能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偏差。因为你这么长，就是说就跟贝斯似的，你的音准概念要非常好但是有了这徽他就把这个指位，就是说这个指啊摁在第几徽第几分这些都标明了。所以音准方面、按音方面、左手技巧得以了很多的发挥，特别是在泛音，他这个自然泛音啊在琴上非常丰富。为了向大家介绍更仔细一些，大家看看这个古琴的散泛安究竟是怎么演奏的。我们有请孙浩鹏先生给我们演奏一个片段的流水，高山流水啊。流水这曲它唐代以后就有，到宋代的时候分为两曲，有高山有流水。到了这个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嘛，有个青城山的道士叫张孔山。他加了很多我们叫这个右手的滚幅，更像流水的各种状态，涓涓细流用泛音滚滚长江用这滚幅，非常生动，也是古代名曲，有多重的含义。这一段 我觉得是原始的曲调啊，所以请大家欣赏，孙弦为我们演奏。

0: 始这源溪流，然后呢就汇入大江大河，音色丰富。我觉得虽然在这个演奏当中啊，通过这个左手右手的这个配合，也造成非常丰富的这些音色，在我们这代人的基础上又有所新的追求。所以大家可看到了古琴演奏的基本指法吧，散、翻、按、滑啊，这是主要是左手的啊，就是说散就是空弦，因为这里边有人有时候空弦啊，翻就是翻音噔噔噔噔噔，就像涓涓细流似的，这是一个古老的曲调啊，按、滑就是这种滑音。在这里边体现了古琴音乐的中国音乐的一个微观的一个体系啊，跟西方音乐有一些不一样。西方音乐就是以乐音为最基本的单位，它都是乐音组合，比如哆咪嗦发拉哆嗦西瑞这样的。但中国音乐它一个音里边可以做成一个微观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滑音你比如高一点低一点，从下往上滑，从上往下滑，在这个滑音的这个幅度究竟有多大，它的用力怎么用，这是我们中国音乐的特色，在琴上边也是体现的非常的丰富。基本上是从声乐，就从歌唱当中把它抽象出来。所以大家研究这个中国音乐的时候，这个微观体系不能忽视。我是这样认为。为什么说琴在中国的这个传统音乐中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它有它的这个记谱的方式。如果没有记谱方式，它宗教就有可能就失传。你像其他的记谱方式都比较稍微晚一些。一般呢明代以后吧，才有这个像琵琶啊筝啊，像琵琶的华秋平琵琶谱等等，都是在大概19世纪初吧，1818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才有了这个第一部的这个琵琶谱集。这个古琴的第一部琴谱谱集是1425年明代初期洪熙年间的这神器秘谱。所以是实在是要早一些。唐代的时候有个琴家叫曹荣，他发明了这个简字谱。再往前还古琴还有文字谱。现在唯一的传世的文字谱是碣石调幽兰。有了这谱子所以古代的这个音乐就保留下来了。当然这种保留是在这个独特的这种记谱法的这种记录下保留下来的。你比如文字谱最先大概在这公元六世纪的时候就有这个古琴的文字谱，就是刚才说的碣石调幽兰。它是用一句话来记述你这指法在琴上怎么按怎么弹。你比如用中指在二弦十徽以上半寸许，你比如这徽啊，从这边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徽在这儿以上半寸许，在这二弦上面按一个音。对，根据今天这个固定唱名的话，就是降 A， 它就是描述的很详细。右手双签一二，就是说。拿右手这个中指就是当当啊，就变成一个抖降拉这么一个小六度吧。这个文字谱就记得那么详细。双签就是一二，就是你连勾两根弦。当然这个古指法考证还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儿。你要记一个曲子的话，一个大长卷。因为一句话才说了一个指法两个音。所以它每一个指法在第几徽怎么动，往上往下是泛音还是空弦还是按音都有描述。那么到了唐代就发明了这个简字谱。这个简字谱的简不是简单的简， 是增减的减，就减少的减。主要的它的这个功能的话，就是通过把一些部分的汉字啊，把它拆解开，再重新组成了秦的一个方块的这样一个指法。你比如说这个大指，它写一个大在这个左上角，大指比如说七徽，这是勾，因为勾中间还有个三角，把那三角去掉，里边添一个七，表示这个七弦，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想想，
1: 大指七徽七弦，
0: 对，
1: 勾勾的啊，
0: 这就是一个音，你看一个字，比如大指七徽勾七弦，这个就是简化了，要不然你说用左手大指，在七弦的七徽啊，这个文字谱就很长了。所以这是一个对古琴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明，通过这种方法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现在我们还用这种记谱法，因为它比较详尽。中间当然还有装饰音滑音，比如说上滑音它写一个戳，就一个这一横这样，因为这个戳字是一个绞丝旁，上头一竖一横，底下一个早字，早上的早，这个戳戳就是往上嘛，
1: 戳上滑音，
0: 所以他有的时候就在那简字谱上面就加了这么一个一个小的一个符号，就表明你一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戳。注呢，这三点水一个注往下注下去，他就给你写一个三点水，就

0: 这就是剪子谱的好处，滑动啊等等，具有细微的这种描述吧，是一种指位谱。从音乐学的角度上说，是指位谱，就是指在这个古琴上按哪个位置，它就出了哪个音。它并不写具体的音高，你按到那儿，它的音高就出现了。所以叫指位谱。当然也可以跟音位谱有所结合，
1: 对，
0: 但是主要是还是指位谱。所以这剪子谱呢，很重要。据统计，165本谱集，就是什么《神奇秘谱》啊，《五支斋琴谱》啊，《自远堂琴谱》啊等等，一共有165种。根据扎夫西先生，在50年代初期的调查，600多首不同名的琴曲，3000首有同名包含不同版本的琴曲。所以这个 repertoire 这个曲库的话还是很丰富的，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今天怎么来运用。以前的办法就是打谱，因为剪子谱呢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节奏层面不进行非常具体的计数，不像就是说你拍子啊，像西乐，比如五线谱、八分音符、四分音符、二分音符等等，这些就是说是记得很详细，比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啊，它这个剪子谱里边就没有这些节奏的细节，它要通过你对这个乐谱这个指法的描述来演奏，然后根据你自己主体的感受来把这个拍子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打谱。今天这时代呢，我觉得怎么在当代让古琴乐，能够发挥它的作用，能够为就是弘扬民族文化吧，为增强文化自信啊，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光靠这个传统的打谱方式的话还略显有些不足啊，因为怎么样能够达到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在当代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就是说，首先要从传统的古琴音乐的结构里边，既要发现它的优点、它的特点，又要看到它具有某些非兼容性，我把它取名为这个非兼容性。怎么叫非兼容性呢？你比如古琴，它基本上是个体性的乐器，它音量也比较小，大场合的话还是有一定局限的。还有一个，因为它的节奏比较灵活，比较个性化，所以大型的这种表演性的这样的场合可能会受到一些局限。还有这古琴它也不是音阶性的乐器，所以虽然说吟挠绰柱按滑音体系方面有独特的民族性但是这种音阶转调等等这些方面和声它还是跟当代社会的需要的话究竟怎么来进行把它就是说更完善让它就是从多功能多渠道的能够进行开发，这是我个人吧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通过我学习民族音乐学我也考虑这个关于方法论方面的一些问题，感悟到一点，从这个阐释学的这个视角进行切入因为我们古代的话这个古琴音乐就会通过剪子谱，它本身就是一种阐释因为它节奏个性都要通过你弹奏才能体现。我基本上就是觉得不管是从这个乐器 来开发，还要从这个曲库，因为你三千首乐曲，你如果光靠打谱，它也还是个介绍性的，还是困难。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曲库的方面，通过各种的形式，多渠道、多元的形式来进行开发，来进行转化，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更多的可能性和希望吧。二十多年以来吧，就从上次到这港大来，到现在二十多年，我一直从事这个所谓这个阐释性的开发和转化，这样的一个工作，当然说也很艰巨吧。不过我还是尽力，录了那么几十首。首先，我们来一个《广陵散》，我准备了一些就是片段的对照的，就是原来的，再有我改编数作的，这样的对着放，看看这个里边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是达到了某种期望。现在我还是想请孙浩文先生来，《广陵散》，我们中间挑一段，都知道这《广陵散》这故事吧？聂政晚上在灯底下准备去复仇的这一种矛盾心理，就是聂政他的父亲为这个韩王练剑，三年不成，被韩王杀了。聂政就是说决定为父报仇，所以他练习这个弹这古琴，在这古琴这个琴腔里边装上一把匕首，因为这韩王喜欢听琴，所以他去那弹琴，在过程当中就是把剑拔出来，把这个韩王刺死了，他自己呢也毁了容。西禄汤琴筒啊，它里边写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叫寻雾，又名移灯就坐，就是说聂政在复仇之前在灯底下就是说待着，就是他的这种矛盾的心理，然后他就去进行了这个复仇的行动。我们弹一个片段，完了以后再放这个我改编的这五重奏。

就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刻画，是不是？当当大理当咚啊，就是内心的这种非常的矛盾纠结的这样一种。第二遍的时候，一共两遍，实际上它原来谱子上就一遍，但是为了加强，所以重复了一遍。这从管平吾先生打谱的时候就开始这样，我父亲也是弹这两遍。就是第二遍稍微快点，有点像行板似的。当滴滴答哩啊隆滴。哎，刚才孙先生敲那么两下，为什么要敲两下？原来是这样，当当，好像敲锣打了这个更，以前叫金打金，就是打更啊，咚咚咚咚，意思天快亮了，就是。行动快开始了，所以就是敲那么两下，挺形象，挺形象。然后就是说是比较激烈的，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哒啦哒哒哒哒哒，就好像有一些场景式的吧，那这样的一种描述，我觉得琴本身已经体现的很深刻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五重奏。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效果？因为换了一种形式，就是由这个西乐的这个五重奏，有些地方我用钢琴，有的地方我用这弦乐，我们来放一下，试一下，听听看。

0: 我觉得基本上啊，遵守了它原曲的结构和音调，只不过就是说在多声化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因为你五重奏或者是四重奏它在肢体上还是要进行一番编配吧，打破了原来就是说古琴基本上是属于单声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还有我们放一个萧山水云吧。
1: 萧山水云。
0: 啊，萧山水云也是就是说这个重奏的形式的四重奏。我们也是放一个片段前面是我个人弹的那个萧山水云。

采取一种主题改编的方式，取一个主题把它纳入到某种趋势里边，就是西方的趋势里边。数作的这个特点就是要保持它原来的这样的基本的旋律的面貌啊，只是从肢体上面加以丰富，让它的原作就是基本旋律跟这个结构不做太多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竖。还有一些重奏作品或者是双琴基本上都采取保持它完整的一个曲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当然也有在这个段落方面进行这个合参，或者是进行不同版本的这样的一种整合，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中国音乐古琴音乐大部分都是标题音乐，它有一个情节性的情景线你比如胡家十八坡啊，他小胡家里边有一些音乐形象很像这种匈奴的舞蹈啊，或者晚上行旅宿营以后的篝火啊，跳一些舞蹈啊，比较强烈的这种北方民族的风格，把它里边这情节性的稍微进行安排。蔡文姬他的思乡女高音出来唱一唱，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因为蔡文姬在匈奴有两个儿子，他要归汉，所以这孩子就是不喜欢妈妈走。古谱里边小标题有这个同志牵衣拉着衣服，这时候就是用这个管子演奏这个大胡笳。再后来又回到了胡笳十八坡，归汉，就是蔡文姬啊回归汉朝嘛，归汉的时候就用了这胡笳十八拍的这个。当然从配器上从肢体上也下了一番功夫，有这个马蹄声，有哒哒啦啦哒啦哒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像这个马队就归汉了啊。这里边忽然许昌的大门就打开了，就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啊，这个我不是这我的想象啊，就好像城门打开欢迎蔡文姬回来，这是蔡文姬回过头来，就是说向北方投下了最后的一片音乐，哒哒啦哒啦哒哩哒哒哒哒的啊，就是一种回过头来再回顾一下所以就是这种情节性的安排，当然还是不脱离它原来的旋律，虽然版本上有所不同。吴碧霞演唱的这是开头，红颜随鲁

这个主要是采取了这个标题音乐的情节性安排这方面，比较着重一些。放一个秋鸿吧，钢琴协奏，这是我头一个尝试这个数作，当时就是说，也是觉得好像有一种冲动吧，有一种欲望，对这个钢琴协奏很有兴趣吧。特别是就是说，因为以前在上学期间经常听到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我觉得秋鸿这旋律开始的时候气势也比较大，所以就是说，我头一个就是编了这个秋鸿，由这个钢琴家金文斌，他来演奏的，我们放一下。

么这个秦区里边除了广陵山以外，这秋红就是最长的，它有36段，为了就是说能够比较集中的表现嘛，所以我这也是采取了一种节本的形式。我尽量的选择了就是这些比较能够表达鸿雁迁徙过程当中的情景的这部分，远落平沙啊，呼噜耳粟啊，鸿雁迁徙的过程当中啊，看见有水塘啊，有芦苇的地方啊，休息一下啊，惊霜叫月啊，晚上就是特别容易受惊，月亮一出来可能也就啊，这鸿雁就是躁动不安了。还有就是排云出塞啊，他那小标题上写了北征的，就他里边就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啊，这就是排云出塞，那气势很大，这验证啊，就是。所以这地方我用了这个通关什么的，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把这气势渲染出来，看起来也还是比较完整，这种传统的古琴或者是他们的这种琴人的用的手法跟现代也不矛盾，这是我的想法。我这音乐想象觉得这个旋律啊它就是这样，这样比较顺，所以我也就这么配了。我主要是想就是说把这个琴乐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吧。就是民族乐器的也开发。双琴的或者古琴或者是有古琴的或者是没古琴的。民族音乐学里有一个 omni direction, 就是全方位的 omni。所以想象的很丰富。还有就是你像这种鸿雁南征北征啊，它的这种怎么就是说在古琴的表演上面能够尽可能的吧，能够发挥一些音像跟表情叙事等等方方面面，大体上就是这样，几十年就过去了。当时我还是小年轻，现在成了耄耋老人了。发掘古琴传统音乐的这个曲库，先不要拘泥在一个方面，或者就非得要用这个古琴，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说能够以开发这个古琴音乐的曲库为主，不一定就是要干什么都要有这个古琴啊，这是我的想法，这样路子啊可能就会开一些。另外呢传播呢也比较容易一些。因为你要是让所有外国人都来弹这古琴基本上属于不可能。但是你如果你编写成其他形式多方面的方方面面的这样的话传播也可能就是说是庙会广一些。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局限于这个乐器本身。有一阵子我提出一个什么废琴论。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是就是古琴这乐器啊，它把这个琴乐的能量，因为有一些非兼容的因素在这里边，就是把这曲库里的能量它给压在下边了。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块板给稍微的移动一下或放出点能量了，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供大家参考。

0: 谢谢吴先生您的分享啊，我是香港大学英文学院的讲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关于古琴打谱。你也介绍了很多您的著作以及您对打谱的看法。我想请问您觉得古琴打谱本身更多的是还原性的诠释还是创造性的诠释？有没有一些原则或者框架是我们需要去遵循的？包括您做的这些数作以及整合用交响乐室内乐的形式，中间可能会保留一些旋律，然后像胡笳或者是像秋红这种情节性比较强的，就是可以用这个遵循情节去进行数作。那如果像一些意境比较强的，比如说像欧陆忘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曲子，这个需要遵循怎么样的一些原则，怎么样去体现它的意境和情？
1: 这是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古琴这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传承特点嘛，就是它这个结构的节奏层面的开放，它不固定。当然有一些标注啊等等这些是有，但是它节奏层面基本上是比较开放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跟这个代代的琴家吧进行交换。虽然你原来的最初的那个原作原创的那个音响你现在已经很难追溯了，由于这节奏层面比较开放，你可以进行交换。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消防水平它的生命就显得很长了。你比如从过楚王南宋一直到明代，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现代，四五十种版本这我就觉得是古琴音乐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这个特点上，就是说你打谱就有了一定的这个条件嘛，因为它简字谱已经给你放在那儿了，但是它也没规定死你一定要这个节奏所以你这个它这个生命就通过跟这个历代的这些琴人在时间当中吧一直是存在，它体现了一种，我原来我好像我写过一篇文，就是文本跟本文，我借用了这个索绪尔的这个语言跟言语本文就是说是已经由于简字谱的节奏的模糊化或者是结构的开放已经不可追究所以我管它叫本文。还有一种是 version 文本，那就是你弹了以后它就有一个这样一个版本嘛就是变成一种文本，就本文跟文本的这种就来回的交换，形成了这个琴曲的这样一种传承。当然现在就是说这个文本就更容易固定了，因为有录像有录音，基本上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文本成为一种经典了它就可以固定。你比如你现在假如说把这项录下来它就固定了。当然说你为了学习你可能需要记谱，现在我们记谱的手段也已经我觉得也挺高明的了吧。我认为就是这个作为打谱来说，当然已经这么多年它已经有这个传派了。你首先就是说你要跟师傅学，就是你老师或者前辈琴家学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现在有些人上来就打谱，认为就简字谱反正也没节奏，就是我怎么弹都行。实际上它有一个传承已经我觉得经过起码几百年或者几十年它已经那个版本已经固定了。你不见得你就弹的就比那个人好。所以我觉得先学习再说打谱。打谱以后有了这个 version, 有了这个版本你再做这个数作。就有一定的基础。你比如我做的数作都是我的版本，我也没给别人做这个版本因为我做不了不属于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先第一阶段先打谱，你根据你了解的这个你把这个文本给固定了，固定以后你再进行数作属于另外一个阶段。大体上我是这么认为。不知道对不对。
2: 吴教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谢谢你分享今天所有的音乐，我觉得很有趣。其实我就有一个问题比较想问，就是你最后有说到你感觉好像 古琴有压住了本身那些乐库那些能量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的问题比较像是你去做塑作的时候坚持用回原曲的旋律对吗？你会不会觉得当古琴这个音乐放到西方音乐的时候就比较难去做到，就好像它那些很细致很引导戳住音色上面的转变，当你去做这些塑作的时候其实你是想把本身的那些乐库那些能量也好或者是它那些意境带出来也好，还是其实有尝试去兼顾就是古琴上面一些特有的一些音色，然后尝试去把它放到你的作品里面？是
1: 非常好的这个问题。我也是觉得有得有失嘛，这是我的想法，也要损失掉一些东西，但是有些东西我也是就是说跟您这个想法有共同地方，你比如说这 sliding notes 啊 timbre 啊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兼顾到，我也尽量的就是说是采取一些方法，你比如说线怎么用点，有的时候你上滑音下滑音，你钢琴上也可以就是说虽然是点它不是咱一家伙，但是我也用了这些比如说半音阶啊或者滑音啊刮奏啊，我有的时候我也是总结了一些比如说线啊面啊什么地方重音在哪儿啊，通过记谱的时候也是注意到了，但是有的有时为了照顾这大的，当然也体现了一种性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吧，急于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古老音乐给怎么能够介绍到社会上或者是世界上，这是我的这个想法，不能说跟西方音乐不一样了就不能弄了，这也我觉得胆子可以大点，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今儿我就聊到这儿，请大家指正。
3: 感谢吴文光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这场精彩纷呈又深入浅出的古琴讲座，它让我们感受到古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中华千年哲思与人文精神的载体。从简字谱到交响乐，让传统在对话与融合当中走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相信此刻您一定和我一样，对古琴、对中国传统音乐都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与体会。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特别节目《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主持人责编朱朱，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50余位台商组团探访云南咖啡产业，跨越山海共寻豆香。
1: 今天的城市月空间呢，我们邀您一起走进云南喜洲。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一文两厅院。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近日，参加第14届云台会系列活动，云台咖啡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的50余位台湾咖啡业者走进宝山市，探访该市咖啡产业园、精品咖啡庄园、咖啡种植林及生产车间等，开启一场紧凑而充实的产业调研。
1: 多位台商表示，云台咖啡产业在技术、市场与品牌上的互补性远超预期，合作空间广阔。云南与台湾虽然远隔山海，却同被北回归线穿过，相似的气候条件为两地的农业合作提供了天然的基础。得天独厚的地理与气候优势已经吸引了诸多台商在宝山市、普洱市、昆明市等地布局咖啡种植、加工、销售等全链条产业。

0: 期间，多位台商专程携带台湾本地咖啡豆赴云南，与云南同行共品共鉴，并围绕咖啡种植管理、加工工艺、品质控制等展开交流。大家纷纷表示，当前云南咖啡产业正处于品质提升与品牌出海的关键窗口期，叠加当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跨境物流日益便利，这里将成为台湾咖啡业者创业就业的理想之地。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才说到云南，在苍山十九峰的怀抱里，洱海万顷碧波的映衬下，静卧着一座古镇，这就是喜洲。它呢曾以丰饶撑起滇西粮仓，养育着水土与人家，更以文化的积淀滋养着生生不息的市井烟火。
0: 云南独有的小短腿滇马，在过去如何驮起一条古道的繁华与传奇？四方街巷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进云南喜洲。
2: 小短腿，大脑袋，身高不过一米，这便是云南独有的特产滇马，也叫云南矮脚马。每日清晨，古镇的稻田边，滇马马队总会如约而至。清脆的马蹄声踏碎晨光，载着游人穿巷而过。这并非现代招揽游客的萌宠，而是中国西南地区两条闻名世界的古代商贸通道上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汉代开通的南丝绸之路，自四川成都出发，西到经雅安、西昌至大理，直抵东南亚。而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由滇藏线连接，滇川藏沿至南亚，为世界海拔最高、地势最险的古道之一。喜洲古镇是两条要道相交的核心节点。彼时横断山脉重岭南越，舟楫不通，唯以马匹为运输工具。马帮从云南腹地远赴藏区，绝非一日之功，他们急需一个理想的中转站。喜洲古镇雄踞大理北部，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坐拥西岸冲积平原核心地带，北接丽江，南连大理古城，东渡洱海可通昆明，西进漾濞永平，遍抵怒江宝山，直连缅甸印度。平坦的地形有利于农业发展和人口聚集，也为南北向的交通提供了便利。于是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人畜在此休整，货物在此集散，喜洲古镇也由此诞生。正因这份地理与命运交织的相依相存，喜洲人与滇马之间也结下了穿越时光的深厚情缘。骑师严金刚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到马舍，探望这群心头宝。即便与相对矮小的蒙古马同框，滇马依旧是亮眼的迷你担当。再加上性格温驯，通人性，他们格外受小朋友们喜爱。
3: 好玩。
2: 别看模样软萌，滇马骨子里却藏着大本事。骨骼结实如小钢炮，肌腱发达有力，独特的刀状后肢赋予其超强耐力。生长于高海拔地区的它们，心肺功能强大，能轻松适应缺氧环境。
4: 虽然我们这个滇马呢，它的速度不如内蒙和新疆的马，但是呢，它的体力和耐力都是相当的强的，尤其是走山路的时候。
2: 正是这样的运输利器，撑起了茶马古道这条古代西南贸易大动脉的运转。而喜洲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再加上滇马这一关键运力加持，直接催生了古镇的服务业、仓储业与集市，推动喜洲从一个农业村落演化为西南地区的商贸重镇。
5: 走嘛，那么早就出来摆摊子了。
2: 每天清晨，古镇居民段廷妹总会准时来到古镇中心，为往来游客讲述这片土地的悠悠过往。
5: 喜洲这个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

0: 四方街，因为它起到一个物资的交易和兑换，就在这个地方。
1: 他口中的这片区域与建筑，藏着牵动整座古镇历史脉搏的秘密。喜洲古镇严格遵循东临洱海、西倚苍山的宏大地理框架，并以一条清晰的十字轴线实现建筑群落的和谐对称。而四方街正是这条十字轴线的交点与所有空间序列的汇聚点。从空中俯瞰，市上街、市平街、市户街、富春里四条主干道构成的交通网络，将四方街与古镇的每一个角落相连。今天看似相同的四条街道，只有名字还依稀保留着历史的细节。据说在过去，四方街周边的街巷已经形成了专业性功能划分，例如物流仓储与批发中心为主的市上街，大宗商品交易与罗马护市的市平街，零售与手工业为主的市户街，以及金融交易与高档商品买卖的富春里等明确分区，形成了显著的商业聚合效应。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17世纪30年代游历云南期间，因路线规划无法抵达喜洲，但他依然刻意在游记中写下东詹母村居庐甚富的描述。专家推测这里的某村就是今天的喜洲，可见当时喜洲的繁华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若说四方街是撑起喜洲古镇的商贸根基，那提名坊便是流淌在古镇肌理里的精神血脉。提名坊矗立于四方街广场中央，堪称古镇的核心之核。方身两面既铭刻着喜洲历代名士的功名轨迹，也烙印着商帮先辈的辉煌印记。在喜洲古镇四方街东侧的市户街上，有一座老茶馆。当地人总爱泡上一壶本土特色茶，本地人喝得津津有味，游客见了却满是好奇及疑问。
2: 哎，这泡的是什么茶呀？就说为什么这一坨一坨的，像窝头一样。
1: 这便是喜洲特产沱茶，也是让喜洲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商品。在持续的茶叶长途贩运中，喜洲商人为寻求既紧实稳固又通风透气的理想茶叶运输形态，他们融合本地传统制茶工艺，于1902年创制出形似窝头的沱茶。作为沱茶茶艺师的王春燕，至今依然保持着沱茶的原始制作方式，而最关键的一道工序，则需要制茶人气沉丹田，将全身的重量汇聚，一坐定乾坤。做工成就的紧实质地，虽让取茶时颇需一番力气，
3: 每次敲的是确实特别难敲，
1: 却也换来了沱茶耐存储与便于运输的特性。正因如此，它迅速成为茶马古道上的抢手货，更成为喜洲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喜洲古镇也因为沱茶从起初的贸易中转站，升级成为重要的物产货源地。若说沱茶凝结着喜洲商帮的巧思与匠心，是他们闯荡四方的商业法宝，那还有一样法宝，更是商帮马队不可或缺的随行必备，这便是喜洲粑粑。如今在喜洲古镇四方街，四家粑粑店沿街而立，循着吆喝与浓郁的麦香，总能寻到刚出炉的粑粑，通体烙出均匀的金黄，趁热咬上一口，外皮焦脆掉渣，内里却柔韧筋道，满溢着纯粹的麦香。它最过人的本事，是能在茶马古道的马背上颠簸数日，依旧不变味，不走形。这份耐存的秘密，全藏在老辈人传下来的手艺里。面团里揉进足量的猪油，织就一层无形的保护膜，将潮气与细菌统统隔绝在外， 再用炭火的热力穿透面团，逼出多余水分，让粑粑外皮焦脆，内里紧实。这样的质地能大大延缓粑粑氧化变质的速度。正是这一块小小的粑粑，陪着马帮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在古道的风尘里撑起了一段段行路的光阴。而喜洲粑粑之所以能在茶马古道上声名远扬，根源于喜洲这片土地的丰饶、气候的温润而带来的农业兴盛。每年十月，喜洲古镇的稻田里都会铺展开一幅独属于秋日的图景，游客们举着相机将金黄稻浪与古朴村落框进镜头。在他们眼中，这是苍山洱海环抱下的限定美景。而古镇居民何善直正和姐妹们驾着三轮车穿梭在稻垄间。对世代扎根于此的喜洲人而言，土地和气候是维系古镇千年来生计发展的根源。这片稻田在冬春两季种植小麦，夏季收割后种植水稻，形成麦稻轮作的生态种植模式。苍山提供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坝子作为承载进行生产和生活，洱海则调节气候，并作为最终的汇水区和生态屏障。正是喜洲古镇山镇水田的自然格局，巧妙融入了自然的馈赠和人的智慧，构建出一套自足而高效的生态循环，使喜洲成为丰饶的滇西粮仓，坚实的物质根基吸引着八方来客在此安居，古镇也因此日益兴旺。靠着优越自然环境和沱茶积攒起万贯家财的喜洲商帮，在故乡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座气派的家宅，既是家，也是实力的象征。这些鳞次栉比的深宅大院中，严家大院尤为引人注目。大院位于四方街南侧，从高空看，这是一座坐西朝东的五进深宅大院。这座建于1907年的大院，是喜洲商帮永昌祥商号创始人严子珍的故居。整座大院沿中轴线次第展开，五进院落层层推进，格局严谨，气度恢宏。一进院是大院门户与外物中枢，掌门进，理杂物，迎宾客，是家族对外首道窗口。二进院满溢烟火气，族中子弟在此起居治学，料理家常。二楼议事厅常议日常事务。三进院为核心私密地，一层居主人长辈，尽显尊长威仪。二层设闺房，藏着雅致静谧。四进院是贵宾专属院落，彰显滇商以诚待客的经商之道。而五进院是一栋建于1936年的西式洋楼，这是大理历史上第一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当年建造它的每一袋水泥、每一根钢筋，都需远渡重洋，再经漫长的铁路与公路转运，最终由马帮驮进喜洲。它的存在不仅是严家财力的体现，更深层地映射出喜洲商帮行走四方、融汇中西的开阔视野。当然，像严家大院这样精巧的设计，并非家家都能拥有。但在喜洲，即便是最寻常的人家，也总想方设法为自家的门脸装点出美感与温度。这里的民居大多以精雕的木石、雅致的彩绘装点门庭。李寿平与李福平兄弟便是这门传统彩绘技艺的手艺人。作为附近村镇小有名气的画师，此刻兄弟俩正忙着为一户民宅的门头细细勾勒着灵动的纹样。这种建筑彩绘的雏形可追溯至南诏大理国时期，彼时的大理与中原商贸往来密切，人文交流频繁，雕刻彩绘技艺便循着移民与商旅的脚步传入。当地匠人将心头所好的风花雪月与山林灵趣 悄然融进中原的龙凤、瑞兽等传统图样里，渐渐打磨出独有的汉风白韵。

0: 建筑艺术。这种交融本身便是喜洲作为文化通道的见证，而色彩的选择更透着因地制宜的智慧。
1: 我们这边的喜洲古建筑，它用的色主要以这个墨色、蓝色都为主，像这种比较鲜艳的颜色，它就用的比较少。
0: 喜洲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天地间尽是清透的蓝、温润的白与苍翠的绿。若是彩绘用了浓墨重彩，难免与这方湖光山色格格不入。唯有淡雅的色调，能让建筑与自然景致浑然相融，自成和谐。今日的喜洲古镇仍留存着上百座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它们沿古镇的核心区域四方街呈放射状铺展，而主要街道的外围则分布着规模较小、装饰简朴的普通民居。这些老宅除却飞檐翘角的典雅形制，那一抹耐人寻味的无色之色同样令人瞩目。这就是一户户宅院前高大醒目的白族照壁。喜洲海拔约1900米，西倚苍山，东临洱海，每至午后日头西斜，阳光便再难直射屋内，当地居民便生出巧思，筑起一面通体洁白的高大照壁。这面白壁如镜，担起了引光的重任，把珍贵的漫射天光与斜照暖阳尽数反射到庭院房舍，巧妙补足了光照短板。而且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几乎每家照壁上都会题有四个大字，这并非随意的点缀装饰，而是一个家族的精神门面。例如杨姓人家常题清白传家，典故源于东汉名臣杨震聚会的清廉之风。李姓则题清廉遗风，寓意效法诗仙李白清廉居士的洒脱与才情。这些题字寥寥数字，却深深植根于中原家训文化与历史典故，寄托着家族对精神传承的期望。

0: 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
4: 我在乎你，
3: 所以我心疼你，
4: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让大家去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0: 各位听友，近日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铜鼎尊跪坐人像的科技考古科研成果。
1: 科研团队呢，通过金像分析、合金成分检测、铅铜位素对比这样一些手段，系统还原了这件器物的合金配比、材料来源与制作工艺，为认识古蜀与中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交流互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震的报道。
2: 此次研究的铜鼎尊跪坐人像出土自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器物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高55厘米的青铜大口尊，尊口沿内侧铸有短柱，肩部铸接精美的龙形饰件和牛形饰件，下部为一尊高60厘米、双手持物于身前的跪姿铜人。为进一步厘清这件组合器的来源与铸造关系，科研团队在器物十处关键部位进行微损分析，证实尊体与人像的合金配比差异显著，两者并非同一批次铸造。铅铜位素分析则进一步表明，两者数据差异明显，青铜尊因为外地制造，人像及装饰构件则为三星堆本地铸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3: 我们能够看到 DZ3 它这个铅铜位素比值明显与其他位置有所不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它尊底下是被截掉了一部分才与人像来进行这个组合。我们可以分析，也就是尊它可能它制作之初就并没有说要与人像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只有到了这个组合的这个阶段，它才发生了这样一系列的这个组合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从铅铜位素和人像的制作工艺综合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外来品。
2: 除来源与成分外，专家还对器物的制作工艺进行了系统研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3: 很多人都比较好奇，就是三星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有什么不同。其实它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分铸方法，在三星堆青铜器铸造过程中是普遍的应用，但在中原，你看司木戊鼎是吧，它都是一起铸造成型，也就是混铸成型，像这么大的器物它都是混铸成型。但是在三星堆，像神树面具，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器类，它很多都是采用分铸的方法。
2: 研究发现，该器物采用分铸加铸接复合工艺，青铜尊由6块外范、2块内心混铸成型，龙牛饰件分铸后再以铸接固定，人像主体与双臂分模铸造，头顶方台与尊圈足之间则以包范铸接连接，并设支钉加固。
3: 那么龙与尊的连接，它其实龙的爪部和尊体它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连接，那么这一块就是它的这个铸接的部位啊，我们能够看到凸起的这个铸接的这个铜块。那么这是牛蹄与尊肩部一个连接，它其实也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这个铸接块的一个存在。
2: 此次研究还对器物的用途与文化内涵做出解读。金像组织显示，器物留有明显的焚烧痕迹，与祭祀坑的埋藏特征相吻合，印证了它作为祭祀用器的性质。专家还在清理中发现，尊底被凿出孔洞。这件源自中原的青铜礼器，在古蜀先民的改造下，已不再用于盛酒，转而承载起海贝、玉器等祭祀之物。
4: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5: 从一而终啊！
6: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7: 我要你活下去。
8: 你死了，我怎么活？
9: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还好嘛，
10: 发呆是忘了尝了。
6: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1: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2: 丢了什么？
4: 用声音描摹影像，
6: 生动越剧场。
13: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4: 第66集，负重马拉松。背上竹筐，唐三和戴沐白二人一马当先，狂奔而出。直到跑起来，他们才意识到这个惩罚果然很重。如果可以使用魂力，半天的时间跑六七十公里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很轻松就能完成。可是在不使用魂力还要负重的情况下，就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了。
8: 沐白，我们先停一下。
4: 唐三突然停下脚步，此时才跑出不远，唐三的额头上已经微微出汗了。小五、马红俊和奥斯卡已经落后数百米了，后面的朱竹清追上了他们的脚步，宁荣荣落在最后面。
8: 小三，怎么了？
4: 戴沐白也停了下来，有些疑惑地看着唐三。
8: 十个来回可不短呢，赶快跑吧。
14: 沐白，你还记得吗？老师刚才在我们出发之前说过，我们是一个整体，他要求我们共同完成这次惩罚。你看，竹青和蓉蓉也跟我们一起出发了，除了我要跑12个来回之外，你们也必须完成10个来回。以我对老师的了解，这次他不只是要惩罚我们，同时是要让我们锻炼身体。昨天老师跟我说，身体是魂师的基础，我能够越级吸收人面魔出魂环，就是和身体素质有关。更加重要的是，这次惩罚恐怕也是老师对我们的一次考验，他要考验的就是我们的集体荣誉感。我们是一个整体，论体力或许你我都能支撑，可他们未必可以。我看我们必须想些办法，看如何能够让大家共同完成这次考验。
6: 作为大师唯一的弟子，唐三对大师显然是最了解的。听了他的话，戴沐白缓缓点头，
8: 恐怕真的是这样。等他们追上来，我们先商量一下。
6: 很快，后面的五个人就跟了上来。唐三将自己对今天惩罚的看法又说了一遍。奥斯卡眉头微皱，
8: 我认为三儿说的对啊，大师应该就是要考验我们。我们的负重情况有所不同，应该是大师刻意计算了我们体力能够承受的极限范围之后才做出的决定。像三儿和戴老大的负重情况应该是在他们的极限承受范围之内的，甚至还会有体力保留下来。胖子的负重应该刚好达到他的极限承受范围，自然也有几个人的负重是超过其极限承受范围的。只有通过大家的通力协作才有可能完成任务，负重超过自身极限承受范围的，我嘛，还有蓉蓉。
6: 说到最后，他不禁面露苦笑。跑出来才2公里，他就已经感觉背上的竹筐越来越沉，额头见汗，后面还有那么长的距离，他自问肯定是坚持不下来的。胖子马红俊大大咧咧地说，
8: 要我看，这不如我们作弊吧。啊，我们偷偷吃点小奥的恢复香肠，你还怕体力不足吗？作弊？
6: 奥斯卡没好气地瞪了马红俊一眼，他是聪明人，绝对不会做傻事。
8: 胖子，我只问你一句，你能肯定大师没让其他老师监督我们吗？万一我们作弊被发现，恐怕就不是现在的惩罚这么简单了。想什么呢你？而且大师对我们进行这样的惩罚一定是有他的深意的，只会对我们好。
14: 现在我们要想个办法尽可能的节省体力才对。你这家伙。
6: 唐三突然开口说，
14: 老师虽然让我们负重跑不能使用魂力，但我们七个人的总负重是这么多，只要能够带着这些石头完成惩罚应该就可以了。小奥，把你的石头给我吧。
9: 好兄弟啊，三儿，不过现在还没必要，我看不如这样，我们七个人从现在开始按照速度最慢之人的速度匀速跑，这样大家就能够聚集在一起，而匀速又是最节省体力的，等到谁坚持不住了再互相帮助调整负重情况，这样一来呢我们就能够尽可能的节省体力了。戴老大，蓉蓉，你们看这样怎么样？
6: 小奥，没看出来你还挺聪明的。
9: 听到宁蓉蓉夸自己，奥斯卡脸上带着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你不知道我小的时候被称为聪慧小王子吗？这算什么呀？
1: 戴沐白年纪最大，实力也是最强的，此时他展现出老大应有的带头作用。
14: 好了，别废话了，说话也会浪费体力，我们继续跑吧，就按照小奥说的办。
6: 当下七人重新开始他们的长跑之旅。毋庸置疑，在七个人当中自然是辅助系魂师奥斯卡和宁荣荣体力最差，众人也就按照他们的速度跑了起来，匀速前行，朝着索托城的方向跑去。真正跑起来，众人才逐渐感觉到那些石头带来的压力。一个来回下来，宁荣荣和奥斯卡两个人已经是汗流浃背，宁荣荣无疑是众人体力之中最差的。奥斯卡虽然也是辅助系魂师，但他毕竟突破了30级，有了第三魂环在各种属性上的加成，状态要比宁荣荣好不少。唐三和戴沐白身上背的是一块15公斤重的石头，小五和朱竹清

0: 还有马红俊身上的石头是10公斤的。宁荣荣和奥斯卡的虽然只有5公斤，但他们此时感觉就像是背负着一座大山似的，身体越来越沉，只能咬牙保持着匀速前进。学院大门在望，令大家有些惊讶的是，大师正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完成第一次往返跑。在大师身边还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了一个大桶，
1: 每个人喝点水然后继续。
0: 大师说话一向是言简意赅。桶内是温水，略带咸味，似乎放了盐。在大师的监督下，他们每个人只允许喝一杯温水，然后再次踏上惩罚之路。
1: 随着时间的推移，空中的大火球似乎渐渐向当中靠拢，温度越来越高。众人喝了盐水，体力得到了一些补充。唐三和戴沐白倒没什么，但奥斯卡和宁荣荣明显感觉自己恢复了几分力气。看着学员们渐渐远去的背影，大师站在原地面无表情，但看到7个人是同时回来的，他眼神深处明显流露出几分赞许。大师提着大桶朝学院内走去，此时他不仅仅是教导学员的老师，也是关心他们的长者。他要做的并不是虐待学员，而是让他们得到真正的锻炼。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每一次众人回到学院门前，都会喝到大师准备好的温度适宜的盐水。宁荣荣和奥斯卡竟然都奇迹般地坚持匀速跑完了4个往返，除了喝水以外，他们中途并没有任何停顿。但是当第5次往返跑开始的时候，奥斯卡和宁荣荣的速度已经明显慢了下来，他们眼前的景物开始变得模糊，双腿像灌了铅一般沉重，背后的竹筐也感觉越来越重。因为是匀速，其他人的体力还保持得不错，虽然此时每个人都已经汗流浃背，但精神保持得很好。唐三向奥斯卡说道，
2: 小奥，把你的石头给我。
1: 戴沐白也向宁荣荣伸出了手，这一次奥斯卡和宁荣荣都没有拒绝，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了，再这样下去恐怕坚持不下来了。唐三和戴沐白的石头直接从15公斤变成了20公斤，竹筐里都有了2块石头。5公斤的石头看似不重，但在大幅度消耗体力的情况下，明显给戴唐两人带来很大的负担。他们虽然仍能保持匀速前进，但两人的呼吸也明显变得粗重起来。相反的是，没有了那5公斤的石头，奥斯卡和宁荣荣瞬间生出一种飘逸的感觉，仿佛整个身体都轻得能够飘起来一样。他们大口喘息几声，跑起来就变得轻松多了，甚至还有些游刃有余了。
0: 第5次、第6次、第7次，3次往返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结束了。第8次往返开始的时候，已经整整过去2个时辰，此时正午已过。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艰难起来，肺部仿佛被火烧一般，每迈出一步，地面上都会留下一个清晰的水印，那是他们身上流淌的汗水造成的。从上一次往返跑开始，他们在学院门口补充的盐水已经变成了2杯，并且有短暂的休息时间。大师并没有催促他们，依旧在他们每一次回来之后给他们准备好温盐水。
3: 不行了，不行了，小爷我不行了，我真不行了。
0: 说话的是马红俊，他脚下一个趔趄，险些扑倒在地。马红俊停下来，双手撑在自己的膝盖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那张胖脸已经变得一片苍白，似乎每一次呼吸都极为困难。众人先后停了下来，这一刻，大家竟然都说不出话。彼此对望，他们发现每一个伙伴身上的衣服都已经被汗水浸透了。本来唐三和戴沐白是不会如此疲惫的， 但他们身上多了宁荣荣和奥斯卡的负重，比其他几个人的压力要更大。七个人当中，唯一显得轻松一些的倒是小五。小五也达到了三十级，但他的负重和朱竹清、马红俊是一样的，再加上他本身体重就轻，所以此时就只有他还有些游刃有余的感觉。足足喘了五分钟啊，众人才渐渐缓过来。马红俊忍不住说：“
4: 反正午饭也吃不上了，不如我们慢一点吧，行不行啊？小爷是真不行了，再跑下去恐怕得累死啊。”
0: 戴沐白皱眉说：“
5: 慢，你没发现大师每次给我们准备的盐水温度都一样吗？我们的速度一直在降低，很明显，大师计算了我们体力的情况。如果我们跑回去太慢的话，恐怕还会有额外的惩罚。虽然大师对我们的训练是严厉了一点，但他也是为了我们好，一定要坚持住。胖子，把你的石头给我。”
4: 啊！
0: 马红俊有些吃惊地看着戴沐白。
4: 戴老大，你还行呢？你这能行吗？
0: 戴沐白挺起胸膛。
5: 胖子，你记住，男人不能说不行。拿来。
0: 在戴沐白将马红俊的石块装入自己背后的竹筐时，唐三来到了朱竹清旁边。虽然他也不太明白为什么戴沐白没有选择帮朱竹清减轻负重，但此时他的身体状况和戴沐白的差不多，而朱竹清虽然嘴上不说，但明显体力消耗也是很大的。
5: 竹清，我来帮你。
0: 唐三伸手向朱竹清背后的竹筐探去，朱竹清一拧，让过了唐三的手。
6: 不用，我还能坚持，你比我们都还要多跑两圈，现在消耗这么大，最后怎么坚持啊？
0: 唐三看着朱竹清愣了一下，他突然发现朱竹清似乎并不是那么冷。众人再次开始跑，这一次他们将速度再次降低。戴沐白虽然一声不吭，但能够明显看出来他的步伐变得沉重了许多，每一步留下的汗水也是七个人当中最多的。马红俊给他的石头可是十公斤的，在体力本就有些透支的情况下，他顿时有些步履艰难了。第八次往返跑结束，大师在给他们提供温盐水的时候，刻意看了一眼他们背后的竹筐，却什么都没说。第九次往返跑开始，尽管没有负重，但奥斯卡和宁荣荣的体力已经消耗得接近极限了。马红俊呢，倒是恢复了一些，小五还能坚持，朱竹清的脚步也是越来越慢了。反倒是唐三似乎咬牙挺过了自己的极限，看上去并没有透支的迹象。眼看索托城已经在望，第九次往返跑就要完成一半了。突然戴沐白脚下一个踉跄，整个人朝着前面倒下去了。要是在以往，戴沐白一挺身就能够站直，可此时的他体力消耗的实在是太严重了。
2: 沐白，
0: 唐三一直跟在戴沐白身边，眼看他要摔倒，赶忙一个箭步上前扶住他的肩膀。戴沐白邪眸中的双瞳已经合一，他的这种情况唐三曾经在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见过，这应该是戴沐白到达极限的一种表现。戴沐白并没有自己站稳，整个人都靠在了唐三的肩膀上，胸膛就像风箱一般剧烈地起伏着，看上去已经接近脱水的状态。
2: 戴老大，你怎么样？
0: 众人赶忙围上来关切询问。唐三没有吭声，直接取出戴沐白筐中最大的那块15公斤重的石头，放入自己的竹筐内。
2: 小三，不用，我还能够坚持。
0: 戴沐白勉强站直身体，眼中流露出坚毅的目光。
2: 你连人面魔蛛魂环带来的巨大痛苦都能忍受，我为什么不能坚持下去？我可以的。兄弟们，让我们坚持下去，谁也不能掉队。
0: 说着戴沐白强行从唐三竹筐中拿出自己那块15公斤重的石头，重新放回自己的竹筐内。
7: 戴老大，你把我的还给我。
0: 马红俊突然开口了，此时距离全部惩罚结束还有一个半往返的距离。谁都知道戴沐白扛着30公斤重的石头是不可能完成的。宁荣荣突然上前一步，
8: 还有我的，我这会儿也好多了，能够自己背负。
0: 唐三说，
5: 荣荣的就算了，胖子你坚持一会儿。
0: 马红俊把自己的石头重新放到背后的竹筐里，给戴沐白减轻了10公斤的重量。在唐三的一再要求下，宁荣荣那5公斤的石块从戴沐白的竹筐挪到了他的竹筐当中，此时他的负重增加到了25公斤。征程继续，众人每迈出一步都是那么的艰难。戴沐白在少了15公斤重石头的情况下，凭借着坚韧的毅力硬生生地挺了过来。
1: 第9次往返跑就在众人的相互扶持下挺了过来。此时他们虽然依旧在跑着，可实际上比起走路已经快不了多少了。惩罚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3个时辰，7个人大口大口地喝着盐水，都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似的。大师依旧站在旁边一言不发。戴沐白强打精神，
2: 兄弟们还有最后一趟，大家要坚持住。
1: 奥斯卡突然开口，
7: 三儿，你把我的石头还给我吧，就剩最后一个来回了，我能坚持住。
1: 唐三愣了一下，他突然发现奥斯卡的眼中似乎多了些什么。但看着奥斯卡那正在不断颤抖的双腿，唐三摇了摇头，
2: 不用笑，我还能行。
1: 奥斯卡走到唐三身边，汗水不断地滴落着，但他的目光变得很是坚定，
2: 你要当我是兄弟就还给我，我能行。
1: 宁荣荣在一旁已经喘得不行了，小脸苍白，但看到奥斯卡从唐三的竹筐中拿出了自己的石头，他也忍不住说道，
8: 小奥，你今天真像个男人。
1: 奥斯卡此刻已经累得笑不出来了，只能挺挺胸膛，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此时史莱克七怪的体力都已经透支，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放松下来。有的时候天才与庸才的区别就在于意志力是否坚定，挺过一次极限就意味着一切都会改变。第10次往返跑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众人实在是跑不动了，只能勉强挪动着自己的脚步，一步一步向前迈进。不行了吗？不，行的，我们都行的。扛着背后的石块，迈着沉重的步伐，他们一步步朝着最后的目标前进。走出1公里，奥斯卡险些昏倒，背后的石块重新回到了唐三的竹筐中。走出2公里，朱竹清背后的石块到了小五的竹筐内。走出3公里，宁荣荣昏倒，唐三将自己的石块都给了戴沐白，背起了宁荣荣。返回1公里，奥斯卡昏倒，朱竹清拿回自己的石块，小五的石块到了马红俊的竹筐内，宁荣荣到了小五背上，唐三背起奥斯卡。返回2公里，朱竹清昏倒，戴沐白勉强抱起他。距离终点还有不到500米的距离，唐三挂在胸前的竹筐里放着之前朱竹清的石块，以及从戴沐白那里拿过来的15公斤石块，背后还背着奥斯卡。戴沐白背着朱竹清，小五背着宁荣荣，马红俊背着20公斤的石块，他们几乎是一步一步挪移着朝终点走去。
8: 放我下来吧，
1: 宁荣荣虚弱的声音在小五背后响起，小五脚下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在地。 宁荣荣从他背上滑了下来，两人相互搀扶，一步步向前走去。奥斯卡也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挣扎着从唐三背上滑落，在唐三的搀扶下向前走去。朱竹清还没醒，他虽然嘴上不说，但之前他透支的比奥斯卡和宁荣荣还要厉害。马红俊虽然胖，但体力比朱竹清好，戴沐白又帮他拿了一段距离的石块，他的情况自然要好得多。当然，其实马红俊也已经到了极限，勉强走在唐三和奥斯卡身边，三个人相互搀扶，一步步向前走去。如果被惩罚的是一个人，以宁荣荣、奥斯卡那样的体力，恐怕早就已经坚持不住了。但惩罚的是七个，在相互扶持、相互帮助下，他们心中的信念已经被激发了，他们眼前的景物已经模糊，隐约中能够看到终点，他们的身体靠意志力的支撑才能继续前行。唐三背着重重的石块，双手搀扶着马红俊和奥斯卡，帮他们支撑一部分体重。虽然他不能使用魂力，但在身体超越极限的情况下，玄天功本身的强韧特性逐渐发挥出来，否则的话，唐三也无法坚持到现在。戴沐白的腰被压得有些弯了，邪眸中多了几分红色，每一步前行都仿佛有千钧重力压在身上。400米，300米，200米，100米，大师僵硬的面庞出现在众人眼前，看着他们相互搀扶共同前进的样子，大师不禁动容。这最后一次往返，他们走了整整一个时辰的时间，但是最终他们坚持着回来了。扑通扑通扑通，七个人先后倒地，奥斯卡、宁荣荣、马红俊同时晕了过去。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同时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组成。首先进入的是今天的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叶童演唱的《等一个傍晚》。这首歌收录于叶童202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童》。那《等一个傍晚》呢，是整张 EP 专辑当中情绪最柔软、最内敛的抒情慢板曲目。歌曲的曲风为极简抒情流行，节奏舒缓如落日下沉，天然适配黄昏独处、深夜复盘心事的场景。那这首歌是构建出了独属于成熟年纪的情感审美，哀而不伤。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果微C演唱的《冠军》。

好，听到的是来自果瑞西演唱的《冠军》，这是一首充满励志精神的歌曲。果瑞西以超强的演唱功力诠释了冠军真正的内核。没有谁生来注定，只能仰望。当所有的热爱最终光芒万丈时，一路的泪水和欢笑都成为了美好。而当我们终于破除万难，到达巅峰之时，终于可以一起高喊出那句话：我们是冠军。这是由内向外的自豪与对自我拼搏付出的最优肯定。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邵子恒演唱的《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好，听到的是邵子恒演唱的《海的思念是蓝眼泪》。当海浪声揉进舒缓编曲，音乐人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化作整片深海的温柔独白，为抒情流行交出了一份充满易碎感的动人答卷。那这首歌的底色呢，其实是温柔的释怀。邵子恒独有的声线平衡了少年的纯粹和成年人藏于心底的遗憾，他没有沉溺伤痛，而是唱出了让大海收纳所有故事，任由浪声抚平回忆的释然。思念如海潮无法消退，却也终会随潮汐归于平静。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0号音乐作品，来自许嵩演唱的《粗糙》。

0: 这是一首玻璃精致直面生活肌理的走心之作，就是来自于许嵩演唱的粗糙。许嵩褪去了早年古风的婉转旖旎，以极简叙事和温柔的唱腔写透了成年人褪去幻想之后的通透和释然。歌曲里暗含独属于许嵩的人生观，不必执着打磨的完美无瑕，不必害怕身上的粗糙棱角。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黄雅莉演唱的《渺小的灿烂》。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好，听到的是由黄雅莉演唱的《渺小的灿烂》。我每个人都是简简单单的出发，平平凡凡的生长，磕磕绊绊的前行。人海太过浩瀚，自出发开始，其实我们心中已经有了答案。经历太多悲欢，但成长已在无声中悄然。渺小从不是平庸的代名词，有冲破桎梏的勇气，也有震彻旷野的权利。在这个喧哗浮躁的世界里，不用多成功，不用多伟大，人生太短。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相信每个你都闪耀着渺小的灿烂。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李佳薇演唱的 3AM 牵着你。

0: 世界总在教我们如何得体地交出自己，可有一些东西不愿被折叠整齐，比如说失眠，比如说微醺，又或者是凌晨三点走出的决心。李佳薇的这一首单曲《3AM 牵着你》是一份给自己的礼物，是为每个深夜保留的一次呼吸，也是为每一个仍然保留棱角的你点燃一盏夜灯。愿你在这首歌里拾获一次呼吸的权利，重温自己追逐影子时最真实的情影。好，那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进入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那欢迎大家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支持他们。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在星际湾区中听到的是歌曲中青春的朝气，星际湾区开篇听到的是王一博演唱的《青春恰是来》，朗朗上口的旋律展现了当下年轻人正能量的风貌，有态度，有个性，有正确的三观，有梦想。音乐人通过这首歌曲描绘对青春梦想的追求和对青春奋斗的赞美，它激励着广大青年珍惜青春时光，努力奋斗，为实现个人梦想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继续来听歌，马上请出的是王源带来的《奔跑的青春》。

我们听到的是王源带来的一首《奔跑的青春》，歌曲赞扬青年的奋斗姿态，把个人青春理想和民族复兴强国使命相融。此作没有空洞口号堆砌，而是兼顾私人情绪与家国格局，既写出别迷茫别等待，年轻就是王牌的少年心气，同时也落定强国这一代激情澎湃跨峻岭山脉奔星辰大海的青年担当，完成了小我到大我的情感递进。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青春为名》。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青春为名》。在这首歌曲当中，陈立农用较为成熟的声线表达，让人内心深感触动。《青春为名》以温暖亲切的抒情流行民谣曲风，将我们对青春五味杂陈的情感娓娓道来。这是每个人青春记忆中最贴近你我的真实写照。听歌的时候，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阳光的校园午后。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听到的歌曲是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李荣浩以轻松慵懒的声音诠释了梦想，让梦想也有了别样韵味。李荣浩以诙谐的口吻调侃真理，通过看似世俗的歌词，实际上表达了对现代生活的深刻洞察和自省。他并没有将理想具象化，而是强调理想是一种状态，一种朝着目标前进的态度。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骄傲的少年》。

好，我们听到歌曲是南征北战演唱的《骄傲的少年》。南征北战一直都是非常励志且拥有阳光正能量的组合，我们可以在很多非常热血的动漫和电视剧中听见他们的优秀作品，听他们的歌让我们瞬间充满力量的感觉。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由长靖演唱的《昨日清空》。

好，听到的是尤长靖演唱的《昨日清空》，尤长靖的高音极具穿透力，加以深情诠释，特别引人共鸣。整首歌的歌词蕴含着对青春梦想的追逐，对友情的珍视，对亲情的感念。《昨日清空》的旋律悠扬悦耳，成功地唤起了人们对青春的回忆和共鸣，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的时光和身边的人。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用来自毛不易演唱的《青春当歌》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的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嘉华。
5: 大家好，我是刘洋。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4: 前一段时间啊，来自台湾的孟子后人孟庆儿、孟庆泰携家眷回到了孟子的故里山东的邹城，与当地的孟氏宗亲呢共同举行了告庙仪式，寻根问祖，共叙亲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带来相关的报道。
5: 以脚步丈量山河，用耕耘点亮乡土，众多台青扎根闽南大地，深耕乡村沃土，助力乡村振兴，书写两岸青年的青春华章。台青赖正豪深耕乡村建设，台湾农技人曾明宝专注种苗培育，一粒两种架起了两岸农业的交流桥梁，共同绘就了闽台乡村融合发展的崭新图景。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台湾教师许怀之将跟两岸的听友们一起来分享苏轼的《鹧鸪天》，在逆境中的田园诗词里感受夏天的一日清凉，半生悠然。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6: 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山海隔不断血脉，岁月忘不掉乡愁。前一段时间呢，来自台湾的孟子后人孟庆儿、孟庆泰携家眷呢回到了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与当地孟氏宗亲共同举行告庙仪式。两岸孟氏

0: 宗亲齐聚一堂，认亲续脉，续写同根同源的血脉深情，传承千年孟氏家风与中华文脉。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强的报道。
1: 告庙仪式现场庄严肃穆，作为孟子的第73代孙女，台湾歌手孟庆儿带领宗亲敬诵孟母祝文，追思孟母教子大德，缅怀先祖圣贤风骨。在谈及现场心情时，孟庆儿感触颇深。
2: 母教一人端饭宣献
3: 最激动的就莫过于当我在这个位置，然后代表来念孟母的祝文的时候，孟母的祝文就是在歌颂孟母的这个一方远德，然后还有他当时怎么样来教育孟子，其实现在念起来格外有意义。我能够来在雅圣庙前面来再次的把孟子跟孟母万古流传的这些德行孝行能够再朗诵出来，心里面分外的激动与感动，也更加觉得这个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身为孟子后人必然要传承的。
1: 此次返乡之行，两岸孟氏宗亲顺利完成族谱世系对接，家族脉络得以完整接续。孟庆儿介绍，通过梳理成功核对祖辈参与宗亲联谊的记载，精准匹配家族支系脉络，两岸孟氏世系实现完美对接。
4: 哦，周易找到了，
5: 真的假的？
6: 那可能在这里面
5: 哦。还
4: 有小熊，
5: 还有什么？这好酷，收费的周收据。
4: 台北市仁爱路
6: 通讯录里面有他。
5: 哦，真好，
6: 这很好。找到了，
5: 真的好感动。
7: 跟我爸爸一起。
6: 你说周易，
5: 第一届
7: ，这是在台湾第一届，这是当时成立孟氏宗亲会的联络名单，还有会议的章程。
5: 我爷爷那个时候他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庆泰的爷爷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
7: 太
5: 棒了。
4: 这里边能找到，
6: 通讯录里面有他。
5: 真好，
6: 这很好。
1: 邹成孟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孟显新，
7: 他们的私系基本上已经对接上了，下一步呢要到私地去考察座谈，才能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身世啊，这个家谱信息啊更详实。
1: 首次回到祖籍地的孟庆泰，此次归乡不仅是个人的寻根之旅，更是圆满了祖辈跨越海峡牵挂一生的归宗夙愿，让他感慨万千。
8: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就找到了家。走进孟府孟庙之后，我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在过去呢，其实我们之后得知在这个山东省日照县的祖籍，但实际到底是哪一个支脉我们都不清楚，透过孟氏宗亲会帮我们找到我们是属于孟衍明的支脉，也真的就是完成我祖父的遗愿。
9: 教民与时，世端为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8: 替我祖父找到他的支脉，让他找到他过去一直想要寻的根。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着我祖父的心愿回来了。
1: 一脉相承薪火传，天下孟氏一家亲。祭祖仪式过后，两岸孟氏宗亲围坐交流，畅叙亲情，融融暖意生动彰显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血脉羁绊。
10: 姑奶奶好，老姑奶奶好，老老爷好，
5: 小孙子好。
3: 你是哪一辈的？
10: 我是另一辈，76，孟灵盛，给他的老姑奶奶。
1: 此次台湾孟氏后人返乡寻根谒祖，不仅精准接续了两岸孟氏宗族谱系，圆了先辈跨越海峡的归宗夙愿，更以宗亲联谊、家风传承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唯有坚守文化根脉，传承优良家风，才能不断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连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峡两岸薪火更续，生生不息。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吗
1: ？You are fired。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1: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1: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好生活，进入台客梦工厂。作为深耕大陆机械行业20余载的台湾年轻人，赖正豪用脚步丈量大陆山河，用

0: 耕耘，书写青春华章。行走大陆，赖正豪有着怎样的经历与感受呢？来听总台记者方黎的报道。
1: 从海峡对岸奔赴大陆，对台青赖正豪而言，每一次用脚步丈量大陆锦绣山河的历程，都是了解大陆、读懂大陆的生动课堂。出于北京，千年古都的市井烟火与人文底蕴，让他真切体悟到大陆山河的风情与厚重。
2: 在北京，我最惦记的就是那口北京烤鸭，那种鸭皮咬下去，油脂在嘴里化开的酥脆，太绝了。在胡同里看大爷下棋，你会发现这座城市除了大气，还有那种踏实的市井气，特别迷人。
1: 走进上海，这座城市锐意进取的发展活力，让赖正豪感受到大陆高质量发展的广阔机遇，也成为他不断激励自己在机械行业赛道上寻求突破的奋进力量。
2: 到了上海，感觉完全不一样，那里的夜太繁华了，你看那霓虹灯在外墙上交织辉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座城市永不停歇的脉动，它甚至会推着你思考，在这个快节奏的赛道里，我怎么样才能跑得更快？
1: 打卡四川，赖正豪体会到了四川人口中的巴适生活。在他看来，最难忘的旅行记忆是火锅的辣与熊猫的萌。
2: 四川呢，是那种又热辣又悠闲的平衡感，一边吃着火锅，感受麻辣在舌尖跳动，一边看着熊猫团子在那啃竹子，你会觉得生活和事业原来可以结合得这么好。
1: 细数大陆旅行的美好经历，赖正豪表示，最惊艳的便是新疆之行。从文字里的壮美天山、瀚海沙漠，到眼前触手可及的金黄胡杨、皑皑雪峰，大美新疆令他在初见时一眼惊艳，离别时又心生眷恋。
2: 而新疆，那是震撼之最。当我第一次站在那大到没边的雪山脚下，四周静得连风都能听见，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的竟是厦大食堂的那碗拉面，那种奇妙的感觉，原来这碗拉面的根就在这几千公里外的雪山之下。这一路上，北京的鸭香、上海的灯影、四川的火锅，最后汇聚成新疆的那片广阔，这些碎片串起来，那瞬间让我觉得是真实，是具象的，是我每一个走过的角落。
1: 作为深耕大陆机械行业二十余载的台湾年轻人，赖正豪用耕耘、融合、延展三个关键词，书写出扎根大陆、逐梦前行的青春答卷。
2: 如果用三个词总结这二十多年，我会选耕耘、融合、延展。耕耘是父亲留下的根，也是我的初心。实业是不动声色的，就是在机器的轰鸣声里耐得住寂寞，把产品做好。融合就是我从那个跟老师博饼的医学生变成现在机械行业的从业者。中医系的医者仁心和工业自动化的严谨逻辑在我的生活里奇妙的融合在了一起。延展，我的人生边界在这里被拉宽了，从云霄到厦门，从福建到新疆，我感觉自己一直在路上。这种探索就是我二十多年人生最宝贵的注脚。
3: 今日呢，我们的记者走进了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专访了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阿宝的台湾农业技术总监曾明宝。听他讲述啊，从一颗种子到两岸桥梁的故事，以及新政之下他眼中的农业蓝图。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郭杰瑜发回的报道。
4: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利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曾明宝认为，新政中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完善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直击了过往两岸农业贸易中的痛点。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5: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4: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甲式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榛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力、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5: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状元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4: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榛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先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5: 台湾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4: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曾明宝感慨道，十项措施的发布就像给两岸种子又施加了一次最好的肥料，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浩瀚星河中，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情感深度，留下了众多不朽的文化珍宝。而在这其中，苏轼无疑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了个人内心的波动，更折射出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幻。
5: 是的，而词牌《鹧鸪天》的创作风格与内容是多样性的，也使其成为了宋词的一种代表性的样式。每位词人笔下的鹧鸪天都有着独特的情感表达，既有对生活的热爱与热切，也有对人生无常与离别的惆怅。
4: 今天呢，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和我们分享苏轼的《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首词呢，写于苏轼被贬黄州期间，词中呢描绘了一幅意境清幽的夏日图画，不仅动静结合，而且色彩鲜明。我们一起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6: 今天呢，我向各位介绍苏轼的词《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阙词呢，是他作于贬谪黄州时期，当时呢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7: 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

0: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1: 那鹧鸪呢，它就是一种鸟类。那为什么叫鹧鸪呢？它是取鹧鸪鸟的哀鸣声。古人呢，将其啼声呢，附会为一个很美的一个词，幸不得也，哥哥。那成为呢离愁别恨的一种象征，与词牌呢的书写聚散悲欢的一个基调相契。宋代文人呢进一步又融合，甚至是神仙道化哈，将鹧鸪升华为高洁超脱的一种意象。像辛弃疾啊，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赋予呢词牌的一种隐逸的情怀，其名实掩饰呢，皆是只是从唐代音乐的节奏，那是它的声音。那呢，经宋代文人文学的改造，就体现它的情感。那最终呢，凝练为一种鹧鸪的意象，这也就成为呢宋代文人抒怀的一种经典载体了。
2: 那我们知道这个《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首词，它的前两句呢，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那么想问问您，这首词开头的这个两句，词人要给大家描绘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1: 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两句呢是以精炼的笔法勾勒出呢疏密有致的一个夏日图景。首句呢，它通过林断山明竹影墙三个意象吼，林断一个意象，山明一个意象，竹影墙一个意象，这是空间的递进，由远至近的描摹。远景的话呢，是密林近处呢山色清朗，竹影呢掩映屋舍，展现呢夏日疏阔的视野与清凉意趣。那第二句呢，聚焦在近景，蝉声是零落无序的。那衰草呢，点缀了池畔，那池塘呢是幽静微蓝，暗示呢夏末甚至到了初秋的一种萧瑟余韵。在技法上呢，它呢第一者是以断、明、隐等动词赋予静态景物动态层次感，第二个呢是通过听觉听到了乱蝉的蝉声，视觉上看到了衰草池塘。与触觉上呢，竹音凉意的这种多感官交织，营造你身历其境之感。第三呢，是以明，是以山色之明与衰草之衰这个色彩对比，书山与密林的构图反差，形成了一种画面张力，在平淡中见深挚，暗含苏轼对自然不完美之美。
3: 苏轼的《鹧鸪天》通过细腻的自然景象描绘和宁静的城外闲游，展现了他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在词中，苏轼描绘了林断山明竹隐墙的景象，以及乱蝉衰草环绕的小池塘。有不少两岸的苏轼粉丝认为，这首词体现了作者被贬黄州之后的苦闷抑郁的心境，也有人认为呢，本词表现了作者贬居黄州之后自得其乐的隐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1: 苏轼呢，他这两句词，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它依然呢是以多感官交织与动静对比来凸显夏日的生机的。翻空的百鸟呢是写视觉动态，百鸟振翅的倏忽闪现，以翻空呢强化了飞翔的力度，又时时见的断续感反衬的天空之辽阔遥远，照水红渠转为一个近景，荷花呢倒映如镜，而细细香呢是从嗅觉切入，淡香呢需凝神呢你才会感觉到的，暗合呢红渠优雅的气质。那技法上呢，它第一个是用色彩的对照，就是用百鸟红渠一白一红，这视觉的冲击。第二呢是以翻空之动与照水之镜相应，构建张力。其三呢时时见呢是显性的写，那细细香呢是隐性的写， 这两者虚实相生，既拓展了空间层次，又暗合苏轼对细微之美的敏锐体察，将异常景物呢升华为超然心际的。苏轼呢这一首词的下片呢，他刻画的人物形象及手法呢，我认为他既非单纯宣示贬谪之苦，也并不是全然自得于意义哈。虽然他是我们会认为他很超脱，但是其实呢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们欣赏的是他怎么样从正常人到超脱的一个转换。他既然是正常人呢，所以呢他呢还是在心情上面呢必然会有跌宕起伏的。我们呢还是回到这首词表层来看呢，这首词好像是闲适表象的一个构建，像呢杖藜徐步转斜阳，他以杖藜徐步呢勾勒出乡野隐者的悠然形象，转斜阳呢暗示对光阴流逝的从容接纳，那动作的舒缓呢与时空的延展却呢显他谪居生活的一种表面闲适感，那呢在中层观之呢是他生命困境的一种隐喻哦。浮生一日凉呢是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嘛，他却以呢又得呢强化偶然性，这种凉意呢并不是主动去求取的，而是依赖的阴晴夜雨的赐予，这种被动性呢又暗喻他呢被贬谪后呢命运受制于外的一种无奈，而浮生一词呢更点出人生虚妄的一种本质，隐含呢他对宦海沉浮的倦怠感。在深层而言呢是作者呢他超越性情突围。那苏轼呢他虽然遇到了逆境，但是并没有沉溺于悲凉，他是以得凉者微小的幸福感呢消解对浮生的虚无。他将偶然的凉意呢转换为对当下的珍视。他从自然馈赠中呢提出日日皆可新生的一种禅意吧。那结尾的又得的重复性呢暗示呢这种心境呢并不是一时之乐，而是通过呢日常的修行达成的一种稳态的超越感。所以我认为啊苏轼整体是超然那个重于苦乐二元的。词中呢具有谪居的孤寂底色，像呢在古城旁的一种荒僻啊对于浮生的苍茫感。但是苏轼呢是以哲人视角将其溶解于对自然时序的顺应中，所以呢你要说他是显性的苦闷，或者是他是一个从头到尾的乐天的吗？不是的，他更重在呢展现于无常中安住当下的一种生命智慧，正如斜阳可转而不必晚，而凉意可得而不必求，这种呢无执无滞的一种境界方式呢，苏东坡他在黄州词的一种精神内核。应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两句呢，苏轼是以阴晴呢拟人化了夜雨了，那赋予呢自然以温情，也因此消解了浮生的虚无感。又得这两个字呢，将偶然的凉意呢转为对当下的珍视，贬谪的困顿呢被溶解为日日可得的微小幸福。那此句呢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却以呢主动接纳替代消极的偷闲，他将道家浮生的苍凉转为禅宗的日日是好日的豁达，像呢雨之落雨之阴晴，与人之得凉呢形成一种生命的对话，既点破呢前文闲适背后的孤寂底色，又以寻常的凉意呢升华出超越困境的哲思，所以呢就是认为是这首词的核心诗眼，被称为画龙点睛之笔。其实这首鹧鸪天呢，苏轼呢是以淡泊的笔调，在田园的野趣中呢寄予他被贬谪黄州后的一种复杂的心绪，他既含呢浮生虚妄的隐痛，他又以杖藜徐步呢得一日凉的日常细节，将困顿升华为对当下的珍惜。词人呢借自然的时序，斜阳转夜雨凉，消解宦海沉浮的一种焦虑，他在呢禅造荷香间觅得心安及归处的深意，他展现呢超脱了悲喜随遇而安的一种豁达胸襟。所以呢我认为苏轼的这阙词呢堪称以平常心见天地心的生命哲思体现。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欢迎来到生活乐分享。不久前啊，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的升空，其中呢，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备受全球关注。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是依靠钙钛矿结构材料进行光电转换的一种新型光伏电池，属于第三代太阳能电池，其制备温度低，成本低，在室内弱光条件下也能高效发电。而在基于钙钛矿的太阳能电池中，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具备更为轻薄柔性的优势，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7: 近日呢，我国科学家是成功的制备出了高性能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其光电的转换效率啊，是刷新了该类器件的世界纪录，实现了这个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从聚光到遇光的转变。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从聚光到遇光到底是如何实现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发回的报道。
8: 今年5月，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新一批空间科学实验随航天员进驻空间站。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就是其中一项。此次空间站重点开展两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分别是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钙钛矿基叠层太阳能电池。当前，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已投入应用，不过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更好，它通过中间连接层将多个具有不同代系的子电池垂直堆叠，如同光谱筛一般分工协作，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仿进一步提到，其中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更被认为是兼具高效率、高稳定和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下一代光伏技术方向。
9: 钙钛矿有机都能做成柔性，都是轻薄柔的特点，所以这两个叠层也是保留了这样一个轻薄柔的这个突出优点。就太空应用，一个是柔，一个是轻，它也就是因为这个有机东西本身比重也轻，它也很薄。
8: 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孟磊指出，这类电池长期受制于宽带系钙钛矿前电池电压损失大、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得不到广泛发展。
10: 长期以来，其实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电池的这个效率一直受限，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并不高。那么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的是宽带系的钙钛矿，这个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同时包含了碘和溴。 点和锈在制备过程中或者在它的电池的工作过程中会相分离，那么这个相分离会形成结构上的不均匀，也会引入半导体缺陷，那么它对这个效率的损耗包括对稳定性都是有很不好的这种影响的。
8: 也就是说，虽然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理论上很好用，但因为它本身的化学特性导致它其实很聚光。李永芳坦言，相比于传统的硅叠层太阳能电池，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能否保持稳定的高效率转化是最大的难点。

0: 盖德汉硅叠层的效率最高，到了34年级。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硅稳定性可以到25年，那么钙钛矿本身还是存在这个稳定性的问题，一般认为能保证的稳定性，能5年的稳定性。
1: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李永访院士和孟磊研究员的团队在前期已实现叠层器件效率突破的基础上，瞄准如何有效抑制高锈含量碘锈混合宽带系钙钛矿的相分离问题。为此，团队设计出一种思路。孟磊介绍：
2: 一开始我们想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以这个光照为分水岭，光照前它在制备当中它能够有起作用，光照后它能够转化，器件工作当中它也能起作用。这个逻辑是我们一开始想设计的。现在就是要找一个能实现它的分子，这个是实验当中经历过尝试的，也是下了不少功夫，找了很多。
1: 经过几年努力，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 TDB。 孟磊表示，在有机叠层结晶成膜阶段， TDB 分子可以避免碘锈离子在成膜初期各自聚集，最终形成碘锈分布更均一的宽带系钙钛矿薄膜。
2: 这样的一个分子放在钙钛矿的组分里面，那么它在制备的过程中可以与钙钛矿的这些组分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那么可以使得在制备的前期让这个碘锈就不会分离的特别严重，那么在之后的这个退火呀，包括等等器件制备过程中也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相对均匀的一个状态。
1: 更巧妙的是，光照运行阶段富集在宽带系钙钛矿晶介处的 TDB 分子被光激活，转化为一种新结构分子 TAB。 该分子能够有效抑制碘相关缺陷形成，表现出更强的光照下抑制相分离作用。
2: 太阳能电池最终是要在光底下工作的，包括在制备过程中也会有些氧气啊环境的影响，那么它可以巧妙地运用这个太阳光和环境中的氧气来将这个分子进行一种光转化，转化成 TAB。 那么 TAB 呢与钙钛矿的晶格又会有非常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可以在表面将这个离子进行这种钉扎或者说是这种固定的作用，使得这种离子不容易迁移，让钙钛矿器件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让它在工作过程中依旧保持它的相的均匀性，依旧保持它的高稳定性。
3: 这项研究啊，让钙钛矿有机叠层从聚光变成浴光。那么基于这个成果，真的能造出好用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吗？它距离实际应用还有多远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团队的成果不仅仅停留于实验室里的理想阶段，基于设计出的最新思路，研究团队制备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实现 28.04% 的光电转换效率，创下该类器件效率的世界纪录。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持续光照运行625小时后，器件仍保持初始效率的 90%， 展现出良好的工作稳定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访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兼具轻量化、柔性化和高比功率的优势，将为能源结构进一步转型和地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科学技术路径，可广泛应用于建筑、交通、可穿戴电子等地面场景。
0: 钙钛矿有机轻薄柔的特点就是可穿戴，就是这种做到可以折叠嘛，就比较轻，可以放书包里边，需要的时候在阳光下面可以给手机充电，那么也可以给汽车充电，就是汽车前面板放在那儿。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应用应该建筑光伏一体化，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室内光伏，这是它的一些应用上，就跟硅是互补的，跟硅是不冲突的。
1: 李永访同时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也将在卫星、空间站和深空探测等航天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届时，太阳能不仅将服务于地球上的生产生活，更有可能成为人类迈向更远太空的重要能源保障。他强调，按目前的成果已经可以进行应用，但团队希望进一步提高转化效率及其稳定性，从而在实际应用中更好地实现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的价值。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万妮达演唱的一首 For You， 这首歌曲非常有耳缘，因为它偏流行的 R&B 的旋律轻巧不厚重，万妮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了独特的感性和音乐魅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将和你分享的是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温岚演唱的一首 Can You Feel It， 这是她早期的一首作品，温岚的年轻和活力尽现律动的节奏当中，也充分地释放了 R&B 韵律当中的强大能量，一起来欣赏。

0: 耳边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周杰伦包办词曲创作的一首 My My， 这首歌呢还特意融合了普通话、英语和闽南语的三种语言。歌曲 My My 也是闽南语谐音不要的意思，用这种贴近了年轻人日常口语的方式表达分手后仍然不放下对方、不愿意对方偷偷离开的细腻的情绪，在周氏 R&B 的基底上加入了电子乐元素，最终呈现出了独特的浪漫质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听到的是不过期的爱，我们会沉浸在当 boy 和孟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音的转换让人瞬间可以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

刚刚听过的是一首伴随性非常强的歌曲，来自新草莓乐队的 The Last Romantic。 R&B 的乐队其实非常少见，新草莓乐队以独树一帜的方式探索音乐当中更多的可能性。即将要听到的是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也让复古的调性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分享的就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黑白画印》，可以说他在当时对 R&B 歌曲的一次简单的尝试。听后你会发现，这种曲风也是被他诠释的有一种惬意和舒适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的《特别的人》。在方大同的音乐中，我们可以听见他对节奏韵律的超能力的把握，一起来欣赏。

0: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袁娅维和 Masca 联袂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丰富， Masca 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上袁娅维醇厚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下也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来自 Jane Shell 演唱的《别问很可怕》，她的唱腔非常有辨识度，早期也是一位在网络上走红的音乐人，不仅很会唱歌，同时也非常会玩音乐，一起来听。

来自刘凤瑶的 Loving You， 在这首歌当中，他将自己的声线和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那接下来要送出来自单依纯的一首《Way》，单依纯原封不动地还原了音乐人刘凤瑶诠释歌曲的特色，一起来欣赏。

0: 的用心，简单循环的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一行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地铺开了浪漫的氛围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节目送出的是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最后来送出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歌曲是以90年代的抒情摇滚为灵感，刻画了爱情里明知等待有慢性的重伤，却仍然执着守护对方的深情状态。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王赫野带来的《长夜星光》。王赫野富有张力的嗓音极具感染力了，低沉的吟唱和忧郁的旋律将爱情当中那种让人无法平息的情绪刻画得入木三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接下来让我们伴着新的旅程的旋律踏上一场充满朝气的音乐之旅，驶向满载梦想与希望的彼岸。

0: 音乐如灵动的向导，带我们穿梭于不同的情感天地。莲奈演唱的《浮生若梦》是以舒缓柔美的旋律为基调，钢琴与弦乐交织，宛如潺潺流水，细腻地勾勒出如梦似幻的氛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要送出的是林晓峰的演唱《湾风》，将带我们漫步于海风轻拂的港湾，感受那份独有的缱绻与温柔。

在音乐的航程里，每首歌都有独特的站点。周杰伦的《搁浅》用深情且富有层次感的旋律是构建出了非常深情的港湾，钢琴与弦乐的搭配增强了情感的张力。在阴天搁浅的意象描绘了爱情当中的遗憾与愧疚，展现出了情感冲突中的挣扎。接下来继续来听《姑娘别哭泣》，带我们走进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情感世界。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薛之谦演唱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萦绕着神秘而忧伤的氛围，弦乐与钢琴交织，如同迷雾般笼罩着回忆。歌词充满哲思与浪漫，描绘了有缘无分的爱情纠葛，直击人心，营造出了凄美的意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继续来分享音乐主题，跟着旋律去旅行。马上要送出的是何洁的演唱《小永远》。

0: 刚刚听到周深演唱的歌曲《嗨》，是挑出了平凡日常，带我们开启了一场欢快的心灵之旅。这首歌也是融合了复古轻爵士风格与流行音乐元素。周深是以慵懒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演绎歌曲，歌词简单直白又充满着力量，用具象化的意象传递暧昧与浪漫。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

总有歌曲能够带领我们抵达心灵的远方。吴克群在《写在星星上》这首歌曲当中是带我们奔赴了一场浪漫的星际之旅。歌曲旋律温柔舒缓，营造出了静谧而治愈的氛围。歌词极具画面感，用浪漫的笔触将无法言说的情感寄托于浩瀚星空。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演唱《绽放》，美妙惊喜。歌曲是以轻快旋律与童话意象传递积极能量。

0: 歌曲浮游，旋律带着清冷的质感，歌曲是隐喻哈青春的短暂与珍贵，歌词直抒少年心事，融合了青春回忆与时间流逝的主题，通过细腻的演唱传递出未果的暗恋与成长遗憾。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最后要送出的是 Coco 李玟演唱的《乐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他
5: 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7: 在华语乐坛里，有许多的流行歌曲在创作的时候尽显青葱年少的风格，也带给听者爽朗的感受。今天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甄选一组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任素汐演唱的一首《别来无恙》，一并送出由白安演唱的《相遇即是分开》。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两岸听友都非常喜欢的白安演唱的《相遇即是分开》。白安娓娓唱出了青春时期的丰富的情感，也唱出了面对爱情中可能的分开，要更加的珍惜与身边人的相处时光。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单依纯的《续写》，一并送出由张远带来的《同感》。

来自张元演唱的《同感》，张元用他温润而动情的演唱，将我们带入到了同感是打开那扇窗，是一杯温水盛满的体谅，是心意相通的拥抱，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情感连接和共鸣。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马上要与两岸听友分享到的歌曲，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一并送出由房东的猫演唱的《今天是星期几》。

这一时段为台湾听友挑选的是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刚刚听过的是房东的猫的一首《今天是星期几》，风格清新，旋律轻快，歌词当中也充满了一种生活的气息，表达了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和对简单幸福的向往。接下来听到的是严仁中的《定格》。

0: 来自张杰的《最用过心的》这首歌曲，减少了张杰音乐中常用的华丽的配乐，回归到了音乐的本质，谱写了一个关于青春、追梦和成长的音乐故事。
1: 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弦子演唱的《风》。

雏形来自徐佳莹的演唱，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是，疗愈是她发自内心的启发，越是在这个需要一些坚持和鼓励的时候，大家也更需要一些发自内心的分享和交流，得到一些真正的安慰，可以让日子阳光起来，可以有更多闪亮的发光点。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王希演唱的《群落》，以及深受两岸乐迷喜爱的庄心妍演唱的一首《接受失落》。

来自庄心妍的接受失落，这首歌它将对人生的缺憾的释怀融入到了跃动的音符，以音乐传递了他的态度。不管遭遇什么困难，我们都应该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和挫折，拥有从容生活、轻松涉世的自信和勇气。接下来送出的是金文琪的《不要不要》，一并送出陈佳杰的《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

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今天送出的是唱出年少情怀的流行曲，最后来送出的是陈佳杰演唱的《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这是一首充满了浪漫甜蜜味道的节奏律动歌曲，陈佳杰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声音，在律动的节奏下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的画面，同时也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今天的美好的时光。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气喘吁吁见你，制造浪漫偶遇，漫不经心，眼神飘逸，触碰发烫掌心，融化的巧克力。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淡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在华语乐坛里，有一些歌也许记录着你的故事，也许记录过长辈的故事。每一首歌都是那个时代流行歌曲的风向标。这一时段为你甄选一组充满醇厚浪漫气息的老歌，即将要听到的就是来自周华健演唱的《再爱我吧》，一并送出任贤齐演唱的《珍惜》。

来自任贤齐的珍惜，细腻而真实，饱含着对珍惜生活的努力尝试。任贤齐自己创作的歌曲也展现了他的音乐实力。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张雨生演唱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和两岸乐迷都非常喜欢的张信哲演唱的《细腻》。

来自张信哲的早期代表作。这首歌曲将爱情比作信仰，歌词中我爱你是那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表达了爱情的力量和坚定，超越了热恋的温存和失恋的悲伤，展现了深刻的情感层次。接下来听到的是 Beyond 演唱的一首《喜欢你》。

听过来自黎明的堆积情感，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在学生时代住校的夜晚躺在床上听歌的一种场景。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一并送出孟庭苇演唱的一个爱上浪漫的人。

来自孟庭苇的演唱《一个爱上浪漫的人》。有人说孟庭苇的歌像山上的一潭清水，清澈透明，清爽宜人。孟庭苇的歌也陪伴两岸许多的乐迷度过了美好的青葱时光。接下来送出刘德华的《天意》。

为你我受冷风吹，来自李宗盛的创作，由林忆莲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曾经在两岸乐坛风靡一时。林忆莲用她独特的音色、精湛的唱功、摄人心魄的深情，演绎了这一经典作品。今天的流行夜沉淀为大家准备的是一组充满醇厚浪漫气息的老歌，接下来听到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

李克勤唱的好听的歌其实并非是粤语歌，比如说刚刚听到的这首《不懂温柔》，是他进入歌坛的第二张个人普通话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充满了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而李克勤的演唱温柔且深情，深受两岸乐迷的喜欢。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蛋之流行也沉淀精选华语经典。今天节目送出的是充满了醇厚浪漫气息的老歌，陪你聆听两岸经典。最后来送出的是来自郭富城的我的爱人，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剧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3: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和